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四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5: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6: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7: 在金色的田园播撒希望的种子，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当中。那我是主持人曾毅，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内容安排啊。我们在前一个小时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嘉宾老师、中级农艺师黄卫安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后期管理和小麦油菜播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另外呢，在最后半个小时呢，我们也会连线到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家庭农场的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秋季西兰花的栽培技术。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0551-634-5800呢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啊。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就一起跟随我进入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专家热线。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7: 我们首先呢，连线到的是中级农艺师黄卫安老师啊。我们先把黄老师电话给接进来。黄卫安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们，中午好。
7: 嗯，黄老师，我们今天连线到您啊。我们之前呢也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大提纲。那我们想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请您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重点要说的一些内容，好不好？
8: 啊，好的。已经到了9月9号，那么这段时间呢，也是我们水稻的这个虫害防治的最关键时期，尤其是今年的稻穗虱的一个爆发还是比较多的，而且面积还比较大，有的地方很重。这个，然后呢，就是下半段时间呢，我们要谈一谈我们秋种工作，一些这个小麦和油菜的一个播种的准备工作，以及我们跟大家分享几种的播种方法，主要这个话题呢，也就是这么两大类。
7: 嗯，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互动交流，或者您有一些好的内容想要分享的话，黄老师都会耐心细致的和您进行一个沟通的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0551-634-5800，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了哈。那黄老师呢，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您，好不好？
8: 好的，好的。
7: 嗯。
8: 我们先谈一谈我们这个栽地水稻的一些长势和不同生育期的水稻的在田间现在的表现。第一个呢，是我们最早收割的呢就是再生稻，因为再生稻已经全部收割完了，发育好的、长势好的呢，现在已经开始有孕穗这么一个长势。
7: 嗯，
8: 这个主要的一个管理好什么呢？就是我们头茬这个稻穗虱的残留量比较大，而且我们割完了以后呢，这个稻穗虱是会迁移到别的田块去，然后呢，有些稻穗虱它就在我们田埂旁边的杂草丛里面，在栖息的。那么这时候我们这个再生稻在发出来的时候呢，它的一个叶子比较嫩，也比较绿，这也是稻穗虱喜欢的食料。 就是说它也会给我们产生危害。那么对于我们第一次防治没有防治好的，尤其是我们有些农户对稻肥是在再生水稻上的防治啊，它的这个防治意识和以往年的这么经验来防虫治病。那么以前是这样的，一旦黄敏呢基本上不要黄，稻肥虱基本上也很少，也几乎不要黄，所以以往年的经验来管理今年的再生稻，那么有的朋友就吃亏上当。那么所以这时候我们建议在我们再生稻已经发出来的情况要加紧稻肥虱的一个防治和查治工作。大部分没有打药的呢，尤其打预防的药没有打好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呢现在呢你如果发出来嫩绿的话，我们嫩绿的枝叶的话，我们建议用三氟苯明定，因为这款药剂呢是一种育苗式的一个药剂，它打过以后呢，稻肥虱在你的这个田间能控制的基数量会效果非常好。换一句话说呢，它的持效期非常长。如果用过三氟苯明定的话，那后期稻肥虱再爆发的话，在你这个用过药的情况基本上不会爆发，而且呢，稻肥虱多的时候呢很好打，轻轻的一打的就退去了。所以说这个再生稻的管理呢，建议大家使用这个长效的药剂。如果有的朋友说我还这个在经济上面考虑，可能怕多花钱，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氟虫胺加比亚酮，氟定虫酰胺加上氟虫胺，或者是氟定虫酰胺加上这个比亚酮这么一个配方也是可以的，防治也是可以的。因为后期的再生稻的生长速度比较快，如果想节约的话，也不要达到那么长久的时间的一个控制效果的话呢，这个中等发生的情况呢还是可以用的。这是我们讲今年这个稻肥虱在我们再生稻上面的一个防治和目前的一个整个虫害的趋势，这是给大家讲的这个情况。第二一种呢，就是我们一季中稻，一季中稻大部分呢要么是直播的，大部分在6月15号之前播完的这些水稻，包括在田的呢也有我们机插秧的水稻。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有什么一个情况呢？很多朋友就是预防工作没有搞好，再加上今年的多次台风频繁的来这个给我们这个田间呢输入了大量的稻肥虱的虫源。从第一次台风过来，一直到一期到后期的白海豚台风，中间可能有4场台风，这4场台风每次都能带过来。那么第一次带过来的时候呢，它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以后呢，它在我们稻田里边潜伏下来以后呢，就可以产生下一代，而且稻肥虱的繁殖很快，那么2天就可能产生2代，甚至3天2-3代这样一个情况。尤其是现在的一个短时性的褐肥虱，它的这个繁殖量非常大，繁殖速度也非常快。所以说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还没有看到稻肥虱这个东西，只要你看到了已经迟了。我们在现在对于防治不得力的一些情况呢，我们从田间上来看，他们已经出现了一个浅黄色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我们有1平方的，你过个3-5天去看，就能可能就是10平方的甚至有更多的。如果防治再不及时的话呢，那么这些稻肥虱在里边就是吸取我们水稻的汁液，来达到的供它这个生命的这个发育和繁殖后一代这个营养。那么它吸过以后，这个水稻稻中呢就传毒，而且呢很多水稻呢就失去了这个再生的能力，或者是生长的能力，它的营养呢就断了，断了以后就成为就是冒出来现象这一种产生。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到田里面检查。之所以我们很多大农户对于稻肥虱为什么这个会在它的田块会造成这样大的危害，第一个思想上面重视不够，第二一个呢，对查治稻肥虱的怎么讲呢方法，或者是他不愿到田间看，他们到田里面去看呢，就是走在田埂上，或者是他骑个电瓶车到他的稻田边上去看， 哦，还是绿油的，没有关系，没有虫，我还不打。啊，我碰到了一位农户，大概在五天前，他打电话给我说，我田里边有一块一块的发黄。当时我立马想，我说你下去查到皮虱，90%以上的就是到皮虱的危害。他说他跟我讲，到现在一次药没打过，已经快抽穗了。那么我问他为什么不打药啊？我们每年都是这样干的，每年都是到皮虱还早，到九月后到皮虱再回来，就是他说明他这个问题呢，他对到皮虱这个危害的结果啊，重视的结果，这个重视不够，
7: 忽视了啊，轻视了，
8: 他就是省药省钱就省功夫，他说我越到后打，我是不是打一次药我省钱了，而且我不要费工，就是这个思想出发，导致了他这个田间现在这个到皮虱大量爆发。我到拿个盆子到他田里边一拍到古铜的水稻，那个白盆子上面飘的一层的蹦跶蹦跶的这个到皮虱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比较痛心，就是他不愿意去打，一直想着省钱，这个意思出发，这个理念出发。所以说我们大户呢，怎么讲，我们不希望这个虫害这个爆发式的，但是我们要重视它，我们用药的时候要重视它。药呢有三种药，我们讲同一款药剂有三种，高档的、中档的和低档的，有些农户呢就是喜欢用低档的。我们在这里呢并不是在为一些厂家在或者是有些农户，你们有些在上面讲的呢，讲的药都比较贵，但是呢贵有贵的道理，有的药我刚才讲的三氟苯嘧啶又用了一次，我们自己田块用了一次，现在里边的清清爽爽的，非常漂亮。那么第二次我自己摊我自己的用药，到皮虱的防治的药，第一次用了三氟苯嘧啶加上这个我们蜗菌乌唑醇以及加上一些好的这个药，我自己第一次加的是阿奇布芬嗪，这些药呢都很好，但是别人可能不愿意用。第二次呢我们用了这个庇护加上这个好的一个甲肥和这个 C 螨多的叶面肥，这样呢现在长得一片了。虫害我们用了70%的比托林，就是艾米乐，这样打下来现在我们这个早的呢已经黄了，已经那个水稻的前端穗子已经黄了，而且呢整个呢植株都清秀非常漂亮。所以说好的药你就省心了，到目前为止我自己打了两次药，就是破口前一次，洗苗后一次，这样呢就是抓住这个在水稻的特定的生育期来打一次。第一次我们在叶枕平或者是叶枕相差3到5公分时候打，因为今年那个雨水也比较多，这个时间上也不好掌握，只要我们把大的时间段掌握了以后，在雨水相近的晴天和阴天相近的雨水相近的这个时间里呢，就是找准时间，就是主要是看天气预报，其中呢有无人机飞访，飞访起来也比较快。今年的打药打成功的话呢，都抓住了一个好药，第二一个呢关键的一个用药时期，再一个呢就是天气的一个没有下雨的时候，要抓住这三点，那么你今年的这个防治呢也是非常漂亮，用了好药。我刚才讲了一个大农户，就是他在3天之内打了2次药，这个到皮虱，第一次打了以后呢一看不行，还很多，有的在死，有的呢仍然还是在水稻那个植株下面这个爬的，还是在危害。所以说他第二次隔了一天用敌敌畏加上这个试满料进行这个非法。所以说之前不打药，关键时候没打药，到后期来补打的话呢，伤害已经造成了，打药的钱呢还没有节省掉，所以说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建议大农户呢要按照我们所种植作物的一个关键时期选准药剂来进行正常的病虫害的管理啊。当然这个之间这个我们管理呢也包括我们的这个水稻的除草啊，小麦的除草啊，对于我们将下半年秋种的油菜除草啊， 都要走在前面。如果你考虑不周的话呢，一直是在我们监管的滞后的这种情况呢，就处处被动来补滞的情况，那么就不好了。我们要把这个种田呢，也要站在一个高度，是掌握它的一个播种时间以及封闭啊除草的一个时间上的把握。我们首先要考虑在之前，要考虑在我们农事操作的前面，要把这些一些方案，在我们不想在什么情况呢，在大脑当中有一个系统的整个一套方案。
7: 嗯，就是你刚对，就是您刚才介绍的，其实像我们的农民朋友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忽略的地方嘛。那除了这个忽略的重点，还有没有别的您发现了大家就是容易有误区在里面的地方呢？
8: 对，还有呢，就是他对一些药物的这个特性的掌握呢不是太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三氟苯嘧啶和其他一些能长效的药剂呢，它是作为预防用的。也发现了很多朋友一个误区，就是在稻穗山爆发的时候，它的水稻已经生长到了中老熟这么一个阶段里，它这时候来才用三氟苯嘧啶，这时候我们就不希望大家用这个药了。为什么呢？水稻到了后期，它的一个吸收和这个传导的功能下降了，此时用这个药呢，就是怎么讲，它的这个特点呢没有发挥到极致。如果你这个作为预防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配方。那么如果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中等爬山，比如说我们这个水稻稻穗不是大爆发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用西定虫胺加上氟虫胺，那么也可以用的那个氟定虫胺基加上西定虫胺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个配方呢，就是中等爬山的，而且我们那个晚熟的水稻，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晚熟的梗稻，有的呢吃的呢还没有破口，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三氟苯嘧啶加上西定虫胺，既达到了这个立马根治，也给它一个预防后期的一个巩固呢，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农民朋友水稻的田里的稻穗是已经到了大爆发这么一个状态呢，我们建议配方呢就要换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异丙烯加上呢这个氟定虫酰胺。这样呢，既能把大部分的这个稻穗虱杀死，也能有一个持效性，同时呢，就改变了我们一贯用的之前的一个配方的一些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药理，我们就等于换一个形式的一个药剂呢，使它的抗性呢减少，使我们的防效呢增加。第二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用西定虫胺加上毒刺皮。也是我们这个一个对于治疗大爆发的一个重爆发的这么一个情况，对于我们已经有发黄了一段时间要收割了这些田块，如果这时候发生稻穗虱比较严重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个西定虫胺加上氟虫胺，这是喷雾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熏蒸的方法。熏蒸的方法我们可以用这个敌敌畏啊，敌敌畏。

0: 我们水呢就可以排掉了。那么半锅沙子的这个 DDV 的成分呢，在我们稻田的一个表土层呢，就产生了一个向上蒸发的作用。这时候再加上中午的这段高温呢，它就是在这个我们水稻整个一个水稻层里边呢，就产生一个熏蒸的一个效果。这时候呢 ，DDV 的这个元素呢就会大量的爆发出来。那么这个气味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把这个田间的害虫，尤其是稻肥虱，包括其他一些害虫，都能有牵制的作用。这个效果呢是非常迅速的，是对于我们即将收割的一些一季栽的比较早的这些水稻田块呢，用我们这个熏蒸法，这个是在历年用的效果呢非常好的。那么对于有的农户说，我这有3亩亩地啊，或者是10亩地，20-30亩地，有的无人机可能不愿来操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我们农民朋友一般都有那个撒肥机，就汽油的撒肥机，拌那个细沙呢，放到我们这个汽油撒肥机呢，赶中午呢撒施。撒施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是从下桶往上桶撒呢，这样呢就是避免这个撒下去以后呢，这个我们操作人员的一个安全性的问题。我们一定安全第一。对对。
1: 黄老师，我看到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水稻抽穗一般能打药吗？
0: 水稻抽穗能打药，水稻抽穗分几种。第一个呢，抽穗没有阳花的时候；第二个呢，已经阳花的水稻怎么打？我们先谈抽穗。那么如果你抽穗的话，刚刚这个生育期到了破口期，这么情况下呢，完全是可以打的。这时候打呢，我们打防治这个稻区病、蚊枯病，包括这个稻瘟病的药剂。那么水稻的虫害呢，我们可以先防这个以稻肥虱为主，先防稻中绝缘米。当然阿华米呢，在我们这个后期呢，如果已经出了抽穗的话呢，基本上呢就不用防了。对于我们这个在刚刚抽穗或者是在即将抽穗的这个田块呢，是要防的啊。第二一个谈一谈我们刚才那个朋友，是不是他说我已经抽穗了？那么已经抽穗了，这个如果阳花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在上午9点之前，下午4点钟以后，再进行我们上述药剂的一个飞防或者是喷雾。这时候呢，就是避免在阳花期，花粉正在阳花期啊。这时候打呢，把我们这个水稻的花粉打落了，给它造成一个影响。如果在9点之前和下午4点以后，这个时间呢，一般那个水稻呢，阳花散粉呢，早晨是没有开始，傍晚呢它已经散粉过了，这个时候呢影响不是太大，这个时候呢非常好。那么如果有的朋友在阳花期这段时间呢，如果想提高水稻的这个花粉的活性，提高它的一个受精和结实力的话呢，这时候我们的液体膨肥或者是我们速溶的膨肥，在上述的药剂情况下也可以加一点。那么膨元素加过以后呢，它能延长它的一个花期和提高我们水稻花粉的受精力，对后期的那个千粒种的产量增加呢也有好处。当然了，我们那个助剂还是能加上去的。如果你想抗老的话呢，就是生物空旺，这个时候也能打。当然化学空旺是不建议大家再用了，这个是我们讲水稻破口期用药的一些这个做法和一些方案，以及防虫治病的一个配方，这是供大家参考。
1: 好，大家呢如果在这块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和我们的黄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啊。我们的热线是05163458008 05163458008。还有就是我们的抖音平台也正在为大家直播进行当中，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了啊。看到刚才那位朋友还说，就是如果能打药的话，能打什么药，也想请老师您给他推荐一推荐。
0: 刚才我跟他讲的可能他没有注意就是我们选药呢一定要选择登记在我们药方的病害上面和虫害上面。比如说我们防治稻区病这个稻瘟病，我们可以用这个春雷三环唑，春雷霉素加三环唑，这是防稻瘟病的。如果防稻区病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沃菌沃组成比如说具有代表性的呢，就是有拜耳的这个拉丁文或者是稳藤，都是可以的。这是防病的。

0: 我们除了要根据你水稻的这个生育期，你刚才说的是在养花期，如果是晚稻的那时候呢，如果稻肥师想达到一个很长的时间的防效的话呢，我们建议呢你还是用这个三氟苯嘧啶加西汀虫胺，这个是速效加长效的。如果你是到了后期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已经发生了稻肥师的话呢，我们建议用我们刚才的杀菌剂加上这个异丙烯和这个氟啶重酰胺，这个药剂呢是对稻肥师的防效呢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希望你呢就是在你们当地的农资店选择这些药剂，而且呢尽量选择大厂家的品牌响的，哪怕就是一枚木钱贵个几块钱，我建议你还是选择质量可靠的一些这个产品。在现在的喷雾的时候呢，我建议刚才你讲的膨衍素加上，还有一个呢助剂，助剂也是很关键，助剂要加足，给你提供两个助剂。第一个呢就是植物油助剂，比如说派明瑞非常好，还有呢就是一个卵磷脂助剂，卵磷脂助剂呢还有一个叫斯普丁的，或者是其他只要是这些成分的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些药它的一个来源比较好，它从植物内部提取的，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卵磷脂呢，它是从我们大豆这个植物里面提取的，对我们水稻对我们农作物的亲和力比较强，而且呢没有副作用，它吸收和转换的这个药剂的效效呢也有所增加，这样呢对我们打下的药剂呢这个斩着渗透和作物的吸收的量也大，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更好，时效就更长。对，不知道这位朋友听清楚了没有啊？
1: 好，我们这位朋友您可以参考一下啊，如果有问题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留言的方式发送信息过来。我们在看到这位朋友说抽穗齐了还能防稻纵吗？
0: 抽穗齐了如果您认定的话可以防稻纵，就是阿华明基本上是不用防了。如果您的叶子比较老的话，你看到那个卷叶敏的话呢，它的蛾子要多的话呢基本上不用防了。有些防治敏虫的药呢，不但可以防阿华敏，也可以防稻纵卷叶敏。如果田间嫩绿的话，建议你还是要防一次。如果是老熟的叶片的话，基本上可以一般的药剂都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用这个杀虫剂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要切杀虫卵的药剂要。要考虑进去，比如说我们讲的是买料，还有的呢就是我们老药新用，就是那个杀虫单的问题。因为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杀虫单经过十几年没有用了，害虫蛋白抗性呢也逐渐的减少，当然呢这两年杀虫单对我们防治敏虫的效果和稻肥师的抑制方面呢也有非常好的作用。希望你就是复配好这些药剂，这个药剂呢花钱也不是贵，而且呢这个效果呢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好，那时间的关系啊，黄老师，我们广告时间就要到了，那您先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后半小时再接着聊，好不好？
0: 好的
1: 一会儿再回来啊，您先喝口水。那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利用广告时间呢可以把您想说的一些问题发送上去，我们在后面的时间呢会及时的转达给我们的嘉宾老师。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留言互动啊，有好的内容一起分享的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分享一下，同样都是可以的，给更多的一些我们的农户朋友们提供更多的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啊，都是非常好的啊。好，那这里呢就稍微休息一会儿了，我们后半小时也将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0: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2: 真的零风险吗？
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怎么回事啊，大姐？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北京时间12:00，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 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新机遇，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
5: 我们收获理想。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6: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我们的专家热线，欢迎当中，我是宗颖。那接下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的连线到我们的嘉宾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农机方面的知识啊。那我们在前面时间呢，我们前一个小时连线到的嘉宾老师呢是，中级农艺师黄卫安老师。那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把我们的嘉宾老师电话给接进来，黄老师。
7: 哎，主持人好。
6: 嗯，黄老师啊，那我们刚才广告时间打断您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交流，好不好？
7: 好的，好的。嗯，那么接下来这一段下半场时间呢，我们想讲秋种和这个油菜、小麦的一个准备，以及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包括封闭除草的一个控制，跟大家来分享啊。那么在这个分享的同时，大家在水稻上面，尤其是后期水稻的。 生长有什么问题呢？仍然可以提出来，我们就是，来给你及时的解答。在说这个油菜和小麦的种植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这段时间也到了我们蔬菜种植的一个最佳时节。那么很多朋友在蔬菜上面，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我们现在把种植蔬菜的一个。 情况呢，跟大家一个分享啊。目前呢，就是这个蔬菜上面的表现呢，就是跳甲比较多，而且呢，这个小菜蛾和斜纹蝇蛾也比较多。比如说我们有的辣椒上面啊，和我们这个大豆上面的结荚以后呢，就是里边呢有虫子在里面，还有的呢就是豆角上面也有，这个都是我们这个敏虫的危害。这个敏虫呢，就是我们开花，比如说大豆我们开花的时候呢。 花要落的时候呢，这个虫呢就进去了，就是它产卵以后就产到这个花蕊上面，然后呢就是钻进到我们这个花的果实里面去生成。但到后期呢，我们就是摘的时候呢，或者是没有成熟的时候呢，这个就看发现了一个虫子在里面，这个就是说要我们在预防之前，在花。 落谢花之前要打一遍药，把这个虫子防止住。在大豆上面的斜纹蝇蛾呢也产生了。我们大家在这个我们豆田里面，如果看到叶子上面呢就是半透明的状态

有的是透明的，看不到绿色组织呢，那么这就是行为阴蛾的危害。行为阴蛾危害呢，它有个特点，它是在我们大豆叶子的反面，它的产卵呢是呈一个聚集的产卵，那么一窝可能有20到40头这个虫卵，40粒虫卵，那么发育成熟了以后呢，它先在本片叶片上面开始危害，当发育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它们就分散转株危害，从而呢能危害我们很多叶片的一个大豆叶片，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在它这个没有这个分散之前用药，这样最好，那这个效果也最好，危害也最轻。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大豆的这个和其他一些蔬菜上面的虫害。那么现在小白菜上面的虫子呢，主要是跳甲和这个敏虫。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农村呢，就那个野八哥比较多，那个黑蓼也是危害我们这个蔬菜的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蓼呢，它把我们的幼苗啊，就是整株吃掉了。我们有的农友们朋友说，我种的时候很多，那么到后来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除了这个虫害以外，蓼类危害也是一个原因的重要因素。那么我自己种的蔬菜呢，我们第一个呢用这个好的种一剂给它拌种，比如说我们正常用的高球啊、麦熟平，拌种以后晾干了，有时间我们可以上午拌种，下午就可以种。有的朋友问，那我们时间长了行不行？行，在半个月时间拌种以后都是可以的。拌过种以后呢，我们就不要再晒。没有拌过种之前，如果想获得一个好的芽粒和这个芽势的话呢，我们先给它晒一个太阳，或者是晒个几个小时，然后呢，第二天冷却了以后，除去它的杂质，我们进行拌种，然后呢再开始播种。播种的话呢，我们尽量还是用茎啊开始封闭比较好。那么对方蓼害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蔬菜的小园子里面啊，用这个细蓼的香精给它挂个几个点就行了，因为蓼类对这个香味呢是比较敏感的，它是不去会吃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用那个闪光的一个警示颜色和反光带，给它拉上以后呢，也能那个去蓼，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这是我们讲的蔬菜上面的一些小的一个方法，供大家参考啊。我们讲一讲我们小麦和水稻啊，小麦和油菜的种植的一些准备。这些年以来呢，有一大部分朋友呢，就是对小麦的品种呢比较关注，而且呢，有的朋友呢，就是在当年选择好品种以后呢，发现这个品种呀很好，那么他呢就想留一些种，就作为第二年的一个自留种来进行播种。因为他们这些人呢，就是在初年的一个收割时期呢，无机呢，一般呢都新选过，到他要留种的情况下，对于高出的那个长出很高的一个麦穗呢，都会剪掉，然后呢选择整齐一致的这个种子呢来做下一年的自留种。那么建议像有这些想法的农民朋友呢，现在呢正好也不是太忙，把自己的这个自留种的麦子呢出来晒一下，一定要晒一下，晒一下呢有时间把它精选一下，用一个精选机啊，这个精选机很便宜，那个最便宜的呢可能在200-300块钱一台，而且还是电动的，把一些那个植物的果壳和一些这个土粒和沙粒来选掉，来把它杂质选少了以后呢，对于我们后期的一个种一剂来拌种的话呢，能提高一个进度，而且呢给我们播种呢有一个好的一个种源。尤其是我们有的朋友用这个调播机的话，如果不精选的呢，也极容易呢产生卡壳和堵住我们下种口这样一个缺点。所以说呢，第一个我们要晒一下呢，就是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寄生虫晒掉，再一个呢就是防止它的一个霉烂。精选过以后呢，就达到我们呢播种的一个条件，同时呢为我们种一剂的拌种呢能提高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说到种一剂呢，我们反复跟大家讲，就是

0: 半种性不等于种一性，但是种一性一定是半种性，因为它的例定里就是种一性一定是半种性，它的例定里面能成立，但是半种性呢，它的例定里呢就不能成立，就是半种性不一定是种一性，种一性呢是由几个元素组成，第一个呢是这个防病驱虫这个药剂在里面，第二一个呢它有这个成膜剂。第三一个呢，主要它有缓释剂，成膜剂呢是为了这个，药物呢就是尽快的一个成为一个薄薄的薄膜包在上面呢，增加它一个这个半溶效果，同时呢把一些这个药物的元素呢能很好的固定起来。缓释剂呢，它是在我们经过包以后的种子呢，它的一些元素慢慢的呢释放出来。如果我们把这个比如说半种性拌下去了以后，它立马呢能把它这个药物的一些特性呢就完全释放出来，它的时效性不是太好。如果用了缓释剂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种下去以后一直保到我们出苗，甚至后期的这个比如说小麦长到了1尺多高以后，仍然我们的种一剂还能发挥出一些药物的一个元素，就是说它时效性呢就非常长，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防护度就比较长了以后呢，比如说我们一些你比如说我们布洛芬加这个加上这个比冲林这个配方，那么就是我们经常用的这个奥贝瑞，这个时候呢那个比冲林是防止这个蚜虫等刺吸式口蹄害虫的一些叮咬和危害，那么如果防治时间长的话呢，可以在我们播种时候到播下去出苗一个月，对刺吸式害虫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那么木组成呢，在下面这个作用呢，它能杀菌，对一些这个土蚕病害，对一些这个我们小麦上面的一些很多病害呢都能抑制住。最主要的时候呢，它还能就是促进根系的一个下扎和毛细根的一个生成。而且用这个好的种一性半谱种子以后呢，颜色是深绿的，而且呢它的一个地中茎呢地下茎呢没有，因为我们很多小麦如果白籽下田的话，小麦在深有的时候播种的这个深度和浅度不一致啊，那么深层次的这个播下去的以后呢，它要花很大的力气要破土，那么中间到土壤到它落子的这一段距离呢非常长，这时候呢小麦出茎呢，它小麦出苗的时候呢耗费掉了它的本身的这个我们这个就是麦粒的这大部分的营养，导致后期的弱苗高脚苗比较多，对后期的分裂力的增加呢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要采取这个浅播在这个3公分左右，一般我们说小麦的播种不超过5公分，一般在3-4公分是最佳的一个就是深度，这时候呢我们不影响出苗，而且下面的这个湿度啊也容易这个保持，那么就是给我们小麦的这个出苗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这个无组成呢也能，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地中茎的一个产生，就是高脚苗很少，再一个呢它能促进我们这个小麦的一个分裂，就是它那个低结位分裂，如果适期播种的话，那么我们用了这个好的种一剂的以后呢，就能比我们劣质的种一剂或者白籽下田的呢这个每个田的一个亩穗数也就比较多。同时呢对于我们蚊枯病后期的蚊枯病和一些这个苗期的病害都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半种是我们事半功倍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建议农户朋友们也是用好的质量好的口碑好的经过很多年就是使用大家呢都反映很好的一些这些这个种一剂来作为你今年秋种工作的种一剂半种的首选。我们说那个好药用在刀刃上，而且呢有好的效果，用下去以后，我们想把用下去的好药的钱，我们通过它在我们作物上的表现， 后来的结果呢，给我们增产。我们说要把好药的钱投入呢，要用产量的方式把它挣回来。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呢，好药不花钱的一个反过来的回报作用。希望大家呢，能能试验一点嘛。就是说，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大的节目你搞个100亩来试验一下。那么小的农户呢，你搞个20亩再试验一下，这时候呢，你到时候呢，比较你能都能看得出来啊。这个时候我们讲的是小麦的一个半种和一些这个自留种的一个做法。种植小麦呢，就是最关键的是一个杂草的一个控制的问题。
1: 嗯，黄老师，我们看一下抖音平台上一个朋友发来问题，我们再接着聊啊。他说蛾子小很多，一次没有预防，水稻氧化灌浆期间不知道该打还是等几天打。
0: 哦，一定要立马打，因为蛾子很多呢。这个立马打呢有个前提啊，建议这位朋友呢，就是回家还是到傍晚的时候啊，还是要赶蛾啊。你今天下午就到田里面去赶蛾，赶蛾呢就是看看呢，连续几天赶，如果发觉到那么。就是你明天再去赶，发现明天呢比今天少了，但是你还是要打，因为是到了这个时候啊。以前我们说赶蛾呢是7天以后，我担心你是不是阳花了，你这个是不是阳花了情况。如果单从这个阿法明和犬疫明的蛾子来看呢，我们还是不着急。我着急的是你田里倒肥施的量有多少，一次没打药倒肥施肯定不小，建议您呢。带一个白盆子，下午在5点以后，你选你这个几块钱，每个钱测一个3到5个点，你最少要从你田埂往里边走10步以上，啊，你用个白盆子，那么盆子不要大都可以，然后呢把这个稻株啊往里边盆子里边拍，看看拿上来以后呢，看看里边有没有稻肥施在里边。我担心这个你如果一次没防的话呢，你的稻肥施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今年稻肥施是大爆发，局部地区的重发这个情况。那建议呢，你刚才讲的蛾的话呢，7天，如果你这是在阳花的话，我们就要7岁，你如果是破口的话，我们就建议你还是要打，根据结合天气预报还是要打。第四呢，我建议你一次没防过用好药。这一次不要怕花钱，因为是好药，质量好的药。很多周边大农户连续几年用，而且反映质量和效果都非常好的药剂，你到农资店给选择一个大的有影响的农资店，它的品牌的东西非常多，建议你还是要防一次。重防是稻肥施，犬疫明、阿法明兼防，稻曲病、蚊枯病。蚊枯病可以兼防，稻曲病和稻瘟病一定要防。春雷三环作，包括防治这个稻曲和这个稻瘟病的，就是那个卧菌无毒虫。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就是稻藤或者是果藤，稻藤或者是拉丁蚊，你选择一下，这是我的建议，供您参考。对，
1: 好，我们这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啊。其他朋友呢有问题，依然可以通过我们抖音平台留言的方式以及我们的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都是可以的啊。好，黄老师，我们接着聊啊。
0: 我们接着说我们小麦的封闭问题。小麦的封闭呢，是事半功倍的一个措施。很多杂草现在已经产生了抗性，等它出来的时候呢，如果你竞业处理的时间搞不好的话呢，那么这个草。很难打死，比如说我们这个多花黑麦草，比如说我们小麦的这个日本太麦粮、大穗太麦粮，尤其是王草和变异王草，那么出苗以后，如果不及时杀灭的话呢，就不好打。但是呢，我们出苗以后，它的一个除草窗口也不是容易掌握，少了以后呢，我们小麦的麦龈打不到，也是不能除草的，如果达到麦龄能达到除草的一个条件的话呢，我们抗性杂草的这个长势也大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呢把这个蜂蜜除草呢就放在前面。一般来讲我们种过以后在3-5天的情况下就可以打药了。 如果我们当时干旱的话，这时候我们封闭药剂呢，我们要多加水，多加水呢，提高它这个跟土壤的一个接触和封闭的这个药物的一个铺展开。如果我们小麦种了以后，然后呢也比较干旱，但是有发现天气预报说呢，两三天或者三五天后面有雨，前提是当时比较干旱，后期有雨。那么当时比较干旱呢，就是我们说小麦种下去它不会立马出芽，那么杂草呢表面呢它也不会很快的伸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几天之内等那场雨打，那一场雨下过以后，我们就可以雨后施药，这样呢提高我们的这个封闭效果，有利于我们这个施下去的这个封闭除草的药物呢铺展开来，这样呢就是能提高我们的效果。如果封闭搞好了以后呢，有些年份土壤这个湿度能达到的话，很多田块都能做到呢，就是只用一次封闭除草就能达到整季无草这样一种效果。当然后期无草呢还要看你整季的小情况和你封闭除草地的选择以及它的特性以及后期的一个田间的一个小气候的变化，当然很多条件都能达到很好的状态以后呢，很好的完美结合以后呢，就有可能会封闭一次一季无草的这样一个好的效果的一个产生。当然如果我们封闭好了以后呢，我们田间那个杂草的基数能大大的降低，这也为我们未来的浸液处理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提。因为我们那时候呢，我们打药的是速度能走快，我们只要雾化好的话，我们速度能走快也能省药。如果我们田间杂草的基数比较大，我们行走的时候呢也必须呢就是走得很慢，用水量也大，同时呢我们用药量呢也就大了。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呢还是要提倡这个封闭的时候多用水，药量呢也上选。比如说我们以前用的那个拜宝马三元复配的拜宝马，它的增肌量是80到100毫升，那么我们有的年份呢我们就刻意的用到100毫升，用到上限量，封闭的时候用到上限量，就是呢扩大和这个提高我们封闭除草的质量，以达到我们后期无草和少草的这样一种效果。这是我们讲这个小麦的一个种一季的选择和我们小麦封闭除草的一个措施，以及尽量选大厂的药剂的一个我们怎样呢就是建议和分享。因为我自己呢一般来讲都是用大厂的，因为用过了以后省心，它的药效和安全性呢都经过很多年的一个锻炼了，或者是回报了，我们呢尝到了它的一个甜头，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用大厂的一个产品，用大家用的时间比较长的一些这个效果好的一个产品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油菜的一些这个播种方法或者是怎么封闭这个处理呢也跟大家一个汇报分享啊。当然大家在小麦上面有什么问题呢和水稻上面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还是能尽量给大家遇到的问题给大家回答，这样呢便于大家呢就是及时的呢把这个田间的一个植保工作做好啊。对，当然小麦的这个播种的选择和播期的不同啊，它的用量是不一样的，越往前播种用种子越少，后期呢播种量呢播期的话呢播种量要加大，但播种的方法也有很多，也有这个免根播种也有这个套播免根套播，就是我们在水稻收割的之前，哪怕是前一天如果有条件的话，哪怕有前几个小时都可以，因为现在无人机播撒麦子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当然我们建议如果你是想这个套播的话呢还是提前几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 拓坡的时候呢，我们把种子撒下去的时候呢，有些种子呢是在被我们水稻的后几片叶子呢，或者倒三四叶啊，它的一个那个叶枕呢，它可以挡住这个有些这个麦种的麦粒。那么提前几天呢，那经过我们水稻经过我们那个风雨啊风啊吹啊，它可能慢慢的会掉下去。如果现播现收割的话呢，有可能呢有些这个挡住了这个小麦种子呢，就会就是悬停在悬挂在我们这个水稻的这个叶就是叶柄上，也造成了我们播种的粒数不完整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建议大家这样，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套播情况。套播情况，如果你是套播的，当然后来我们要开沟，在小麦在水稻收割以后呢，就可以立马开沟，也可以呢，就是如果时间忙不过来，过几天都是可以的。当然越早开沟越好。为什么呢？如果是开沟迟了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雨水下雨啊，包括我们这个很多这个机械下去那个作业的话呢，不是那么顺畅啊。还是建议大家能及早开沟，尽量及早开沟。那么对于有的那个套播的话，比如说我们今年是我们挑播的这个挑播的水稻，那么我们当时开的沟也比较密，比如说两米五之间一条沟，我们这时候如果需要套播的话呢，我们可以完全利用我们原来水稻直播的一个沟隙，挑播的沟隙，就不必要把它这个再开沟了，就利用它原来的沟隙进行这个种植。就是第一套播的话，第一收割之前把它这个种子撒下去，然后呢收割完了以后灌水啊。那么在之前如果有老草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草桉林啊，金草桉林或者是低草块，我们可以打浇。当然如果有空心莲子草等等那个残留呢，我们可以加上这个洛夫皮氨乙酸来进行喷雾。这个喷雾呢，我们也可以在我们水稻没有收割的话，即将收割的话呢，也可以喷雾，也可以大面积的喷雾。如果草多的话呢，我们建议用无人机，就是在一两天前，水稻收割的一两天前也可以喷雾。还有可以呢，就是用托管子进行我们水稻中下部往中下部喷，尤其是我们很多农户的田块有这个稻李石禾等一些蓝黄的一些这个恶性杂草，我们可以点喷，可以寻找的喷，这都可以在我们播种之前都可以，当然播种之后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播种之后呢，就是也能如果能找到这个杂草的话也是可以，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尽量在播种之前那个收割之前，因为收割的时候呢也会这个把这个我们讲稻李石禾的一些这个杂草割断掉以后呢，它的受药面积就减少，就是同时呢它的这个防效就降低，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在之前打，哪怕我们在之前一两天打，这个时候呢它药液沾过来以后呢，就能迅速彻底的把这些恶性的杂草防护掉。
1: 好的，黄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可能跟大家就只能表述到这里了，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内容太多了，可能对一期节目我们说不完，那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再和大家继续聊好不好？
0: 好，
1: 今天辛苦您了，黄老师，
0: 分享油菜的管理。
1: 好的，谢谢您，再会。
0: 不客气。
1: 好了，那我们这一个小时我们的嘉宾老师黄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了相关的农机方面的知识啊，大家呢可以稍事休息一会儿了，因为在后面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另外一位嘉宾呢依然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聊相关的内容。那我们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他是来自于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和大家一起交流。好了，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会儿啊，我们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继续为大家开通，抖音你也可以继续留言，一会儿再回来。
2: 从我们一出生 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亲爱的，我在做
4: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6: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是宗颖。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到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树家庭农场的农场主石秀晨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西兰花方面的一个内容啊。0516348008，051634800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先把石老师电话接进来。石老师你好。
7: 哎，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石老师，很高兴今天周三的中午连线到您啊。我们还是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分享到的一些重点细节好不好？
7: 好的，我们今天主要是和大家交流一下秋季西兰花的一些栽培技术。我们主要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第一是我们西兰花品种的选择，第二就是我们育苗的育苗环节，第三就是整地施肥，第四呢我们就是定植的一些细节，最后一点我们再谈一下病虫草害的防治，通过这个五方面和大家进行详细的交流一下。
1: 好的，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参与进来，热线包括我们的抖音平台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那石老师，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您啊。
7: 好的，我们通过这几年四五年的这个对比实验嘛，我们最终啊。我们选择是亚非种业的大头娃系列的西兰花品种。我们基本上选用的品种就是早熟了65天的和中熟品种，以及中晚熟75天的这样的大头娃品种。那么我们基本上是65天的早熟品种，我们选的是基本上就是它单果西兰花的成品果、金苹果，它基本上是在1斤4两左右。它我们70天呢，基本上它这个金苹果能达到1斤半重，75天也是这个重量，所以我们选择了亚非种业，而且它的果形球面非常饱满，也是中小米粒的，也是市场比较受欢迎的。关键呢，它呢就是采收的一致性比较好，就是定植之后。我们管理的比较得当的话，我们基本上一个盆，我们这个时候栽的都是大盆，基本上都是大盆的，基本上就是三天左右到5天就可以采收完毕。有的西兰花它不行，它都当天都可以拿1周甚至10天，所以我们在这向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亚非种业的大头娃65天。如果想赶早上市，我们就选用65天的，如果这个大盆里面想推迟一点呢，我们基本上选70天到75天的。同时呢，就是我们选用的时候，这是品种的选择，同时我们要做好我们育苗工作，西兰花育苗也很重要，就是苗子育好之后，是可以说我们基本上就成功了一小部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八月底到九月初定制。我说八月底到九月初，主要是我们针对啊设施大棚种植了西兰花，所以这个插口我们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也在一边定制，一边也育了七十五天的中晚熟品种，也是大头花。那么我们建议呢，大家采用育苗盆避雨进行育苗。我们在育苗盆育苗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备遮阳网，主要是晴天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两点钟进行遮阳。像这几天高温温度也比较高，中午阳光比较大，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不上遮阳网，机制蒸发的速度比较快，容易造成有两个后果，一个就是苗子晒死，第二个就是苗子萎蔫。是如果浇水不及时，那可能我们的育的苗也就报废了。同时呢，我们避雨栽培呢，就是避雨育苗呢，还有一个可以防止这个大雨或者是暴雨对这个苗子的冲刷。这是这是我们这个建议大家用育苗盆进行育苗。那么我们育苗方法，首先我们拿到种子，我们是建议大家进行晒种，早晨七八点钟就是拿一个报纸去晾晒一个小时左右西兰花种子。晾晒之后我们可以用温水，我们建议大家35度左右的温水浸种两小时左右。这样的好处呢，晒种就是消除种子表层的一些病菌，那么温水泡种浸种主要是让西兰花种子能够吸住水分。等浸种之后，我们稍微晾干一点，就是种子的表皮水分干了，我们就可以播种了。那么第四点呢，我们建议大家用血盆育苗，这样能够保证成活率，同时也能够提高种苗的这个定植的一致性。那我们机制，我们市面上卖的这个50升的机制，我们可以买，成好一点，基本上，用发酵型的要好一点，配比型的容易烧根，这种机制。我们市面上基本上都是50升的，一袋50升的机制土，这是我们建议大家兑15斤水。那么同时，这个水里面我们要配比什么呢？金钾的美林或者是钾双美林10毫升，再加5毫升的双美味。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加，10毫升，叶面回或者是腐殖酸。这是我们机制土，这样，机制土备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用70孔或者是70孔圆孔的，或者是72孔的血盆，这样进行育苗。我们不建议大家用小孔的，也不建议大家用大的，因为我们苗龄。这个时候我们育苗西兰花，基本上25天到30天，最迟不超过32天，就可以定植了。用大孔的呢，用大孔的这个血盆，它育苗过之后，它整个，在30天之内，它的盘根速度非常慢，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用75孔、72孔的或者是70孔的，也不建议大家用100孔的或105的，这样机制孔小。机制孔小，那么它的机制容量就小，容易干。第六点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育苗过程中，我们要到后期准备开始栽的时候，我们提前7天进行练苗。所谓练苗就是控制浇水量，逐步撤下遮阳网，基本上全天候见阳光。中午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它。放风量，如果中午特别阳光特别强，温度也特别高，我们可以稍微补一点水。第七呢，就是我们在判断我们这个育苗的目的，就是培育壮苗。培育壮苗的标准就是什么？茎杆粗壮，叶片厚绿，不突长，根系特别发达，没有病斑，这是我们壮苗的一个标准。在育苗的过程中，我后边会和大家讲一下，就整个生育期，西兰花 病虫草害的防治啊，后边会讲，我们会着重讲一下。

0: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一边育苗一边可以整地，一边可以整地。我们建议大家使用基肥是三个十五的硫酸钾复合肥，是四十公斤到五十公斤一亩地。成品的有机肥是300斤左右。如果大家经济允许的话，然后对这个蔬菜的品质 要求比较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上到500斤，商品有机肥。同时，我们在施低基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一亩地用2公斤左右的喷砂，因为西兰花和有机花菜，也就是花菜，它都是对盆原始要求比较高的。如果缺盆的话，第一个空心，茎秆空心；第二个就是叶球花球，它也会空心， 影响它的商品性，这是基肥。那么我们基肥施过之后，我们旋根，旋根过之后，我们建议大家要起笼栽培。我们西兰花基本上起笼是采用的是一笼双行这种栽培模式进行栽培，笼高是10到15厘米。 我在前面的节目和大家也交流过，下秋季我们起笼的时候，我们建议不要起高笼，基本上10到15厘米的笼高就行了。它因为下秋季它温度比较高，这个蒸腾作用比较大。如果你起高笼的话，那么水容易干，就是笼上的时候
1: 作物啊，它的根系容易干，所以我们基本上10到15厘米就行了。起笼的目的呢，就是下秋季起笼的目的就是，我们浇水之后或者是下雨之后，笼面上嘛不会产生积水，它不积水呢，我们根系，生长呢就比较健壮，就不会因为积水造成沤根。那么我们的笼面，我们起笼之后，我们的笼面呢 宽度是1米到1米2，这是这是我们起笼的时候，这些我们建议啊大家，下秋季就是特别是这个时候开始栽西兰花的时候，我不建议大家铺设地膜来栽培西兰花。如果说我想这个后面在栽培过程中要省一点人工除草啊，可以，我们定植后返苗之后，
0: 定植后15天以后，我们再铺设地膜都可以。这是我们这个施肥整地，这样的一个栽培模式。这个肥呢，我们还要和大家讲一下，就是西兰花在连作期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定植后15天左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高氮的复合肥，10到15公斤。 主要是促进叶片长大。农民朋友都知道，就是花叶菜和西兰花，如果它在连作期的时候叶片特别小的时候，对于后期追求高产，是有一定的限制作用。所以我们连作期的时候要使用高氮复合肥，让叶片长得足够大，为后期的腺类期提供这个营养，做好充足的准备。
1: 是老师，有个朋友问到豆角的问题，能转达给您吗？可以。他问到这个豆角上有那个蓟马，很难打，他不知道什么原因。首先我不知道他你用的是哪一种药剂，我们现在基本上用的是艾氯四，就是乙基多他菌素。这个时候我可能考虑啊，我们个人在
0: 指导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农户，他这个打蓟马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打的。我们基本上建议大家是在下午5点多，或者是早晨8点钟之前打下蓟马药。而且打的时候，如果你的蓟马多的时候，可以加一点助剂。同时打过蓟马药的同时的时候，或者是提前可以要保持盆内的 土壤和空气有一定的湿度，这样对打这个蓟马是有一定效果的，因为我们也种豆角。我觉得这位朋友，能不能听得明白？

在这个限尾期的时候，我们要加大这个施肥量，同时要保持土壤有一定的湿度。我们在限尾期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用高钾复合肥，是15公斤到20公斤之间。你也可以分批次分两次去水水冲施，也可以一次性冲施。这是我们在限尾期的时候。限尾期我们同时还要不能缺水缺肥，同时呢我们还要叶面补充2到3次的盆肥、钙肥和镁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现在有钙镁盆铁这样的一个微量元素组合，我们可以喷2到3次叶面喷施，每一次可以可以防治病害或虫害的药一块放进去，就是每一桶水30斤水兑20毫升，2到3次。同时呢我们就是在讲这个我们在肥的管理上。那么下面我们再讲水，就是在定植的时候我们要浇透浇足定植水，不能小水，就是我把浇过水之后拿个喷头在那上稍微喷一点不行，一定要浇透浇足，因为我们建议大家用的是高垄栽培，所以不用担心它有积水，因为我们垄基本上垄面是1到1.2米，垄高是10到15厘米，这个时候我们不用担心，可以用滴灌，可以用旋喷，也可以用地插，都可以，这种浇灌的方式都可以，所以我们定植水一定要浇透浇足，同时我们根据温度情况，看我们40斤补水，定植后3天到5天的时候我们进行补水，如果像前几天温度特别高的时候都达到28、29度，而且天气特别好，那么这时候可能是第2天、第3天我们就要小面积补水。我们第一次浇透定植水的时候，第二次补水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单点进行补水，就是用井泵，可以一颗一颗去浇，如果我不是基地的话，我就3亩5亩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带一点生根的，或者是防菌及腐病的都可以，比如说生根的我可以加一些因朵丁酸，或者是腐殖酸，那么我们防菌及腐的我们可以加一些赛菌酮或者是金甲霉磷，待会我等会在定植的时候再讲一下我们在定植的时候需要注意。在水在连作期我们要控一点水，那么在限尾期的时候我们水一定要跟着上水，也就是说不要覆干覆湿，要保持它已有一定的湿润度，土壤就是我们有仪器有这个土壤的水分存量仪，我们可以测一下，如果能保持在75%左右的水分，到75%的水分，那么这个时候花球开的比较大，而且花球的圆腹这个商品性也特别好，也就是它的幅度非常好，接近圆球状。如果是覆干覆湿，那么我们这个西兰花呢花球就会松散，个头就跟不上去，所以这个用肥用水也很重要。第四点我们再讲一下我们定植时的注意事项，就是我们在定植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定植前一天或者在定植的时候也可以暂根，定植前一天我可以带肥水一块去浇，也可以在定植前的时候我们采取暂根的方式，我以100斤的水为例，可以配着试验，第一个就是20克的因朵丁酸，是10毫升的赛菌酮，20毫升的腐殖酸，是20毫升的金甲霉磷或者甲酸霉磷，这样暂根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个可以促进它生根，第二个防止菌及腐病和蚀壳，提高这个定植的成活率，这是我们在定植的时候建议大家采用暂根的方式，这个不仅是西兰花花叶菜，包括这个雀果类的，只要定植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因朵丁酸，如果是甜瓜的时候我们剂量一定要减半，

0: 瓜对这个伊诺丁酸有一定的过敏性，就是比较敏感。这是我们在定植的时候，刚才讲了定植水一定要调妥。第二个就是在定植的时候，我们还要干嘛？要打一遍防虫防病的药啊。这就是我们在第五分我们在讲病虫草害的防治。有苗期的时候，我们病害主要是防治双霉病和除蚤病，还有细菌性的这种叶斑病。我们使用的防治配方是什么？就是清霜唑15毫升，或者是细辛马林，或者是金雷。细辛马林可以用20克，那么金雷可以用了30克。这三种药都是防治双霉病的，再加这个终身菌属20克，金甲霉林20毫升，同时我们还要加夜明肥60毫升。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加这个30到50克的磷化金甲，7天左右喷施一次。这是苗期的病害，那么苗期的虫害我们也要去预防。那么这个时候夏秋季的育苗，我们主要是什么？第一个1%，第二只就是蚜虫，第三就是小菜蛾、甜菜叶蛾，这样的一个虫。我们的防治方法呢，可以几种方式。第一个，我们防治这个小菜蛾或者甜菜叶蛾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甲胃炎加蝇虫威，再加这个司马尿。我们的使用的剂量是甲胃炎可以用10毫升，蝇虫威10毫升，司马尿可以5毫升，可以冲卵煎杀。那在预防这个蚜虫或者是白粉虱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定虫醚10毫升，或者是比亚酮5毫升，或者是西定虫胺10克，都可以有效防治这几种害虫。那么同时呢，就是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在定植的时候，这个送嫁药啊，我们一定要送嫁药。我们第一个是不仅要打虫，还要打还要防病的。比如送嫁药，我们可以用甲胃炎加蝇虫威，复肺的也可以，就像我刚才讲的呀，再加上这个司马尿，再加上这个西定虫胺，这是防虫害的。再加上病害的，这个病害的主要是什么？双霉和细菌性病害，还有一个是根腐。少可以用辛香马林加终身菌属，再加金甲霉林，这几种药复辟过之后，我们在定植后基本上7天左右就不需要打什么药了。同时呢，我们再讲一下这个虫害，这个定植后的这个病害的预防。那么定植后到采收期这段时间，我们重点要预防什么？双霉病、黑腐病是细菌性的黑腐病，也就是烂球。同时呢，我们还要预防这个根腐病和荆棘腐病，这个主要是针对定植后这段时间的。我们用这个刚才讲了这个双霉病的防治方法，也讲了清霜唑、金雷。包括这个银法利都可以。细菌性的黑腐病呢，我们可以用终身菌属赛唑新，赛唑新我们基本上如果治疗的话，是30毫升30%的，如果用预防的20毫升就可以了，也可以用春霉素都可以。同时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荆棘腐病和根腐病，这时候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定植后一段时间，主要可以用干散根，也可以用零根，都可以。其实呢，第四种我们就是黑斑病。那么黑斑病的预防，我们主要是用苯米碱矾唑，或者是米酰胺。苯米碱矾唑可以用梅虫水20毫升，米酰胺可以用10到15毫升进行叶面喷施。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花球有时候是空心的，我西兰花球一割过之后，西兰花球中间是空心的，这个不是。病害，这是生理性的，这是生理性的缺钙，和缺硼，特别是缺硼，是他们导致的。所以我们 腺蕾之后，就是腺蕾前也就可以补了。就整个生育周期，可以叶面补喷湿啊，2到3次的叶面补钙镁喷锌的这样一个措施，来防止空心。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刚才讲的虫害。我们定植前我们苗期一直到定植期，我们都可以按照这个方式这个虫害的预防方式进行预防。那么首先虫害呢，主要有小菜蛾、菜青虫、甜菜蛾，他们几个的预防方式啊都是一样的，甲胃炎或者是绿松苯甲酰胺银虫威都可以进行预防。同时呢，我们定植后还要预防一个跳甲。那么跳甲这是如果是在陆地的话，那么跳甲危害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高温的时候。那么跳甲的预防药剂可以用阿维菌素10毫升到15毫升，也可以用毒甲10毫升进行叶面喷湿。因为在定植前，就是连作期前，它跳甲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如果大盆内跳甲危害的可能性要稍微小一点。所以我们防治虫害的药，就是我们建议啊，大家在花球腺蕾前啊，一定要预防到位，要预防出把所有的虫害和病害去预防好。预防之后，我不建议大家使用化学药剂。如果那时候有虫害，我们可以建议大家用生物制剂，比如说苦橙碱，它可以杀小菜蛾、菜青虫、飞虱都有一定的效果。苦橙碱我们可以用了，根据这个发病的情况，就是虫害的情况，可以选用30到50毫升每桶水，也可以用苦楝素，是20到30毫升每桶水，这样对我们预防这个虫害是有一定好处的。同时我们也能够降低我们那个农残啊，甚至说我们在发苹果的时候经常没有农残，用这个化学药剂。那么最后一点我们想讲的就是草汗，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刚才讲了，如果前期不铺设地膜的话，后期想铺设地膜，不想人工除草的话，我们可以15天以后或者连作期之后，我们进行铺设银灰色地膜。如果我种了3-5亩地，我可以进行人工除草，可以也就是中耕松土，对促进这个花菜根系下扎有一定好处啊。就是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建议大家用除草剂。如果实在草特别多，我没有人工，我建议大家用什么？用盖草能，有高效覆笔甲和磷，3到5夜的时候一桶水兑10毫升，一面分湿。
1: 好的。
0: 好的，主持人，你请讲。
1: 好，那我们今天可能就只能跟大家分析到这儿了，可能还有一些好的内容，包括其他一些我们农技方面知识，要留到以后节目当中再和大家进行交流了。今天辛苦您了，石老师。
0: 客气了。
1: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再见。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节目到了尾声，我是宗颖，在节目的尾声呢，也代表节目监制汪倩、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和您说一声再会了，锁定我们的频率，锁定接下来精彩节目内容，我是宗颖。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新机遇，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

0: 我是一个3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1: 老板，给我拿瓶水。
0: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2: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0: 别踢我，我想回家。
3: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4: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3: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0: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1: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0: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5: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6: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5: 一直在你身边。
8: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5: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6: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5: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一个吃饭习惯改变5种慢性病药停的4种是怎么回事呢？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尹水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沉默杀手不再沉默，肾癌的精准拆解。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我们知道啊，肥胖与高血压、高血脂等多种慢性疾病有关联，适当的减肥能够缓解甚至是逆转慢性疾病。前不久呢，据宁波晚报报道，宁波有一位62岁的李先生，在退休之后呢，想减肥养生，就天天爬山跑步，结果呢，把脚腕都给练伤了，2年没有瘦下来几斤，脚伤又没法运动，体重啊一路飙升，每天吃5种慢性病的药物，整个人呢感觉也是很乏力。那么到医院就诊的时候，李先生的体重已经达到了98.4公斤，内脏脂肪面积216平方厘米，有2型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肝硬化、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肥胖症，还有糖尿病、肾病。后来呢，医生一句话点醒了他，减肥呢从来都是7分吃3分练。原来呢，李先生退休之后的生活呢，看似是规律清闲的，每天也都会坚持运动，但是暗藏了很多不良的习惯，尤其是在饮食上。偏爱精细的碳水，三餐主食以白米白面为主，蔬菜吃的也很少，优质的蛋白严重的不足，口味又偏重，闲暇的时候呢还爱嗑点瓜子儿啊，还会喝点奶茶等含糖的饮品，饮水量呢也是严重的不足。后来呢，医生就给李先生制定了地中海饮食加211餐盘饮食的方案，核心呢就是高纤高钙抗氧化低脂低热量，每餐呢有水果蔬菜全谷物、橄榄油、豆类、坚果、香料，每周至少吃2次的鱼和海鲜、禽类、蛋奶啊，还有呢每周呢是吃多吃酌情的吃一点红肉和甜食呢，只能够偶尔的吃一吃。于是李先生的早餐呢就从米饭配豆腐乳改成了2个水煮蛋搭配150克的蔬菜啊，淋点橄榄油，用慢碳水来代替精白米面。那每餐呢也是保证掌心大小的优质蛋白、鱼啊，还有酸奶、豆干

0: 这些呢是换着花样来安排啊。那另外呢，饮料也是彻底戒掉了，每天呢就是矿泉水增加到2000毫升这个饮水量，吃饭的速度也变慢了，每口尽量的咀嚼20到30下。那么也是采取211餐盘的这种方式哈，就是每餐将餐盘分为三部分，这个餐盘大小呢大概是在直径21到23厘米，两份蔬菜加一份蛋白质再加上一份碳水化合物，达到热量和均衡营养摄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运动方面呢，平时就快走，心率控制在每分钟100到120次，早晚各出门快走一次，每周累计凑够150分钟，力量训练每周安排2到3次啊，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最终啊，李先生不仅体重轻了，而且呢，不少的指标也趋于正常，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慢慢的还陆续停了4种慢性病的药物。当然，我们在这还是再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停药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的，大家不要自行或者是自行的来停药或者是解药。任何的药物调整一定要先找医生进行评估。那主要呢李先生的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啊，应该说对于我们日常的饮食也是有很有帮助的。那主要我们可以从4个细节来微调，一个呢就是改变这个主食的一个粗细的搭配，优先选择糙米、燕麦啊等一些杂粮来代替一部分的精白米面。另外呢就是蛋白质也需要荤素搭配啊，比如说像鱼、禽、肉、蛋这些呢是属于荤类的这个蛋白质啊，摄入量呢每天推荐是120到200克左右，鱼虾每周推荐的摄入量300到500克，包括每天的一个鸡蛋啊。那素的呢，指的就是大豆豆类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大概呢是在35克左右啊。通过这样的一个荤素搭配，少吃红肉，并且呢蔬菜一定要吃够1斤的菜，半斤的水果，像这样的一个量，再加上烹调方式的转变，咱们多采用蒸、煮、清炖还有清炒这些方式，少油少盐，帮助大家能够以一个科学的一个饮食方式来达到减重的目的，来防治我们的慢性病。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尹水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沉默杀手不再沉默，肾癌的精准拆解。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在节目当中咨询，我们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尹准。尹准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尹准，我们说在众多的癌症当中啊，有一种癌症我听说是非常的擅长潜伏哈，就是早期也没有任何的症状和表现，也没有什么疼痛不适感，身体似乎也不会发出任何的一些预警的信号，很多人一经发现可能就到了中晚期，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泌尿系统的一个沉默杀手，肾癌？
3: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肾脏啊，这有一个特点啊，就是首先我们人也有两个肾脏，所以你一个肾脏出问题呢，它另外一个肾脏可以代偿，所以表现不突出。第二就是肾脏肿瘤的早期 就是它在没有侵犯局部的组织的时候，没有形成远处转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静悄悄的、慢慢的、缓慢发生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好在就是我们是经历过这种就是疾病的这个演变的过程的话，我们以前碰到的很多患者，那来的时候都是以症状出现，比如说我腰痛，我小便带血了，这种患者来发现，哎，他就是这个病灶已经进展的比较远了，进展的比较晚了。那现在呢，很多的肾脏得益于我们这个体检，还健康意识的提升，很多肿瘤发现的时候，特别是肾脏肿瘤，都是一个早期病变，就是我没有什么症状，但是我刚好做 B 超或者做 CT，我看到了，然后医生跟我说，哎，这个肾脏长了个东西，你赶紧到医院去看看。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早期肿瘤被发现。
0: 所以现在也是伴随着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我们越来越早的发现了这个恶性肿瘤啊。那您刚才说到肾癌，那可是不是很多的朋友第一反应说肾癌就是咱们肾脏上长的一个肿瘤或者长的一个东西，就简简单单的就是一种肾病，一种肿瘤呢？
3: 不是的，首先是我们肾脏上长了一个东西，它既有可能是良性的，也有可能是恶性的。那我们讲的肾癌，讲的就是肾脏的恶性肿瘤。那我们肾脏的良性肿瘤，可能只占我们肾脏肿瘤的里面的20%以内，大部分其实还是恶性的。但是我们肾脏的恶性肿瘤的话，它也不是一种类型，它可能细分下来，按照我们现在的话，可能有三四十种，但是最常
0: 三四十
3: 三
0: 种
3: 四十种，就
0: 啊。
3: 是相当于。我打个比方，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对吧？我们汉族，它这一个民族占了96%的人口。那我们的少数民族55%占了4%的人口，其实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肾脏肿瘤里面最常见的是叫透明细胞癌，它占了肾脏恶性肿瘤里面的80%左右。然后其他的两个比较常见的是叫闲色细胞癌，还有乳头上肾细胞癌。比较罕见的，比如说我们集合管癌，我们这个基因突变的。比如说 FH 突变的、FH 缺失的、TP3 的等等的，少见的性肿是发病量其实比较少。那最常见的还是透明细胞癌，然后比较多见的是透明细胞癌，然后乳头上肾细胞癌，还有闲色细胞癌。但是闲色细胞癌、乳头上肾细胞癌通常预后是要比我们的肾透明细胞癌要更好一些的，但也有一些特别不好的，比如说这个集合管癌，它的发展就很快，那预后其实也比较差。那它就属于叫罕见的这个肾脏恶性肿瘤，那最常见的还是肾脏透明细胞癌。
0: 等于您刚才给我们的这个讲解，我们也能够大致了解到，其实肾癌它也是分各种不同的类型，而且确实很复杂哈。您刚才前面说到有三四十种，当然也有相对更常见的和相对罕见的。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每一种都是有不同的一些特点啊？那但是大家也很疑惑，就我们前面提到说，因为肾癌它是没有任何症状，不痛也不痒，所以如果说没有提前的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查，也不会发现我们的这个肾脏出了问题，或者是上面长了这个恶性肿瘤。还有您刚才说到这个有一个叫这种代偿的机制，轮休制是吗？
3: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
0: 啊。
3: 是，我们上帝给我们人体的身体做了一个备份，那就是说，这两个肾脏最主要在人体的有三大功能，第一个呢就是，滤除代谢废物，那我们身体产生这个肌酐、尿素氮，我们吃的这些废物都通过我们的肾脏来排泄。第二个呢，肾脏还是一个很好的就是造血的器官之一，它促红素可以帮人体造血，第三个呢，肾脏也是我们人体调整血压的一个关键器官。它多重的功能，但是呢，一般来说，就是你一个肾脏出问题，另外一个肾脏如果是健康的，它还能保证你的日常的这个正常的流转，那就轮休制啊。那我觉得这样理解是特别合适的。你，那一个肾脏，那平时呢，两个肾脏轮流工作，那我们的这个用的时间会更长。但如果你一个肾脏坏了，只靠另外一个肾脏，它就需要不停、不眠不休的工作。那总体来说，这个肾脏的使用寿命它就缩短了。但无论如何，就是你一在肾脏出问题情况下，另外一个肾脏如果功能良好的话，它是可以表现不出或者不表现出这明显的症状的。
0: 所以这也是不是就是大家可能如果说没有做相应的体检，其实就是很难发现
3: 是，
0: 早期的这个恶性肿瘤。
3: 对对，很难发现。
0: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人有两个肾脏，可能它会轮流的休息，不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器官的运转
3: 是。
0: 啊。另一方面呢，也是相对来说，它可能也很沉默
3: 对，
0: 啊，潜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3: 对，
0: 所以就更不容易发现了。
3: 是早期它就是不产生什么症状，这就是对吧？我们就是它的这个最大特点就是潜伏隐匿，它是慢慢发展的。
0: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也会说啊，就是做了相关的体检，或者是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拿到了这个体检或者检查报告以后，发现啊，有一堆专业的名词不太能够看得懂，也不知道到底自己这个肾脏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啊，是不是有这种恶性肿瘤的侵袭啊，那病情的轻重程度啊，能不能请您今天也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来大致的解读一下咱们病理报告高上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密码呢？
3: 好，我讲这肾脏的描述，我在门诊见最多的一般是三大类啊，就是一个呢叫肾脏的，比如说发现个低密度病灶啊，肾脏病，或者叫肾囊肿，其实这也是它表现出来也是肾脏长了一个东西，但这是个水泡，它的密度很低，
0: 这个也很多见，
3: 很多见，但是它这是个良性疾病，但是不是肾囊肿就不需要处理呢？我觉得也不是，因为大部分这种发现你是个肾脏的低密度的回声，它是肾囊肿，但肾囊肿呢，它也是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的。那一二级的都是囊肿，那说实话它不是恶变的。二 F 以上的、三级、四级的，它有一定比例的恶变，所以这种还是要处理的。另外就是讲肾脏上就占位性病变，叫实性占位。那这种实性占位的话，那你一般 B 超报完之后，你要做 CT， 增加 CT 或者磁共振来看看它的血供，来初步的判定它是个偏良性的还是偏恶性的一个肿瘤，所以叫实性占位啊。所以我们叫囊性占位、实性占位。所以一般我们通过 P 超上最多见的肾脏的这个描述占位的就两个，一个叫低密度的囊性占位，一个叫肾脏的一个实性占位啊，然后要建议到医院去做 CT 复查。
0: 那是不是不同，您前面也提到说这个肾癌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类型嘛，包括一个最常见的，还有几个可能相对不是特别常见的，每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癌细胞的话，是不是也是分别有不同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特点呢？
3: 是的，就是这个肾脏，我们都讲普通的我们的老百姓那么了解的就是肾癌，那是个很大的一个群体
0: 啊，
3: 是吧？但是我们医生要看的是肾癌里面的具体类型是哪种类型，那有的我们可以预测它的发展的轨迹和发展速度，那有的我们就发展很慢，惰性发展，有的是发展很快，进展很快，那都是因为这个肾癌这个细胞在发生的时候它起源不一样啊，起源不一样，那这是属于我们是农村广播嘛，我看就是种子学说，就这样，就是你的种子就是这个质量的好坏，它决定你的产量，决定你的抵抗资源灾害的能力，
0: 是
3: 也解释了你这个抗涝啊、抗旱呐、等等能力。那这种子不一样，那我们肾癌也是，你发生的这个细胞，它的这个遗传背景不一样，那它的发展的轨迹也不一样，它的发展速度也不快，还有就是它应对你的这个治疗方法也不一样。所以肾脏肿瘤，我们老百姓里面是肾脏癌恶性瘤，但是实际上它这边的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种子、不同的类型，它的发展、治疗和这个转归都是不一样的。
0: 就是每一种都是不一样的，
3: 对，不一样。
0: 好，这是我们大致对于肾癌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啊。如果说大家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啊，或者是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啊。好，刚才我们前面说到这个肾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它不单单只是一种疾病，应该说是一类疾病，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英顺，
3: 是的
0: 啊。那您前面也说到了，可能我们有时候发现了，哎，这个肾脏上有占位，那可能要做进一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所以，对于肾癌的早期发现，正确的筛查是不是至关重要？
3: 非常重要。那这个筛查其实很简单，就是做个 B 超。
0: 哦，就做个 B 超。
3: 啊、对，早期的大部分的B 超能发现80%以上的肾脏占位性病变，但我们讲的是就是我们正规的这个机构提供的这种 B 超，所以 B 超它没有辐射，并且能发现1公分以上的，1公分以上的疾病的早期病变，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出诊就是一个 B 超，但不过很多人也忽略了 B 超的这些描述，但有的人描述没那么精准，他可能怕引起患者担忧，他不直接写肾脏癌或肾脏肿瘤，这肾脏占位性病，或者说肾脏有一个什么等回声、低回声。哎，患者一看，哎，回声他看不懂。那么低回声其实更加对应的是那种叫囊性病变，而等回声或者高回声通常对应的是实性占位。所以有时候他只描述说肾脏上发现一个回声 包块这样的。
0: 所以也就是意味着大家如果说做了相关的检查，拿到了体检的报告单之后，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文字，如果说没有特别的懂或者特别的理解的情况下，咱们还是要再去一次专科，请医生帮助再解读一下，解答一下，这样可能能够更精。

0: 准的了解到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啊。
1: 是
0: 啊，您刚才说其实只要做一个 B 超检查就行了，但是我们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一般来讲不是说查肾病做尿常规检查吗？如果说只做一个尿常规检查，能发现肾癌这样的一些病灶吗？
1: 只做尿常规的不能发现早期肾癌。他尿常规也虽然很便宜，但是也能发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他能发现泌尿系感染，他能知道你的肾脏的功能，比如说有没有蛋白尿，对吧？你有肾病的话，里面蛋白尿，但是还有就是它里面有红细胞，代表它可能有血尿。但是如果你的小便里面出现了红细胞了，如果是肿瘤引起的，那它就不是早期肿瘤了，它叫局部晚期肿瘤，是我们的肾脏肿瘤侵犯突破了我们的这个肾盂的黏膜，然后导致的出血。但是也很多患者来说，看到小便里面有红细胞，那很紧张，我这是不是得肾癌了？这个不等同于，其实我们小便里带红细胞这件事儿，大部分时候是可能是由于尿路感染或者尿路结石引起的，是极少部分是由肾脏的恶性肿瘤引起的。但是如果你小便里面查出了红细胞，而这个红细胞是由肿瘤引起的，代表你的肿瘤它就不是一个早期了，它叫局部晚期肿瘤，叫 T3 期肿瘤了。
0: 所以尿常规并不是发现早期肾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检查的方式，所以还是要结合咱们的这个 B 超检查，能够更准确的或者是更早的发现一些相应的一些信号哈。
1: 是的
0: 啊，那可能这也是大家是不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也是咱们很多朋友可能会误诊或者是漏诊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这个检查有可能做错了，
1: 对，
0: 或者是做的不全面，
1: 是
0: 啊，这是一方面。好，那我们再说说咱们肾癌给我们的这个身体信号。前面我们说了，早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号给我们，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就习惯性的认为，哎，我这个肾不好，我就会出现腰痛的症状，甚至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患者找到尹主任来就诊的时候，首先就说我最近腰痛，所以我来查查看是不是肾出了问题。
1: 很多很多
0: 啊，对，所以那为什么说咱们肾癌早期并不会出现这种腰痛的症状？那主要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预警信号？其实是除了我们做提前的做相关的检查筛查之外，大家需要关注和重视的呢？
1: 是这样，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肿瘤，首先我跟大家讲就是，肾病不等于腰痛。那肾痛，肾，我们腰，我们老百姓认为叫两手叉腰啊，这个腰的范围是很广的啊。从我们解剖学上来说，它是从腰是有五个阶段的啊，从我们腰一到腰五，而我们的肾脏的下半部分只占腰一腰二的部分。但是我们很多的腰痛，其实除了我们肾脏有些疾病，比如结石也会引起腰痛以外，很多的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坐姿或者是比如腰椎
0: 的问题，
1: 腰椎的问题或者筋膜炎。或者他腰肌劳损，他也是腰痛，但是腰痛它不等于肾痛。那我们早期的肾脏病变，它就是确实是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它到发展一定阶段之后，它会腰痛。比方说肿瘤长得比较大了，它肾脏的包膜张力很高，它就会引起这种腰部的酸胀，甚至呢侵犯了我们的肌肉，会引起严重的腰痛，就是明显的疼痛。还有呢，就是患者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就我们前面讲到减肥这个问题，对吧？那我们就说饮食调整减肥。但有的患者是不明，比如我吃也好，正常吃，但我就倦怠，我就很乏力，然后呢，我体重下降很快，这种要一定要注意，就是短时间之内，比如说三个月之内超过10斤这样的不明的体重下降，还有同时伴随着不明的低热，比如说它不是很烧，不是38度那样的，37度底级
0: 啊，
1: 低热啊，这两种就要警惕，就是说不明的长期的低热，还有体重的快速下降，同时伴随这个人的倦怠和乏力，这时候特别提醒身体里面出问题了，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看。
0: 好，这也是大家需要关注的一些信号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 B 超查出肾脏有一个1厘米的小结节，医生说是肾囊肿，他想问一下这个囊肿需要处理吗？会不会变成肾癌呢？
1: 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我不知道他这个体检报告是谁发布的，但这首先要看体检机构。我们现在知道，虽然体检机构很多，但是呈现这种特点叫五花八门。就是我们很多的患者，我们在就诊的时候发现，哎，他说我们这边发现有一个肾癌，他说我去年还检查了没有，或者我几个月前检查了没有，那你要看看你的是哪家体检机构。那我们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要一定要公立医院去做一个正规的。要么就复查一个 B 超，要么做个 CT。一般的话，如果是囊肿的话，它就不会描述成结节。如果是结节的话，通常预计说这是一个叫等回声或者高回声的一个包块，虽然很小，那它有可能是个早期肾脏

0: 肿瘤。
1: 嗯。
0: 如果是囊肿的话，它可能标准就是肾囊肿或是肾脏的叫低密度回声。
1: 所以要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报告是怎么描述的，是非
0: 对，
1: 常的关键和
0: 还
1: 重
0: 是
1: 要
0: 谁来描述的？
1: 啊。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不同的医疗机构或者是不同的医生，他可能描述的这个方式和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
0: 是的。
1: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好，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他之前得过肾结石，想问一下会有影响和危险吗？
0: 肾结石是最常见的肾脏疾病了，那比我们肾癌的发生率要高得多，对吧？那肾结石，它首先它不会直接导致，或者不会大范围的导致这个肾脏肿瘤，对吧？但是有没有结石长期在体内发展，就会导致肾癌的，我们也是碰到过的，就是那有的患者就是老是发结石，并且结石在体内藏的时间很长，那它的位置，它因为它没有什么症状，它不处理，那过了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之后，它反复刺激炎症，最后导致肾癌的是有的，但是一般的人。小的结石在体内，它是不会直接导致肾脏恶性肿瘤的，但时间很足够长的话，会可以。
1: 就是这之间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说有肾结石，大家还是需要重视，
0: 重视。
1: 因为如果长期反复的这种刺激的话，
0: 对，
1: 对于我们的肾脏健康也是有影响的。
0: 你讲太对了，就是这个很多人认为，就一般来说，结石不会直接导致癌症，但是这个结石反复在体内刺激，它导致炎症，反复的炎症刺激，它就会导致癌变。但是它的时间发展的跨度或者很长，有可能是可能超过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它更加隐匿。
1: 好，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这个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治疗啊。刚才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首先是早期的发现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以及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做相关的检查，那么也有一些危险的信号提示大家，可能我们肾脏出了一点问题，有可能是与这种恶性肿瘤是密切相关的。刚才尹准也是给我们分析了相应一些症状和表现。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也是大家关心的，就是哪些人群咱们需要重点的盯防，是属于高危人群需要重点关注的呢？
0: 我们讲叫肾脏肿瘤里面大部分是叫，怎么叫做自我的细胞的突变，对吧？但哪些人容易就是高危因素？我们只讲高危因素啊。比方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长期抽烟、吸烟、肥胖、高血压是肾脏肿瘤发病增加的一个高危因素。但是还有一些就是10%以内的是叫遗传性肾癌，说这个致病的突变的基因是从他出生的时候从。父母那遗传过来的，我们也是有的啊，特别叫 VHL 综合征。那这个致病突变是从娘胎里出生的时候他就带了，然后到一定年龄就发病了。有的时候可能发病比较年轻，20多岁、30多岁，就10几岁甚至发病了，叫致病突变，是来自于父母叫遗传性肾癌。但是大部分叫散发性肾癌，只跟生活方式有关系，就比方说就是血压控制不佳、长期的肥胖，还有抽烟。当然，现在年轻人肾脏肿瘤发病率也增加了，最主要原因就是个熬夜和夜生活，比方说，
1: 那也就是说，除了您刚才说的跟这个基因有一定的关系，咱们可能不可控之外，
0: 是，
1: 其实大部分的一些因素还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方式、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相关
0: 是的，
1: 的
0: 是
1: 情
0: 的，
1: 况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这也是大家要关注和去重点预防的主要的因素啊。
0: 是。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肾癌的精准治疗，有请到尹准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将接着和我们聊，我们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
4: 些高油脂。有温度的
3: 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
2: 多一
4: 守
2: 份
4: 护。
2: 守护。
4: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收看。

0: 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的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尹水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沉默杀手不再沉默，肾癌的精准拆解。欢迎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尹主任啊。尹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针对于肾癌的一个高危的人群和某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习惯有关，另一方面还也有一些朋友是因为这个家族的遗传基因有关系的。那还想问一下尹主任啊，就是这个肾癌它会传染吗？
1: 我今天在门诊的时候还碰到一个患者家属，他提到这个问题，说他爸爸确定是肾癌了，然后在医院期间他们共同用了一盏牙刷。当然了，我说用牙刷这个共用一个牙刷这事不是一个好的事，但是很幸运，肾癌它是不会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染的。肾癌首先它不传染，
0: 首先它不是传染病，是不传染的。
1: 对对，
0: 只是说它可能有这种基因的遗传的因素，是吗？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啊。
1: 对
0: 啊，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关于肾癌的这样的一些高危的人群需要重点关注的。好，尹主任，我们先说到这啊，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是全交的费先生，听听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请问我这个时间双肾结晶什么意思
1: 啊？
0: 双肾结晶什么意思？
1: 双肾结晶呢，就是很多见啊。双肾结晶其实就是双肾里面的很小的石头。那这个石头呢，它其实可以通过多喝水、多运动自我排出，它不需要特殊处理。这个结石一般的这个结晶一般都是小于1毫米，我们人体是可以排出6毫米左右大小的石头。所以它这个双肾结晶的话，就是提示它最近呢水喝少了啊，喝的不勤，喝的不多。所以多喝水，勤喝水就可以了。
2: 那会不会发展呢？
1: 如果你比如说你没有改正这个生活习惯的话，有可能以后呢小结晶会变成小石头，然后小石头会变成大石头，这是一个有个发展过程的。所以现在开始你要记得要勤补水，多喝水，既量要多，还有喝水的频率要尽量的要多
0: 一点。
1: 对对，
2: 那以后会不会发展呢？
1: 以后如果你按照我说的每天多，在你现在喝水基础上每天多增加500到800毫升的水，我觉得以后应该不会发展。
0: 就是现在如果发现了结晶，您现在就开始比如说采取少量多次的方式，每天的水喝够了，那这个结晶其实它就自然而然排出来了，
1: 是的，
0: 就不会对你的肾脏造成影响。但是如果说水还是没喝够，这个小结晶有可能慢慢的会发展成为肾结石，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尹主任，
1: 是的，是的，主持人讲的就特别对。
0: 这个结石，那如果说我们采取一定的方式，现在也有一定的方式治疗，那如果说慢慢的能够把它给排出来，那问题也不大，对于肾脏的损伤问题也不大。但是如果结石也没有解决，再继续往后发展，那肯定是会对我们的肾脏造成健康的影响的。
1: 是的，
0: 包括刚才我们也有一位朋友就问到说，如果说这个结石长期的结石反复的刺激，也会引发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造成这个肾癌的发生。所以说对于这个小结晶应该说还在非常非常早的这个阶段，咱们及时的进行处理就很简单啊，白天平时多喝点水。
1: 对
0: 啊，好，导播示意我还有一位朋友的热线啊，来自合肥的陈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想请问周主任，我那个CT 啊，查我肾阳性是肾脏症，就是还有就是肾结石，这我想这是怎么干的呢？是有没有关系啊？
0: 要不要干预或者是用药管理？
1: 两个问题，他做的是 CT 描写人，
0: 对，
1: 肾囊肿和肾结石。那我们首先知道他囊肿有多大，结石有多大？
3: 还有部分还有复杂囊肿
1: 啊，
3: 它是肾囊的
1: 复杂囊肿。那我就前面讲的就是分级分度里面应该属于二级， 单粒囊肿里面只有水，复杂性囊肿里面呢可能有分隔啊，所以它复杂性囊肿，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呢，其实还真得到线下去，我要看看 CT 才知道，
0: 要看 CT 的报告是吗？
1: 因为单粒性囊肿你哪怕大一点你可以观察，复杂性囊肿的话，根据它的这个分级，一级、二级、二 F、三级还是四级，我要。
3: 反正报告的抓取是已经要和那个
1: 大小，对。一点一厘米，大小不是很大，但是它报了复杂性囊肿，说明这个囊壁要么就有增厚，要么就有分隔。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定期复查，但是应该还是一个早期的囊性病变，它还不是个恶性病变。它结石的话，因为它没有告诉大小，也没告诉它的一个密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没办法在我们这种环境下来给它去诊断，还要到线下去看才行。
0: 就陈先生，您把您这个检查的报告可能要带到医院去泌尿外科再去就诊，
1: 是，
0: 请医生帮助您具体的分析一下，因为，
3: 我都做过的，我都查过的，还有查，
1: 不是，他是要到医院去，让医生来给你解释，
0: 您要分析一下，
1: 对，
0: 就是查完了以后，这个结果您有找医生再看吗？
3: 我当时我是住院时候，
0: 住院的时候查的是吧？
1: 那可能医生也没有特意的跟他强调，就这个。
3: 我是糖尿病，我在糖尿病。
0: 您是因为糖尿病住院，
1: 他住的内分泌
0: 去查的，
1: 他住的内分泌科，那查出来是泌尿外科的问题。
0: 所以您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您这个糖尿病是内分泌科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疾病，但是您现在因为这个在住院期间做了这个检查，又发现了咱们泌尿科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问题，还需要找泌尿科的专业医师再帮您分析解读一下，明白了吗？
3: 还要到泌尿科去看看。
0: 对，或者是您挂一个这个号门诊都可以啊，先去看一下，请医生把您你把这个报告带着，请医生先帮您看一下啊，好吗？
3: 什么挂？
0: 泌尿外科，泌尿外科。
3: 哦，泌尿外科啊。
0: 对，
3: 好
0: 吗？好。因为不同的科解决的是不同的这个问题啊。好，今天我们说的是咱们这个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拆解和治疗。那刚才前面呢，我们也是首先分析了我们怎么进行早期的筛查，以及我们重点关注的相应的人群。那接下来应该说也是咱们今天的重点内容，就是关于咱们这个精准的拆解和治疗了啊。那其实说到治疗的话，我们也发现啊，现在随着这个医学技术的发展，似乎现在针对于咱们肾癌的这个治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哈。那我们也请尹准给我们分析分析。
1: 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分两部分嘛，一个叫手术技术的发展，一个叫药物或者是我们这系统治疗方法的这个演进。第二个呢，就是治疗方式上。那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肾脏的这个肿瘤或者肾脏的疾病都会通过微创手术来解决。那以前都是开大刀，对吧？拉口子，现在都用腹腔镜，甚至现在我们中心的话，大部分都是用这种更微创的，叫达芬奇或者叫机器人辅助的腹腔镜来做。那手术时间更短，创口更小，安全性更高，恢复更快。那么这是手术技术的变化。那通过手术能解决大部分的肾脏疾病。第二个就是，如果真的不小心，这患者来的时候他就丧失了手术机会，比方说已经出现了远处的这个骨转移、肺转移等等问题，那需要药物治疗。那药物的治疗发展也很快。那从我们以前的没药可治，到后面呢，我们又出现了靶向药物。有3到4种，那靶向药物也不停地发展，它的治疗的副作用越来越小，它的这个治疗的综合效果越来越好。还有就是现在比较火的这个免疫治疗啊，免疫治疗的话，它可以帮你改善这种晚期肾癌的这个生存，延长生存。那它跟靶向药物的这个联合叫靶免联合治疗，那它可以进一步的提高晚期肾癌患者的这个生存期。那现在还有更先进的啊，我们呢叫肾癌的疫苗啊，正在研发当中。还有就是我们的 CAR-T 叫细胞疗法。那其实这两种就是后面出现的这种新的治疗方式的话，它可以能进一步的就是延长和改善我们这晚期肾癌患者的长期生存。
0: 就现在这个治疗发展也变化很大啊。首先可能我们最早的时候听说肾癌的治疗就是我们做这个开放式的手术，甚至老百姓会说是不是就是切腰子这样的一个手术方式。那现在其实是可以达到保肾了是吗？
1: 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保肾的。我们的中心的数据显示，在7公分以内的肿瘤，在我们中心是91%的人可以保肾，只有 不到10%需要切肾的，
0: 嗯，
1: 所以这是我们中心的这个微创的手术的比例，
0: 嗯，这是手术治疗，那其实药物治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是的，
0: 啊，现在是更讲究这种精准的靶向治疗，
1: 对，
0: 这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通过这种靶向治疗，怎么就能够对于我们的肾癌的患者能够有这么大的益处呢？
1: 因为肾癌的这个肿瘤，它不同于其他的肿瘤，它是一个叫血管非常丰富的肿瘤。那就是它的这个血管生成的过程中有这叫 VGF 这样一个细胞的这个因子，那这个因子它的刺激会导致肿瘤的快速生长，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药物阻断了它和我们肾癌的结合，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肾脏肿瘤它就没有营养再输送进去，它的营养被切断了之后，粮草被断，那它细胞就饿死了，最后它就会发现萎缩生长乏力甚至退缩的病况，所以它这个靶向药物都是叫 VGF 相关通路的这样一个阻断剂，阻断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细胞因子对我们肿瘤的就是持续刺激。
0: 嗯，那像靶向药物的治疗的话，一般是针对的是属于早中期的患者呢，还是中晚期的患者呢？
1: 它首先针对的是我们叫应该是晚期患者。
0: 晚期患者，
1: 因为早期、中期的患者都可以通过手术治愈。
0: 手术治愈
1: 啊，只有晚期的患者他不能手术或者不方便手术的时候，因为已经转移出去了，他才需要用这种药物来控制。早中期的通过手术就达到一个临床痊愈的这样一个效果。
0: 嗯，啊、哦，主要是针对于晚期的患者。您前面还提到像这个免疫治疗哈，这个治疗也是最近应该说是相对比较新，也是很火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
1: 是。
0: 那对于咱们肾癌的患者来说，也是给我们晚期的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是吗？
1: 是的，提高了进一步的我们这个晚期患者的生存期、
0: 嗯、
1: 啊。其实它跟靶向药物的联合，把我们的晚期肾癌的生存期接近提高了一倍。
0: 嗯，那这个免疫治疗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吗？
1: 免疫治疗的，我讲首先我们讲讲它的原理吧，就为什么免疫治疗？我们前面靶向药物我们知道是通过把细胞饿死，对吧？那免疫治疗是怎么发生呢？是免疫治疗的话，本来我们人体里面有一套这种可以杀死肿瘤细胞的这个系统，叫 T 细胞的系统。但是呢，在正常我们这个肾癌患者里面，它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患者比如疲乏呀、这种营养不良等等原因，它让这个系统不激活，它就达不到杀死肿瘤的这个一个目标。那现在免疫治疗的话，就是解除这种人体的自然的这个警卫系统，它对肿瘤细胞的这种就是监视和杀伤，把这种打开这种就是限制，然后让它来发挥人体自己的免疫杀伤作用啊，所以它跟靶向药物的联用的话，达到了一个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啊，强强联合。
0: 哦，主要是和靶向药物联合起来来使用。
1: 对，那联合起来、一个阻断粮草，一个是自己要主动出击，那我们人体的这种警卫系统、它解除限制之后，它就对我们这种身体里面的异常的细胞产生一个持续广泛的杀伤。
0: 嗯，这个是不是主要哈、啊？就是一方面是针对于咱们这个晚期的一部分的患者，然后这个方案的制定是或者是说根据不同的这个肾癌的肿瘤的这个类型，是不是也是有所不同的？
1: 嗯，讲的是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靶向药物或者免疫治疗的话，这个适应人群最好的还是那透明细胞癌，最常见的
0: 透明细胞癌。
1: 然后其他几个类型呢，对这个方案的治疗的反应是有差别的
0: 啊、
1: 有的依然有差别，但是有反应，但是没有像透明细胞癌那么好，有的甚至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反应。
0: 嗯
1: 啊，因为我们知道透明细胞癌它是血供非常丰富，那有的肿瘤它本身血供不丰富，那你切断粮草这件事儿对它就帮助不大。
0: 嗯，
1: 对，
0: 所以就是目前来说，像透明细胞癌这种类型的话，相对靶向药物和这个免疫治疗效果是很好的。
1: 对，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治疗啊，应该说现在随着咱们医疗技术的发展，确实也给我们的很多的肾癌的患者带来了很多的希望。往常我们大家可能听到说肾癌会觉得谈癌色变，或者是非常的紧张，如临大敌，但是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一些恶性肿瘤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患者的生存期也是在大大的提升，所以现在我们也经常说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些这种恶性肿瘤的患者，其实他就是像管理慢性疾病一样管理我们的这个肿瘤的这个相关的疾病。
1: 是的，就是肿瘤的已经逐渐进入了这个慢病化管理。
0: 嗯，所以现在像刚才尹主任给我们介绍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也是给我们很多的肿瘤患者带来很大的这个希望，提升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生存期，包括生活质量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位朋友问到说，他是老烟民，血压也长期偏高，想问一下是不是就会增加肾癌的风险？戒烟或者控制血压能降低风险吗？
1: 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就是如果你戒烟的话，同样也改善了你高血压的这控制的难度，同时呢减少心脏疾病发生。最主要是就是抽烟，长期抽烟和高血压，它就是肾癌发生率提高的一个危险因素。

0: 它每个药物它其实都有副作用，但是是不是都有伤肾副作用，那看它的药物使用哪种类型，它的药品说明书里面要写，它有是伤不伤肾，它里面会都描述的。
1: 所以大家看一下药物的说明书，看清楚，或者是
0: 有没有
1: 再
0: 是
1: 问
0: 损
1: 一
0: 害？
1: 下医生这个药物的选择使用。还有就是要规范的来用药。也有一些高血压的朋友可能说，哎，我这个感觉自己最近血压平
0: 正
1: 稳了，
0: 常，
1: 或者降下来了，我
0: 我
1: 自
0: 不
1: 己把
0: 吃。
1: 药停了不吃了，过一段时间高了又吃了。其实错误的一些用药的方式和方法，应该说也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
0: 是的，是的。
1: 包括如果说高血压控制的不稳定，高血压本身其实也会对我们的肾脏有损伤，是
0: 是
1: 吗？
0: 的，是的，就是我们高血压控制不平稳、控制不佳，或者血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是我们的肾脏慢性肾病的最主要的两个病因。就是我们现在慢性肾病的人很多，但是大部分的原因都是长期的血压控制不佳或者血压控制不平稳导致的损害。如果你控制正常了，它基本上对肾脏没什么损害。
1: 那正好问一下尹主任，如果说是慢性肾病的话，会发展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肾癌吗？
0: 慢性肾病发展到肾癌，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比方说，我们很多长期透析的患者，他相比我们普通人来说，他就更容易得肾癌，因为他在肾脏损害的过程已经发生了，并且长期透析过程当中，就是所以慢性肾病到肾癌的路时间很长，不像我们的慢性肝病，比如说我们的肝硬化到肝癌时间其实不是很长，但是我们从慢性肾病到肾癌的这个发展时间可能有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它确实会增加你肾癌的发生风险，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的长，
1: 会增加风险，
0: 对。
1: 但并不代表一定会得癌，
0: 那不一
1: 所
0: 定，
1: 以大家还是要把我们的这个肾脏给保护
0: 是
1: 好
0: 的，是
1: 啊，
0: 的，
1: 这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如果说真的已经是一位慢性肾病的患者，咱们把疾病管理好，是不是也是能够延缓它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对，就是两个，就一个，首先是要控制原发病，诱发你是慢性病的原因；第二个，要定期复查。那我们今天，明天还做的这个患者，其实就是一个透析6年之后发现的一个肾脏一个肾癌的。就是他长期透析过程当中，就是慢性的肾病，叫中末期肾病，它是会增加你肾癌的发生风险的。那但是你要定期检查，那这个患者我们就通过检查就发现了，哎，虽然这个肾脏没有功能了，它是慢性肾病，但是它长了一个肾脏肿瘤，我们上个星期也处理了一例。
1: 还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
0: 对对，
1: 况
0: 中末期肾
1: 啊。
0: 病啊，它是会增加肾癌的发生风险的。
1: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说肾脏本身没有功能，但是还是有可能会有这个肾癌的发生，就是对于咱们这部分的朋友来说，也不可大
0: 要
1: 意。
0: 对要密切随访，密切随访。
1: 好，这是刚才我们这位听众问的问题，我们又延伸了一点相关的这个内容啊。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治疗啊。目前呢，随着这个新技术的发展，现在咱们也是有很多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精准的来治疗我们的肾癌。那当然也有一部分晚期的患者可能丧失了，比如说手术的机会，那可能要带瘤生存。一方面，刚才尹准说了，有相关的一些药物可以来靶向治疗，或者结合这个免疫治疗来极大的提升生存期，延缓这个我们的这个生命啊。那同时，大家可能也有一个疑惑啊，就是我们现在像慢性病一样管理肾癌的话，带瘤生存也是很多晚期患者的一个必修课。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来说，比如说我们日常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我对于晚期肾癌的患者，除非除了我们就是正常的到医生那里去接受这种系统治疗，比如吃靶向药物，那么你要定时定点的吃，并且呢，药物治疗过程中出现了不良反应，你要及时跟医生汇报，我们要做处理，对吧？还有免疫治疗要定期来，这是第一件，要配合治疗。第二个呢，就是在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情啊。虽然我们得知我们首先它这个病呢是可防可控。那我可以延长肾的。那你如果你在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下，它的寿命会得到延长。第二个是，你得了这个病之后呢，你更加要尊重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比方说适当锻炼，不要熬夜，对吧？不要接触这种致癌的物质，包括我们饮食上的，对吧？这种就是不健康的东西。所以你来说就是得了这个病，首先叫规范治疗很重要，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保持乐观的心态，然后积极的锻炼和健康的饮食，可以帮我们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对抗这种晚期肿瘤的这样一个胜率。
1: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对于晚期 肿瘤患者来说，咱们的这个康复除了一方面规范的治疗，并且定期的做相应的一些检查很重要，日常生活当中科学健康的一种饮食的方式，生活的这种规律化，都是对于大家的疾病有很大的好处的。
0: 是的
1: 就别说是咱们的患者了，那其实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

0: 来说，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也是对大家的健康都是非常有益的。
1: 是
0: 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啊，我们的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家里有亲属得过肾癌，想问一下他是不是就属于高危人群啊？那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年做这个肾脏的 B 超筛查比较合适？多久复查一次比较合适呢？
1: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首先他亲戚得了，
0: 嗯，
1: 我想应该可能不是他的这个直系亲属，比如说他父母，
0: 要看是什么亲属类型。
1: 我讲了，肾癌里面大部分是散发性的，遗传的是很少的。那你的亲戚的肾癌跟你的肾癌其实不相关，或者不怎么相关，
0: 没有直接的关系，
1: 没直接关系。那我只有极少数是遗传相关的，对吧？
0: 嗯、
1: 但是，所以我按照他的描述，应该是，很远的亲戚，或者不是那么、
0: 嗯，
1: 所以相关性应该不大的。他自己，
0: 嗯、
1: 比方说我们40岁以上，我每年做一次体检，看看 B 超，就是。按照这个年龄来做的就可以了。
0: 嗯，
1: 他的亲戚的发病不会直接增加他的发病率。
0: 嗯，其实对于这个刚才尹主任说的这个肾脏的早期筛查 ，B 超的检查应该说也是非常方便的。
1: 非常方便。
0: 现在，
1: 嗯、
0: 而且也不像 CT 检查、
1: 嗯，
0: 大家会担心这个辐射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每年咱们就正规的做一次体检，做一次这个 B 超的。检查就能够及早的发现相应的一个问题，也是极大的帮助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能够及早的发现，如果说有早期肾癌的信号，咱们就及时的做相应的干预和处理，要比到了中晚期才发现，应该说治疗的这个效果要好很多。
1: 是的。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说到的问题啊。我们的节目今天进行到这也是接近尾声了哈。最后我们也想请尹准最后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吧，针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咱们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拆解和精准的治疗，再给大家最后一个总结一些建议。
1: 我想讲三条吧。第一个就是、
0: 嗯、
1: 肾癌检查早发现 ，B 超检查是关键，
0: 嗯，
1: 对吧？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肾脏。发病的三个高危因素，大家注意，就是抽烟、肥胖、高血压，我们要控制这个高危因素啊。第三个是得了肾癌不可怕啊，规范治疗、及时诊治是关键。那我们早期的、中期的，我们通过手术达到一个临床痊愈；那么甚至晚期的患者，我们通过药物治疗和免疫治疗的话，也可以生存期得到一个极大的延长。总体来说，肾癌不可怕，对吧？沉默的肾癌，要引起大家的警惕，我们叫。定期检查，规律复查就可以。
0: 嗯，好，也是非常的感谢尹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内容也是干货满满，希望帮助大家哦，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管理自己的一个健康，能够带来一些启发。同时呢，对于我们肾脏的健康，一个是保护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及时的做相应的一些检查，及早的发现一些相应的信号，及早的干预。肾癌是沉默杀手，但也并非是不可防不可治的啊。摒弃侥幸的心理，坚持定期的筛查，也是我们对抗肾癌的一个最佳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也是感谢尹准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那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下午3点依然锁定空中医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好，再见。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4: 淮南调频95.5兆赫。
5: 四县调频103.6兆赫，
4: 凤阳调频95.5兆赫。
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7: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8: 顺利有利就是有
7: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0: 真的零风险吗？
1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2: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3: 怎么回事啊，大姐？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7: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2: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谚语说八月初一雁门开，大雁脚下带寒来。现在已经进入了农历的八月，你会发现呢，今年呢秋风送爽来得早，现在早晚温差比较大，你晚上睡觉都要盖被子了。合肥市气象台的预报显示，9月1号到9月7号这个日平均气温呢比往年要低 0.9 度。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就你说话这个字了。好，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

好，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好，当前呢已经进入了农历的八月上旬，谚语说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今年您的收成有几成？我们也希望各位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粮食价格，比如说小麦的价格有什么变化吗？涨了吗？水稻价格、稻谷价格有什么变化吗？你们当地复合肥的价格这个目前是3:15的，以3:15的复合肥为例，你们当地是哪里？价格是多少？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直播间来进行分享、互动、交流，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比如说有听众反映说史丹利啊，这个史丹利肥料每袋220，能跟我们说一下您是哪里？然后是3:15的还是3:16的啊？有听众反映杨峰。3:15的45%的复合肥阳峰牌每吨是3500元。张家书老师是长峰的，他说长

当地三个十五的红四方复合肥，每袋165元。幸福之家分享，他说黄花站水稻干谷这个100斤卖到120元。他说前几天卖的，但是没说是哪里啊。这个幸福之家，他说他当地的黄花站干稻每百斤卖到120元，也就是每斤1.2块喽。他说前几天卖的，希望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哪里，您的地理位置坐标是哪里，这样呢仍能便于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因为各地的价格不一样，各地的粮食价格不一样，各地的农资价格也不一样啊。好，云良就说了，陆安的中仙稻只能卖到9毛一斤，也跟我们说一下这是水分多少的，对吧？你说你潮稻跟干稻谷那也是有价差的，就能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当地的这个正常的标准水分的杂交中仙稻是多少钱一斤啊？你看刚才幸福之家就说了，他说是黄化站干谷，一般干谷啊都是13.5个水分，14个水分左右的啊。好，这个欢迎大家，这个。我们宣城今年的原糯什么价格？这是需要您给我们来提供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是全省各地的农民朋友都有，您应该到当地先去了解一下。据我了解，怀远的怀远的梗糯稻，这个在10天之前告诉我们的是1.4块啊，1.4块。后来呢，这个因为这个糯米走不动，导致呢这个糯稻的价格又在下滑，从1.4又滑到了1.36啊。同龄的当地的说，这个当地的糯米走不动，市场上这个调不动，所以就导致糯稻价格又开始下滑。好，这个请各位分享一下您是哪里，了解一下你们当地的这个粮食价格，小麦价格是多少，水稻价格是多少，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复合肥的价格是多少，好吗？好，会走路的鱼，他说四红，江苏四红的小麦1.13块一斤，3个15的复合肥160到170。谢谢会走路的鱼，江苏四红的小麦1.13块一斤，3个15的复合肥160到170。好，老方说3个17的复合肥190啊，是一袋100斤。老方能给我们打一下您是哪里的吗？比如说的，你哪怕打个四红，你要打个4线，我们都知道您是哪里的，给我们说一下这个当地的坐标位置。好，大家在这里不仅是探讨科学种田，也是分享一些分享一些各地的农产品的价格行情，以便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啊。好，这个厚德载物说，就是说有的说秸秆焚烧放开了，我们这里罚款1次罚3000。是这样的，8月15号生态法典正式颁布，正式颁布呢就是秸秆禁烧，不是一刀切了，就是它有松动的迹象了，但是这个松动呢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可能是有序焚烧，就是规定你在什么样的时间是哪些地点可以烧啊，有可能是啊，这个10月1号到10月5号有可能是受限啊，那可能10月多少号是另外一个地区，要按照当地给出的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就是有序焚烧，还不是完全放开，你不是你想啥时候烧啥时候烧，不是这样的啊，只能是说有松动的迹象，但希望能够抓紧，能够制定措施有序放开，因为老百姓等的不能再等了，急的不能再急了，今年秋收能不能给我们烧一烧嘞啊？其实有序焚烧我觉得是可行的呀，是不是？好，路在脚下说价格复合肥也分什么牌子，我知道，就是说一下大致的价格。刚才这个长丰的张家书老师说，他说红四方复合肥在长丰当地3个15的每袋160嘛，那你肯定的呀，你什么什么阿康的，什么俄罗斯的，对不对？你阿三的，什么印度的，那不一样啊。就咱们能说一下牌子更好，好不好？就是了解一下。那大家也要知道，品牌与品牌之间有价格差。你说你进口的肯定比国产的贵，你大厂呢肯定比小厂的贵，这是明摆着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说的更详细一点，比如说卖稻谷是多少水分的，卖多少钱，是潮稻还是干稻啊？
快乐到永远说杂交水稻价格多少钱一斤，我是天长的，你就不能到天长去问一问了解了解吗？我们希望大家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跟我们分享交流互动，你在天长，你到市场上去问一问了解一下，是不是来跟我们分享反馈的，我们是需要大家由下而上的通过这个平台来分享反馈的啊。好好，这个诚信说我们这里施可风三个十五的165巢湖和庐江这边，谢谢诚信，谢谢您啊。好，这我们这里施可风三个十五的是165一袋，巢湖和庐江这边的，为这位听众点赞，跟我们说的很详细。一帆风顺杨哥说红四方的不就是大厂的吗？品牌与品牌之间还不一样啊，品牌与品牌之间还不一样呢，是不是？它只能算是知名品牌，当然也是大厂的啊。但是你比如说，什么叫大厂的呢？就是我们要是经常听到这些品牌宣传，什么史可风啊、洋风啊、柱商啊、斯尔特呀、红四方呀，还有什么叫阿康呀，对不对？你们当地卖的比较多的啊。这些可能是靠多年的品牌积累，口口相传，是不是？但是有些你会发现，市场上贵的不见得好，但好的指定都贵。只要是大厂的品牌的，它价格可能就要相对高一些，是不是？啊，好嘞。这个沉默，就刚才有人说了，这个一袋，我们是说100斤啊，就大家可以在后面加一个，比如说80斤的，啊，80斤的还是100斤的，就加一下。就是因为这里面很复杂，还有高绿低绿中绿的，你要搞那么复杂的话，大家发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就你们麻烦能说一下，比如说红四方复合肥80斤一袋3个15的多少钱啊？洋风复合肥100斤一袋的3个16的多少钱啊？这里是巢湖，能说一下这些信息，以便让大家能够掌握的更加的明确一些，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好，谢谢像天一样自由。他说我们凤阳现在干稻是1.15到1.2，凤阳县的干稻谷1.15到1.2啊。好，这个人生如梦说田里的稻飞是大爆发了，怎么打，什么样的效果好啊？我们稍后给大家介绍啊。好，奋斗一家人也说最近稻飞是严重，用什么药速效但安全啊？哎呀，你又想要速效，你又想要持效，你又想要有效，你又想要安全，真的是太难了。就是有的时候贵的啊，这个贵的，就是稻飞虱的药有最时间最长的，也有最贵的啊。没有神药，没有十全十美的，像你这样讲的啊，又好又安全，持药期又长，效果又好。你想要的这种神药无法给你提供啊，无法给你提供。你要说速杀性、击倒性最快的，那你用敌敌畏啊、毒死皮啊、重丁威啊、异丙威啊，但是它的持效期比较短，是不是？你又想要绿色健康的、绿色的安全的，那绿色的安全的它又搞不掉，你想怎么办？你用手捉是最安全的，你能捉得住吗？是吧？有的时候提的问题，我们也想给大家提供啊，最好的、最安全的、最安全的、最有效的。但市场上没有这种神药哎，各位。所以好，这个金先生也说，我们上次打的间隔6天了，飞虱还没有死，现在怎么办？就能跟我们说一下你上次打的什么样的药？以便于我们的嘉宾老师给您指导一下轮换用药，是不是？你上次打的啥药？你说我上次打的毒死皮滴滴畏，那可能就几天的功夫它就得治，对吧？你有没有加持效期长的药呢？你如果说我6天前就打了滴滴畏呀、什么异丙畏呀、重丁畏呀、毒死皮呀，那这些药6天它也撑不到6天呢，是不是？你用的什么样药能跟我们说一下呢？对吧？你都打2次了，效果都不好，你还逮着这里药死打吗？就能跟我们说你前期用的啥药，以便我们给您确定，好不好？好，七连秦姐说，我家稻飞虱都打6遍了，今年稻飞虱真的是难防难治啊，部分地区大发生，局部都爆发了啊，说寿县爆发了，有人说五河的大蚊小蚊也爆发了啊。各位，今年防稻飞虱您防了几遍？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您防治稻飞虱的一些经验，好不好？啊，好，谢谢我朱克东。啥陆安复合肥100斤多少钱？你到市场上去了解一下，给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啊，这个
直播间电话怎么打不进去，我们今天就通过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好不好，在评论区留言啊。啊，这个就是比如说有打了七次了，是不是无人机打的，请跟我们说一下啊。这个为什么盗飞师难防难治难打，我们稍后会请我们的嘉宾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在今年表现真的是太难了，因为盗飞师来了一波又一波，打也打不掉啊。今年用药的次数增加，用药的成本增加，今年水稻价格啊不升反降，而复合肥价格又开始上涨。你会发现你卖粮食的时候粮食便宜了，你用肥料的时候肥料涨价了，这就是农民朋友的无奈，是不是？好，对对，是大家说一下什么牌子的啊，什么价格啊。好，这个刚才说凤阳的干稻谷一块一毛五到一块二啊，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互动。好，这个天意之宝说目前稻飞师就打两遍。这个金先生说上次打的是敌敌畏和益虫精是吗，和西定比亚酮。请问今年西玉米大约多少钱一斤啊。这个我们也希望各位跟我们以从下而上的跟我们分享互动，反馈一下你们当地的玉米有价格了吗，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上涨了吗，稻谷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呀，各位跟我们分享一下。能说一下这里是凤阳，这里的干稻谷一块一毛五到一块二，希望大家以这种方式给我们回馈反馈一下啊，分享互动一下，说你个第一你的地理位置，你是哪里的，你是干稻还是潮稻，你如果是复合肥的话你是哪个牌子的，是80斤一袋的还是100斤一袋的，好不好。好，这个万先生说这个氟虫异丙烯加西定比亚酮效果怎么样，呵呵，防盗飞尸的药也就这些啊，也就这些，什么三氟苯嘧啶卖脱销了啊，这个重丁威多年的老产品也是翻红了，现在真的是盗飞尸的药一药难求，但是我希望大家了解每一种药的特性特点，咱们要扬长避短啊。好嘞，好，肥西肥东西北乡镇没见盗飞尸爆发，恭喜恭喜，包括延淮的怀远蚌埠也没有爆发啊。这个刚才有人说什么盗飞尸有没有什么安全的药啊，绿色农药用手抓是最安全，你抓得完吗各位啊。盗飞尸不能打持，我家的还是在可控之中。这位乡间的小路说得非常好非常好，你前期你不着急，你不紧不慢的，你还不想打，你还想躺平，后期看到盗飞尸哗一下上来了，冒川倒伏了，真的是太难打了啊。这个用药量用水量都要增加，而且这个反弹的也非常快。二安260一袋，谢谢路在脚下，是哪里呢，二安260一袋。二安都卖这么贵了吗？蓦然回首说我三天前打的三氟苯嘧啶加毒死皮怎么也不见效果。如果你买的正规的三氟苯嘧啶和毒死皮，它不可能一点效果都没见的。那你毒死皮怎么呢也得打落一部分呢，是不是，就是比如说用药量用水量有没有打到水稻的经基部啊。好，今年飞虱特别难打，我第一遍用的是毒死皮加氟虫胺，间隔四天又打了一遍，用的是敌敌畏，每亩用了500克效果还可以，我的妈呀，敌敌畏都用到500克了。好，这个七连秦姐说我打的飞虱是进口的都不行。我们哎呀，这今年真是农民太难了太难了啊。好嘞，凤阳已经大爆发了，审判长。金先生说现在打敌畏和毒死皮混在一起打可行，各100克可行啊。好，我们稍后呢进入我们的这个专家热线环节，我们来听一听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刘化江老师的意见和建议。今年种田太难了，今年稻飞虱太难打了，今年咱们的水稻也出现了什么麻壳子、白壳子、张口瘪子、白穗子，咱们也出现了前期也出现了细条病、白叶枯病啊，这个是个细菌性病害。另外呢还有稻区病啊、蚊枯病在某些地方也是重发，你会发现蚊枯病重的地方稻飞虱发生更严重，这真是应了咱们北方那句话叫烂眼子啃朝晖啊，真的是烂眼子啃朝晖。好嘞啊，这个自我反省说预防打什么样的药，哎呀，今年稻飞虱真的是农民朋友真的是打稻飞虱打了一遍又一遍，这个稻飞虱今年难防难治，部分药剂又脱销了啊，
倒飞式的药医药又难求了。那么针对今年这种情况，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专家热线来听。

0: 听嘉宾老师分享一下他今年在全省各地调查之后得出的一些观点和意见。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刘老师现在已经坐在直播间了。刘老师您好。
2: 哎，张老师你好，大家晚上好。
0: 啊，最近一段时间刘老师走了很多地方，去到田间去调查，所到之处您有什么感受啊？
2: 所到之处大家倒回事打得都很难，
0: 触目惊心，
2: 触目惊心，
0: 痛心疾首。
2: 这个我们这个前段时间呀，这个像皖南一些地区，包括我们沿江，包括一些江南一些区域呀，倒回事大爆发。这个很多的北方的朋友讲，我们这边没有。其实我们讲倒回事呀，这个今年倒回事的这个发生还是比较重的，每个地方都比较重，包括我们寿县。我们寿县，我上个星期在家打的时候，我自己再打一遍倒回事的时候，没人打，这个都讲没看到倒回事。那么这一次我在回家的时候，大家都在打，因为倒回事的量已经上来了。
0: 哦。
2: 今年的倒回事的发生的情况主要是一个呢，天气的原因，对吧？我们讲的盛夏不热。啊，这个你看，今年的伏天很少有超过35度的天气。你像往年，像去年38、39度、40度这样的伏天的高温，它就会抑制稻回丝的繁殖。
0: 嗯，
2: 所以稻回丝就会，就今年稻回丝就比较重。第一个就盛夏不热，第二个呢，台风多。大家知道前段时间接二连三的台风，那个把南方的稻回丝的虫源都带来了。那个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前段时间阴雨天也多，还有现在你看到现在这个温度还是降不下来，叫晚秋不良。这些气象条件呀，今年的稻回丝发生比较重啊。这第一个气候的原因，第二个是我们自己打药的原因。这个我们调查了很多的农户，包括我们自己做了很多的这个实验示范。凡是前期稻回丝药打得好的，现在田里面存量都不大。比如说我们正常的，我们打是水稻的温库病第一遍药啊，稻曲病的第二遍药。七岁药，我们讲水稻三面药，如果你能正规的足量的把一些稻回丝的药带下去，现在田间的存量都不大。你像三虎苯霉地，对吧？包括氟松胺、比亚氟松胺，包括西林比亚酮啊，包括这个氟林虫酰胺这样的内吸性的药，吃药期比较长点的药，只要你能给它足量的带下去，现在田里面的存量都不大，在可控的范围内，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可能大家对今年的稻回丝是猝不及防，之前没有什么思想准备。这一次的稻回丝的药，这个稻回丝存量上来了，再去充足的去应对，有的没药了，买不到药，好药买不到了，所以呀，造成了今年稻回丝难防。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大家可能选择药剂的问题。在我们很多的朋友跟我讲，我用吡啶呤可造。赛琴酮可造，赛虫嗪可造，这些药呀都是老药。这个你像吡啶呤啊，它是第一代的咽炎类的，赛虫嗪是第二代咽炎类的，包括赛琴酮，这都几十年的老药了。对于我们现在的目前我们的褐回丝基本上没什么作用。这个你像前期的白背回丝呢，像赛琴酮呀、赛虫嗪呀用的早，它还有一点作用。对于现在的这个64代的褐回丝基本上没有作用。所以我们在可能前期大家在打药的时候呀，破口药也打了像比亚酮呀、赛琴酮呀、赛虫嗪呀这样的药剂选择的不对，那么它的效果就不到啊，所以造成了现在控不住了，量大了。那么第二个呢，用量的问题啊，你像西林比亚酮也好，比亚氟松胺也好，这个我们在打药的时候呀，有的可能将啊这个农资店吧，包括出于价格的原因，可能对使用的量不够，那么他给你加个5克、10克，对吧？这样的话呢，达不到用量，达不到剂量，它的效果也就差。所以啊，这个今年的原因很多，就是前期大家用好药，你像用破口药，只要加上三虎苯霉定的，那现在的田间存量都是可控。虽然讲有，不能讲没有，但是存量可控。这是第一个，我们讲今年稻回丝发生的混淆的原因。第二个，都讲稻回丝难打。打不了，对吧？为什么打不了？我们讲稻回丝，黄子稻回丝是自上压下，压前控后。你把每个带刺的数量控制住了，它现在的存量不多，你就好打。你看现在，稻回丝那么小，它是躲在水稻的下

0: 具有危害，那么小。我们在看的时候，很多的虫子躲在这个稻株的夹缝中。你现在稻子这么密，密度这么大，这么高，药剂很难打下去。所以啊，这个你用水量又达不到，这样的话你造成了稻穗丝难打，对吧？只要你能打到稻穗丝身上，你要正常的都能打掉。但是问题就出在我们的稻穗丝是很难打。
1: 安徽广播电视，
2: 你讲，没事没事，别动。
0: 它是它的那个啊，它是躲在这个稻株的中下部，而且它还是一个很多都在夹缝中，这样的话药剂打不到稻穗丝危害的部位，所以很难打。啊，现在大家都在使用什么毒死皮呀、DDV 呀、包括异丙烯呀这些速杀性的，然后加一些持效性的这样的药剂去打。这个速杀性的，无论是毒死皮和 DDV， 它都是促杀熏蒸加胃毒的，你打不到部位，它效果都不好。那么内吸性的呢？现在有的稻，比如说有的稻开始黄尖了，叶片开始黄了，它的吸收的作用也不好了，所以现在稻穗丝造成一个什么打不掉啊？有的朋友讲我打个3遍、打个5遍打不掉，但是跟大家讲，我们水稻这个一旦到黄熟的时候，就哪怕你还有一个星期就收了，它仍然能给你搞倒掉，啊！所以我们对于今年稻穗丝，大家都还现在目前还在打，确实现在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大家第一个。如果你水稻还是叶片还是能够吸收的，我们建议大家长效加速效的，一定要把长效的加上，因为你不可能3天2头去打药的。第二个呢，对于我们有一部分水稻开始黄熟了，有的可能将再有10天半个月就能收了，这样的话呢，你的内吸的药剂就不要打了，用什么呢？就用毒死皮啊，或者是 DDV， 去喷雾，或者是用 DDV 去熏蒸，这个 DDV 啊。它是一个有机磷类的农药哈，它的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挥发性强。这个我们 DDV 啊，这个如果在水稻后期，水稻开始叶片发黄了，就是收获前半个月左右，这样的话叶片发黄了，稻子也大黄尖了，稻穗丝的量大，我们可以采取 DDV 拌毒头去熏蒸，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因为这个 DDV 啊，它的熏蒸性比较好，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有机磷类的农药，它的毒性还是比较强的。如果你再有几天啊，就是10天或者是半个月左右去打的话，那么打到稻子上面，对稻子还是有污染的。所以我们通过毒土的熏蒸，它是撒下去的，它不是直接接触到这个稻粒子的，所以对我们水稻的这个后期的这个农药的残留要好得多。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水稻快黄了，稻穗丝比较严重的话，我们可以采取 DDV 去拌毒土熏蒸。有的朋友问毒死皮可能熏蒸，毒死皮对我们拌毒土拌沙去沙熏蒸的作用不好，我们还是建议，如果你是熏蒸的话，还是建议用 DDV。 张老师，
2: 好的，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稻穗丝还是讲究一个治上压下，压前控后，是吗？
0: 对对，
2: 老师，
0: 对，你比如说我自己的稻子，现在就是讲田里边，我这个星期也回家看了，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稻穗丝，就是偶尔的有可能讲没打没的，就是讲少量的，在一个局部的地方有少量的，但是它不造成危害，所以我现在就不需要打药了。因为我们之前这个打的海参收1号呀、2号呀、3号呀。里边都是这个稻穗丝的量都是比较足的，而且我在上个星期在家里边已经对稻穗丝做过一次专门的黄子，也就是我们的胡同安异丙烯加上西林比亚酮。因为呀，这个现在我们讲是6、4代，因为在我们寿县呀，就是在上个星期在大概5号到6号这么一个时间段，就是9月上旬，是我们6、4代一个低磷弱虫的一个孵化的高峰期，所以我在那个时候给它打了一遍。预防的，那个时候虫子小很好打，所以现在基本上没看到这种虫子，所以现在我们的水稻大黄尖了，大概再有半个月左右就能收获了，基本上田间的稻穗丝的存量不多，就是讲也就不需要打药了。
2: 到田里去仔细查看是吧？
0: 对对对。
2: 好，蓦然回首说，我3天前打的3氟苯嘧啶加毒死皮怎么也不见效果。
0: 3天前打的，因为它稻穗丝爆发了，这个3氟苯嘧啶它主要是持效性强的，它作为预防来用的。如果它要是在破口药里面加上3氟苯嘧啶，那就很好。所以在对于稻穗丝爆发的情况下，3氟苯嘧啶效果它是不好的。而且毒死皮的话，它一个它要用足量，第二个呢，它要接触到稻穗丝的 这个身体上它才能起到作用。所以他打的话，这个时候一个道医师爆发了，第二个现在他的这个用药量又不足，可能打不到道医师的危害的部位，所以他的效果不好。
2: 嗯。好的，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也可以分享您在防治稻飞虱方面一些观点和意见，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好，有一位听众他说，我用敌敌畏审判长，我用敌敌畏加西定氟虫胺打死一部分啊。落叶之秋问敌敌畏打稻飞虱管不管用，我的水稻大黄尖了。
0: 敌敌畏如果大黄尖了，我倒建议他拌猪头去撒，或者拌沙去撒，这样的话，一个呢对水稻的污染要小一点，第二个呢它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这个敌敌畏啊，这个大家知道它是一个有机磷类的农药哈，尤其是很多的朋友把敌敌畏和猪屎皮去混用。还是建议大家呢，如果你的水稻正在抽穗扬花期，或者是正在刚刚灌浆，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的。为什么呀？因为第一个呢，它有机磷伤花粉；第二个呢，如果量大了，我今天走路看了很多的稻子黄了，叶子烧坏了，就是锄子打不死，打着死打不死还不敢讲，但是怕烧叶了，这样的话影响光合作用，影响它的这个灌浆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无论是猪屎皮还是敌敌畏，大家打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它的药害的问题啊。这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提醒。
2: 嗯，好，你看。像天一样自由说，他说今年稻飞虱特别难打，我第一次用的是毒死皮加氟虫胺，间隔四天以后又打了一遍，用的是敌敌畏，每抹用了500克，效果还可以。这个量有点大了。
0: 这个500克的敌敌畏我不知道他怎么打的，我不知道他是拌毒土撒的还是去喷雾的。如果500克的一亩的敌敌畏，500克要一亩的敌敌畏，我估计哈，这个烧叶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敌敌畏我们在喷雾的时候只建议用到100克。500克的话，除非去它是喷雾，不然的话，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2: 嗯，好，这个小塔山葡萄园，他说快成熟的水稻不敢喷洒杀稻飞虱的药，怕污染水稻。如果用药剂拌土撒湿，对水稻可有影响？
0: 没影响。这个哪怕你一个星期收了，天天稻飞虱量大，你都可以去拌毒土去撒，因为它撒到这个下部的，啊，它不是直接接触到，它对水稻。这个籽粒没有污染，所以它这快成熟的水稻、快黄的水稻，如果稻穗是量大的话，就建议它用敌敌畏去拌毒土去熏蒸，但是只能用敌敌畏，毒死皮效果不好。
2: 嗯，好，它是采取熏蒸的作用，对不对？
0: 对对对，它主要是通过敌敌畏的一个强挥发的一个作用，然后在晴天的中午，太阳一晒，温度一上来，它的那个蒸发量蒸发它的气味。然后把虫子熏死，是这么一个情况。
2: 嗯，好，就是金慧说，现在打敌敌畏加毒死皮混在一起打可行，各100克照不照？
0: 各100克照，但是他要一个呢，如果是扬花的时候，在扬花的盛期，他要避开这个扬花期，然后再早晚打。第二个呢，他就是要这个100克加100克可以，但是，如果是叶片还是绿的，你有内吸作用，建议他加一些那个长效的。因为它这个也就是几天的功效，它的吃药期很短，这个毒死皮和敌敌畏不建议单用。
2: 它是各用100克，量够吗？
0: 各用100克，量够。这个毒死皮的话，我们稍微加点量，100到150，但是敌敌畏不能加多了，加多了它烧叶，很严重。
2: 啊，自我反省就问，就预防打什么药？
0: 预防的话呢，你肯定是就是这个内吸的，吃药期长的，你像三氟苯嗪啶，像氟虫胺。包括西定吡啊酮，对吧？是包括那个氟丁醇酰胺、氟丁醇胺金这样的内吸性的药比较好一点。这是预防作用的。如果田里边存量不多，这个水稻还早，刚刚在抽穗，这样的话，你像三氟苯嗪啶呀，包括吡啊氟虫胺呀，这样像西定吡啊酮呀，这样都可以用。
2: 好的，感谢孟先生说玉米在江苏滨海是吗？他说1.07元，啊，滨海1.07元。好，这个乡间的小路认为三氟苯嗪啶不是不能打迟，它是药等虫是吗？
0: 对对对，它必须打早。这个你像稻飞虱爆发的时候，你用它就是这个效果就不好了，就不好了。所以建议大家那个早用啊，是一定要早用。而且三氟苯嗪啶，量要用足。很多的朋友讲，那我打过三氟苯嗪啶了，为什么不照？
2: 它嫌贵，它用的少。
0: 对对对，有的用8克，这个8克或者10克，这个效果是不好的。
2: 好的，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 探讨科学种田，今年农民朋友太难了，今年特别不容易。而且刘老师最近农民朋友反映，今年水稻这个抽穗时间拉得长，抽穗又不整齐，今年为啥抽穗这么慢呢？
0: 最近一段时间温度有点偏低，那个前两天大家知道温度有点偏低，所以这个今年稻子最近一段时间的稻子抽穗有点慢，这个一个跟温度有关，第二个呢，可能我们前期有的朋友，在前期打除草剂的时候打得比较重，那个前期受了一点除草剂的要害，它的生育期也推迟了啊，包括有的地方可能将那个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干旱，这个田里边没有水，它抽穗会变慢。所以这个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好多的地方都没下雨了，田里边又没有水，所以像这种温度低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把田里面灌个浅水，这样的话它的抽穗会快一点。如果你本来现在温度低了，你在田里边没水，它的抽穗就会变得慢。这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毕竟马上要到秋分了嘛，对吧？这个时候，后边如果不能快速的把穗子抽出来灌浆，后边就会受到，有可能会受到寒露红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那个田里面能上水的，尽量的给它上点水啊。然后我们打药的时候，给它带点一些调节剂呀，你比如说避赋呀、云台素呀，对吧？加点磷酸氢钾呀，然后增强它的叶片的光合作用，然后让我们水稻抽穗快一点，灌浆快一点。这样的话，我们晚稻对我们预防寒露红还是有帮助的。
2: 嗯，好了，孙家老四的问题是，请问老师，虾塘打什么样的药？您说的是稻飞虱吗？
0: 嗯，虾塘稻飞虱很难打，
2: 不好打，
0: 对
2: 吧？
0: 不好打，因为这个东西，这个正常的有些药剂它不能在虾塘去用的。这个建议他去咨询一下。相关的，
2: 你买药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说明书，
0: 你都从哪卖买药问问他们。嗯，
2: 平平安安的这个意见是，稻飞虱可以灌深水，让它从根部爬上来，再加大剂量。
0: 这样可以的，但是这个深水的话，你能灌多深？现在有的地方还没有水，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现在打稻飞虱呀，第一个呢，我们如果稻飞虱量大，我们要连打，这个打过第一遍，我们打死一部分。还有一本没打死，我们隔个两到三天再打一遍，不能让它缓过来了。有的可能将中毒了，你再打一遍可能就是雪上加霜，会把它搞死。第二个呢，我们如果打过一遍了，我们时间等长了，那么小的一些那个虫子又长大了，或者一些卵块又孵化了，那么就那么它的量就会更多，这样的话就更难打。所以第一个我们建议大家连打，第二个要加量。现在无论是你用什么稻飞虱的药都要加量，加药量加水量，这样的话那个高剂量，这个高啊，这个水量大，这样的话，才能把稻飞虱防好。而且我们打稻飞虱一定要加助剂。现在很多的朋友就是将用无人机打，无人机现在不能灰矮了，因为现在稻子有的都黄尖了，都灌浆了，灰矮了把稻子吹倒掉了，所以都灰得比较高，所以一定要把助剂加好。这些方方面面的都会影响我们的效果，所以我们大家稻飞虱打稻飞虱的话，我们要这个做到一个全方位的哈，都要把它搞好才行。
2: 嗯，好的。这个王先生问，我的稻穗上有黄粉的，生什么病？这个
0: 稻曲病，
2: 黄粉子、黄果子。
0: 对，那是稻曲病。很多的朋友他不知道稻曲病，像这个时候问，可能打药了。稻曲病一旦发生了，成黄粉子了、黄果子了，打什么药都没用了。这个我们之前是要在这个破口前这个5到7天，就像在打尖嘴包的时候是要去打药预防的，这个时候再打就没用了。
2: 嗯，好的。这位蓦然回首，他说敌敌畏半途撒，田间有水好还是
0: 没
2: 水好？
0: 敌敌畏半途一定田里面不能有水，
2: 但是像这田里土潮的，它要有一点一定的潮气，这样更好一些，是吧？
0: 嗯，对，它因为什么呢？它需要熏蒸的，它需要是晒，需要熏蒸的。如果太干的话，它没有水分往上，它就不行啊。
2: 对，
0: 这个
2: 就是瓜皮水或者潮土，
0: 不能有水，它一溶在水里边它就不行了。
2: 嗯，是吧？
0: 就是如果你田里面有水，把水晃掉，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撒，
2: 把水放掉，
0: 对，不能有水，有水它溶解到水里头，它没有熏蒸作用了。
2: 好，这个问何新兵，他说我全季都5次农药了，今年农民太难了，光稻飞虱都打了一遍又一遍，是吧？
0: 对，有的讲我打过5遍了也没打掉，现在躺平了，不干了。呵呵，这个如果你真的这个对吧？如果你真的稻飞虱的量大，你不打的话，后期可能对产量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2: 好，这个田树田桥他说，现在有的水稻田稻飞虱非常多，我们是无为种梗诺稻，收割在40天左右，请问用什么药比较好？
0: 收割还有40天左右才能收割，那说明他现在正在刚刚在
2: 耕地。耕诺道，耕诺道。
0: 对啊，耕诺道。但是这个我如果他有条件。

0: 的话，我还是建议他用一个三氟苯吡啶，然后再加一个速效的，给他，比如说像西汀酮胺呀，加上三氟苯吡啶，这样的话，一个速效的，一个持效期长的，可能防控的时间比较长。这个看后期的天气吧。如果能够后期的温度能够降低的话，这个一旦降到14度、13度以下，可能对我们导回师有个抑制作用。这个看后期，如果一直温度不降，那么导回师还会危害一段时间。
1: 嗯，所以这位听众是梦寐以求，他说今年导回师咋这么难打？
0: 嗯，导回师爆发了嘛？这个导回师爆发就很难打。这个第一个我刚才讲了，第一个它量存量大了，这个你打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然后两天它又起来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现在稻回师是四代虫堂，就是讲它有成虫，带膀子的大的那个成虫，有很小的弱虫，还有些虫卵。那么你把虫子打死了，那么卵块它几天又孵化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难。这个今年稻回师一旦稻回师爆发了，很难去短时间去控制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稻回师还是要那个每次打药的时候都把稻回师的药加上，这样的话一旦我们控制住稻回师危害了，田里面稻回师量不大了，它始终起不来，它就没事了。其实稻回师的量不是特别大，它对水稻影响都不大的，有少量的几个稻回师每年都有，但是每年都没造对水稻造成大面积的危害。今年不行，今年因为它量太大了，是这样子这么个情况。
1: 嗯，好，这位兵哥有理，他说敌敌畏拌黄沙撒根部，上面再喷重丁威和毒死皮混打，效果更好。
0: 嗯，对，这样的可以，就是讲你用敌敌畏去拌沙拌毒土撒，从下边去熏针，然后熏死一部分，他没熏死的他就往上跑啊，因为下面有药嘛，有这个有药嘛，然后往上跑的话，我们上面再去用像敌敌畏这个像异丙烯这样的速杀性的药剂给它打下，这叫下虚下撒上喷。
1: 嗯，
0: 这样的话对爆发期的
1: 双管齐下，
0: 效果更好。
1: 嗯，
0: 是的。
1: 他说早晚趁露水打效果更佳。
0: 嗯，是的。
1: 嗯，好，田园339说敌敌畏拌颗粒磷肥无人机就可洗，什么意思？能飞洒无人机飞洒，他说无人机飞洒，这不是这个敌敌畏一般都是拌细土和细沙，是不是？
0: 他的意思是用敌敌畏拌到一个颗粒的磷肥上面，然后用无人机去撒。
1: 哦，这样子。
0: 其实你像大户的话，你要他去拌毒土呀，或者去撒，这个很难操作的。这样的话可以的，然后可能讲就是你拌磷肥撒的话，可能就是讲可能讲就是讲成本比较高嘛，可以的，没问题。嗯。
1: 你看平平安安说我是寿县南部的，我水稻破口药用西定比牙酮10克一桶水，现在虫量不多。
0: 对呀，所以他西定比牙酮他用的量比较大，他10克一桶水，那有目的他至少要在20克
1: 以上。
0: 对，
1: 嗯，
0: 所以他的量他的量大了，他就抑制时间比较长嘛。
1: 嗯，他说这两天又补制一次。
0: 嗯，对，是的，就是不多也要打一遍，不然的话后边一旦起来了他就捂不住了。
1: 从农民朋友的经验分享来看，我们说提前做好预防，
0: 对，
1: 治上压下压前控后，你不要等到稻飞虱一旦到大爆发了，一看都起来了冒穿了倒伏了，这时候再捂都捂不住了。
0: 对，你像我们我今天也在跟一些朋友聊天，他们那边就是讲一个生产内基本上都在打稻飞虱，而且量很大，其中有一位朋友他是从一个农资店买的，这个而且那个农资店也比较负责的，这个可能将给他的就是稻回师的每次加的量都比较大，而且药剂都比较好，所以他现在稻回师就没有，就很少。
1: 他用的什么？
0: 就不需要打药。
1: 他用的什么？
0: 他没讲什么。这个但是他讲他就是讲打一遍药的话，一亩地都在30多到40块钱。
1: 嗯，
0: 我估计是给他加了三氟苯吡啶。
1: 哦，
0: 所以这样的话他的前期控制的好，他现在田里面没什么虫，他现在可打可不打，就像稍微的打一遍预防下就行了，不像我们有的像田里爆发的打个4-5遍还是打不掉，主要还是爆发了。
1: 嗯，我行我素说刘老师，我水稻正在灌浆，用三氟苯吡啶加毒死皮会有影响吗？
0: 灌浆的话三氟苯吡啶加毒死皮没影响，但是三氟苯吡啶有点晚了，因为灌浆的时候都灌浆了，这个现在稻回师的田量也比较大，这个时候可能让三氟苯吡啶稍微有点晚了，
1: 就有点可惜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本来成本高价格贵，而且持效期长，你给它你要打在破口，
0: 对，你要
1: 正是打在七岁，
0: 要打在这个正在破口的时候，或者打破口药的时候给它打上，这样的话比较好一点。嗯，打得有点
1: 晚。所以蓦然回首说，我的稻子也是处在灌浆中期，用过三氟苯吡啶，对后期还有作用吗？
0: 嗯，有作用，因为你三氟苯吡啶它如果你足量打的话，它持效期正常的话在1个月没问题，所以你打过了现在灌浆期三氟苯吡啶有作用。

0: 是本来就是群居的嘛，因为褐灰色它本来就群居，它就一窝一块的。一窝一块的，有的地方有，说明它田里面存量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呢还要补一遍。
1: 富的女儿说，稻子没有出奇穗，打云台素好不好？
0: 可以啊，你现在稻子还没出奇穗，所以它就有寒露红危害的风险，这个时候可以打一些云台穗啊，磷酸金甲呀，这个包括庇护呀，都能打，可以的。
1: 你们能买到庇护就买庇护。
0: 对，因为它是这个多元互配的嘛，它其中有云台素，有云朵乙酸，还有赤霉酸，这样的话它对调节的作用更好一点。
1: 好，周先生说，稻飞虱爆发用什么药打？
0: 稻飞虱爆发的话，这个用什么药打效果都不太好。对，
1: 而且成本高，效果差，
0: 而且要多元互配，这个长效加速效的，而且要增加用药量和用水量，这个这样的话才有效果，而且还要田里面有水，所以这个稻飞虱一旦爆发了就很难去控制了，但是他还要打，不打还不行。
1: 云说，油菜秧什么时候下呀？
0: 油菜育苗的话，如果是北方的话，就是大概在15号以后 也就能育了。正常的话，像我们江淮之间的话，建议大家在20号到25号左右育苗比较合理。
1: 有人这个满天星说，敌敌畏700克，半沙30公斤，中午撒施，杀虫效果达90%以上，它用的这量也不小。
0: 敌敌畏半沙撒的话，就是高含量的90%的和77.5%的，要用到这个400到500克，700克肯定没问题啊，30斤撒可以，这个撒还是可以的。
1: 好，就是你看还有人陌上花开说，稻飞虱用避虫林行不行？
0: 不行，这个我刚才讲了，很多的像今年稻飞虱爆发都是前期打的避虫林，这个赛虫芹、赛青铜这样的药打没效果，所以导致现在稻飞虱的药爆发，稻飞虱爆发了。
1: 稻飞虱飞防的时候飞行高度。飞行速度什么情况？飞行高度往上看，2米5到3米5、啊。
0: 现在不建议大家飞太矮，因为如果你水稻这个已经开始这个黄尖了，你矮了话，这个容易产生这个倒伏。这个我们之前有位朋友在长虹，他之前飞了5米，都把稻子飞倒掉很多，所以他后面就调高了7米。这个，如果你水稻都黄了，建议大家这个尽量的避免水稻产生倒伏。
1: 你要是说要2米以下也不行，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建议大家适当的会高一点，然后把雾地调大一点。
1: 今天下午打稻飞虱，5亩地的药我打了8亩，可不，5亩地的药打8亩，你说你8亩地打5亩
0: 差不多，你5亩地打八亩，
1: 今年人家都加量使用都打不掉哎，先生，是吧？
0: 对，你8亩地打5亩还差不多，你5亩地打8亩，你肯定黄小宝，你什么药效果也不好。
1: 对，你如果是就是量不，人家就是正常情况，你要按推荐剂量使用。
0: 对，今年推荐剂量肯定不行，因为稻飞虱爆发了，太大了，太多了。这个建议大家任何的剂量药都要加量。
1: 哪有5亩地的药打8亩？人家8亩地打5亩，还能不能打掉还另说嘞。你这5亩打8，你这偷工减料，效果不好，你不能怪人药不好哈，是吧？
0: 对。
1: 不可以啊。你这么怎么着也要按推荐剂量适当的增加，你8亩打5亩都照，5亩打8亩肯定不行，而且今年大爆发，您还想偷工减料啊？好，这个氮肥过多是的，有很多这个病虫啊都和氮肥过多有关系，是吗？
0: 对，这个
1: 今年的细菌性条斑病，
0: 尤其是氮肥施的比较晚的，这个现在叶片比较浓绿的，第一个呢，它是病虫害也重，第二个出穗也比较慢，所以今年有很多的朋友出穗比较慢，可能也与氮肥偏多有关，因为之前打的除草剂啊可能受一些伤害了，药害了，然后后面撒的氮肥比较多，这样的话氮肥一多它出穗就慢。
1: 荣光说，刘老师，汉直播打包了可以撒几斤尿素？现在刚打包啊。
0: 刚打包的话，如现在打包的话有风险喽，这个你撒尿素的话我怕它的出穗更慢，这样的话尽量就别撒尿素了吧。这个你刚打包的话，你收多收少还不敢讲了，就别撒尿素了。这样的话，我不建议他撒了啊。他可以打点免肥。
1: 无人机这个飞防的这个高度和这个飞行的高度和飞行速度，什么情况下防治最优？就各地的情况不一样，你的个水，
0: 对，你的水稻的什么生育期？
1: 对，水稻什么生育期？
0: 对，你，它的飞行高度和速度都不一样，建议大家去因地制宜吧。
1: 就刚才我们说这个，因为生育期不一样，你的稻株有高有矮，一般呢就是2米5在3米5。
0: 对，现在你打稻飞虱，如果现在都已经灌浆了，黄。

0: 量了，你2米5、3米肯定不行了，因为他就把稻穗倒掉了。我刚才讲了，长虹那位朋友，他挥了5米都把稻子挥倒掉很多。
1: 哎呦，你看，
0: 所以他最后调了7米。他讲我用比较粗喷雾，就是讲的雾底比较大一点，然后挥高一点，这样的话防止倒壶，不然的话，你现在水稻黄了，把稻子挥倒掉了也麻烦。
1: 好，一两清欢说，我的虾稻田破口前用了比亚赛琴酮，前几天看稻飞虱严重，又用浮虫胺打了一遍没打死，该怎么打效果好又不伤虾？这个难度比较大。
0: 很难，我们现在都很多的朋友都用那个有机磷类的，你像敌敌畏啊，包括这个猪屎皮啊，这样的有机磷是不能在虾场使用的，这个所以这个时候也不好给他推荐了。
1: 这个没办法推荐，您只能到市场上买药的时候看一下，好不好？
0: 对。
1: 因为对这个有一些药对虾，你看你用了量多少？
0: 对，一个有机磷，第二个不，比如说菊酯类的，它对虾都是剧毒的，这个都不能用。
1: 所以如果飞虱严重，你看你有虾田，敌敌畏不能用，毒刺皮不能用，有机磷农药都不能用。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这个就比较麻烦，啊。好，这个请问这个谁祥和刘琴，他说稻飞虱飞访啊，这个刚才已经说了，因为你的水稻的生育期不一样，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如果你密度过大，你可能飞低了就把稻子。
0: 你要是刚刚出穗的话，刚刚灌浆的话，你还会矮一点，如果都黄浆了，马上就都黄了，这个时候不能会低了，会低就把稻穗倒掉了。
1: 好，这位我是毒死皮一丙威行不行？配一丙威行不行？
0: 毒死皮配一丙威可以，
1: 但是速杀性好，持效期短，你可能隔个3-5天你还得去打。
0: 要互配，持效期长的。
1: 现在的用工难，雇工贵，是吧？你这个你用的都是速效的，就是3-5天的事儿。
0: 对。
1: 啊，一般就3-4天，对吧？你到时候你还得去打，你那个能，如我不知道你的生育期，如果你的水稻是破口或者是奇穗。你还可以用3氟苯嘧啶呢，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再不济，你还用个比亚酮啊，你还用个什么什么氟定重氨精、氟定重酰胺之类的。你光打这样的药，你看了打压下去了，那几天又上来了。
0: 对，
1: 好，这个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我们还有一位听众问的什么问题？飞虱和1997年一样吗？那刘老师，你还印象中飞虱哪一年比较重吗？
0: 稻飞虱爆发的年份从我们做的时候有几年，1997年那一年主要是那个第一个呢，它是那个那一年那个涨水，就是讲那个花大水，然后后边稻飞虱爆发比较重，包括我们1980几年，包括我们大概在2000几年有一年爆发，大爆发是跟今年差不多，所以有几年爆发，这个从我们目前来讲，就是最近。大概10年之内没有这么一个大面积的一个爆发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年情况比较特殊。
1: 好，这个樊金问刘老师，敌敌畏半细沙一亩地得多少敌敌畏？
0: 敌敌畏建议大家第一个呢用高含量的，80%的，77.5%的，90%的，用到400到500克，半少了不行。
1: 而且还在中午温度高的时候，
0: 对，
1: 田间没有水，又土壤有一定的潮湿度的时候，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是的。
1: 啊，药瓶上说比亚酮、氟虫胺有这种药吗？有这种药啊！今年这不都今年打稻飞虱的常规药剂吗？
0: 对，你现在稻飞虱的药也就这么几种，比亚氟虫胺呀、西林比亚酮呀、这个氟定重氨精呀、氟定重酰胺呀，对吧？包括这个速效的异丙烯、敌敌畏、猪屎皮、3氟苯嘧啶，就这几种，其他的。这个我们打来打去还是这几种药来回的互配，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一个呢就要去轮换用药，第二个呢我们要增加用药量和用水量，这样的话才能把稻飞虱防好。
1: 好，天选王子说，我的稻子正在阳花阶段，请问打稻飞虱什么时间用药最好？
0: 早晚用药，这个正在阳花的时候一定中午不能用药，尤其是含有猪屎皮和敌敌畏的，这个它伤花粉，中午的时候更容易这个伤花粉，所以建议大家早晚用药。
1: 圆梦说，我的田里没有稻飞虱，我舍得投入，第一次用焰化扫飞20克，第二次用比亚酮、氟虫胺15克，还加百令龙16克。
0: 对啊，
1: 这用药
0: 打得比较好嘛，
1: 这有点猛了哈。
0: 这个、对，那个比亚氟虫胺，然后这个东西它这个配方持效期比较长，然后呢，它又用百令龙加的那个焰化扫飞，不是80%的西林比亚酮嘛，所以它的控制住了，它就像田里边就比较少。
1: 氟虫胺加10%的比丙醚打稻飞虱，能加叶面肥、磷酸二氢钾行吗？
0: 那没问题
1: 啊。 饼饼米有杀卵的一个作用，
0: 起到杀卵的作用。
1: 嗯，好，亮亮说我家的直播杂交稻稻灰是有一点点性价比高的方案，怎么配呀、啊？
0: 稻灰丝不多的话，性价比高的，他用比亚胡松胺，比亚胡松胺，然后或者加一个这个像性价比高比亚胡松胺，然后再加一个像胡林冲酰胺这样的，这个比较好一点啊，都是内吸性的吃药期长的，比较好一点。
1: 比亚胡松胺，
0: 比亚胡松胺。
1: 比
0: 亚
1: 酮
0: 加胡虫胺
1: 啊，比亚酮加胡虫胺。
0: 对，
1: 稻子，哎，这个什么毒敌敌畏配毒死皮，可以吗？
0: 敌敌畏配毒死皮，它这两个都是速效的有机磷类的，对吧？可以是可以，但是它要加长效的，不加长效的，它防控的时间有限。嗯，这样的话，它要一直在打药。
1: 嗯。好，有安庆的听众说他的旱稻刚抽穗，而且出得慢，能打920吗？
0: 打920的话，如果他真要打920的话，建议他一定要慎重，因为920呀、啊，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的水稻生育期迟了能不能打920。其实920在水稻上应用的话，这个是有风险很大的。第一个，他打药的时间，这个会要精准的掌握；第二个，他的用量要精准的掌握，不建议他。就是如果你对920不太了解的话，不建议大家用920去打。他可以用
1: 有风险，
0: 对，有风险很大。
1: 嗯，好，这个老徐说，我种的这个口粮梗诺系列不想打，没发现稻灰虱。
0: 那没发现稻灰虱，你不打也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勤下地检查，一旦发现了要及时的防治。
1: 嗯，好，一亩地敌敌畏应该得多少拌多少沙子？
0: 正常的话，一亩地拌到30斤左右，三十斤左右，就可以了。嗯。一亩地的用量。
1: 好这个木子李说我的水稻都黄了还要不要打稻灰虱？
0: 都黄了没有不要打吗？那你有的话，如果有的话，你可以用敌敌畏拌沙拌土去撒下，没有就不要打了，那你还打来干什么呢？
1: 嗯，好，就是还有多少天收割我们就不能打了呢？
0: 正常的话一个星期之内就是你稻灰虱量再大都不要打了，我们可以提前去收获。一旦在7到15天之内你能收的稻灰虱量大，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用这个敌敌畏拌沙拌毒土去熏蒸去抑制一下。这个一个星期之内如果能收了就别打了。
1: 嗯，好，敌敌畏加毒死皮打水稻对灌浆有影响吗？你赶紧这个
0: 你只要不扫叶没影响，这个你灌浆了它氧化结束了，只要不扫叶就没事。
1: 好的。我的水稻全部都红掉了是什么原因啊？
0: 红掉了你看你是什么原因，一个是细菌调外面，或者是你有没有打药去扫叶。目前这个温度对水稻的这个叶片的影响不大，应该不是低温造成的，可能就是一个就是你是不是打药了。打药扫叶了，或者是细菌调外面，或者什么呢？就是现在稻灰虱危害严重，它叶片也会发红，这个你要这大家自己要去看看。
1: 嗯，刚才也有人说了，2007年稻灰虱大发生，2005年也是稻灰虱大发生嘛。
0: 嗯，差不多。
1: 嗯，好嘞，2006年发一次，大家就回忆一下啊，稻子熟了一半，发现有稻灰虱怎么办？
0: 稻子熟了一半，发现稻灰虱的话，它可以采取敌敌畏熏蒸，这个就不建议它打药了，因为它可能再有。10天半个月就要收了，这个打药也吸收不了了，他可以用敌敌畏拌毒土去撒。
1: 拌毒土撒哈。
0: 对，
1: 人情地风说的对，稻灰虱一旦爆发，用什么办法都不行，减产是肯定的。
0: 是的，很难缓。
1: 20年前就已经爆发过啊。巢湖没有发现稻灰虱大爆发，那就太好了。打稻灰虱乐果能不能往那个餐里面打？
0: 乐果不知道，乐果对稻灰虱的效果不知道。
1: 你还是用毒死皮敌敌畏吧。
0: 对对对。
1: 三伏苯嘧啶管多长时间？
0: 三伏苯嘧啶正常的话，
1: 那看你用量用多少。
0: 对，用足量的话，一个月没问题。
1: 但是也有人说，我打三伏苯嘧啶十天，爆肥是又起来了。
0: 对，
1: 就是你到底是打了多少量，你有没有打到稻株的基部，用药量、用水量，这都影响它的这个持效期吧？
0: 对对对。
1: 好，这个有人说这个这个联苯菊酯能不能用？
0: 联苯菊酯不能用。
1: 联苯菊酯
0: 不能用，菊酯类的，一个它对稻灰虱效果不好，第二个它会刺激稻灰虱产卵，不要用。
1: 好，毒死皮在氧化灌浆期能不能打？
0: 氧化的话，氧化期肚子皮要这个避开氧化期，不要用量大了。
1: 嗯，因为这个氧化期你这个喷这个有机磷类的农药还是乳油制剂啊，包括三氟苯嘧啶都禁止在氧化期使用。
0: 对对对。
1: 所以你最好是氧化期能不用就不用，非要用不可，咱们就傍晚用药好不好？
0: 嗯。
1: 好，这个。好，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环节，我们要把下一个环节交给这个琼姐聊农业，琼姐来给各位来做介绍。各位欢迎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当然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就刚才我们说的道飞师的用药，没有最好的，你如果大爆发大发生了，你用神药也压不下去，但是要提前做好预防，哎，你就可以治上压下，压前控后。好，我们接下来有请琼姐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直播间的链接。
2: 好的，一号链接的话是我们家的这个膨化闪溶的一款磷酸阿金钾，它是做到了99%的纯度，然后能做到冷水速溶，无人机打药不堵喷头。一亩地呢是给大家用到了100克，然后加上20毫升的14羟基云台素，价格呢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你像20亩地的话做到了3.4块一亩地，50亩地的话做到了3.3块一亩地，100亩地的话呢优惠到3块钱一亩地，500亩地的话性价比更高了。优惠到2.8块一亩地，就是说第一个它非常好用，第二个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的水稻很多正在处在这个阳花灌浆这个时期，那么也正是我们打磷酸阿金钾的一个黄金时期。你要想你的这个水稻籽粒更加饱满一点，千粒中更重一点，大家也都知道，今年我们打稻飞虱的药剂相对来说是比较多。那么我们在打稻飞虱药剂的同时，如果说你的水稻正在处在灌浆期，如果说你的水稻的叶片还能够吸收，那么叶片是绿的，这个时候可以把磷酸阿金钾加到一块儿去打，虫也治了，叶面肥也补充了，能够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功能叶，这样子的话呢能够更好的去让我们的产量给它保住，对吧？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能够稳定我们那个产量。第二点的话，现在很多这个穗子说抽得比较慢的，那么很多人想去拔苗助长，那么刘老师也说了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可以就去改成你像喷湿磷酸阿金钾再加上云台素，因为它是叶面肥再加上这个调节剂双向的一个调节，给叶片补充光合作用，补充补磷补钾，它的叶片光合作用就能够更快一点，这样子的话呢它能促进水稻的一个抽穗，也能够促进水稻的一个灌浆，这样子的话呢也能够确保我们水稻后期的一个籽粒的饱满度会更加好一点。所以在这个时期的话，不管是从性价比上面来说，还是说这个安全性上面来说，包括真的是否有效来说，资金的投入上面来说，各方面的话可能磷酸阿金钾的这个选择会更就是选择的性价比会更大一点。所以如果说你刚才像我说这样的话，你可以拍我们家一号的链接，几个包装呢是给大家都就是大户小户他都可以去拍，你要是小户的话呢你就拍小包装，大户的话你就拍100亩地的或者是500亩地的，而且它保质期是5年，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水稻用不完了，对不对？买多了是不是会浪费？如果说你要是200亩地300亩地的，其实都可以往500亩地拍，因为它不仅是水稻小麦，大豆、玉米、花生，它只要有叶片能够吸收的，只要能够结果实的，都可以去用。因为磷酸阿金钾呢，它就是一个品质元素，它能够去壮果实啊，能够让我们的籽粒更加饱满，在籽粒膨大期啊，包括在籽粒的这个灌浆期都可以去使用。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拍，在这个一号的链接，到稻飞虱的药剂暂时没有。如果就是你们现在打稻飞虱的话，可以把这个磷酸阿金钾给它加进去打啊，加进去打，不要浪费，因为现在打一次药，说实在话。真不容易，这款磷酸阿金钾呢，我们是给大家送了14羟基云台素啊，一亩地是送20毫升的，它两个搁到一块呢，主要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功能叶，因为你看现在很多人打药的话，毒死皮、敌敌畏都上，那么他们会少野，对吧？就是你加上磷酸阿金钾，在它叶片黄之前，能够增加它光合作用，这样子的话能够快速的促进我们灌浆，能够减少那么我们药物用的多导致叶片烧黄了，那么导致的一个产量的一个损失。好吧，这个是在一号链接，你们需要的直接去拍。二号的链接是什么呢？二号的链接的话是我们家的这个助剂，因为不管你打什么啊，防病呀、防虫呀、啊这个除草呀，都离不开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是助剂，它能够让药液呢更好的去挂得住、挂得牢，加速它的一个吸收渗透。其实，在很多选助剂的时候呀，大家可能比较苦恼，为什么呢？第一个你要考虑混配性，对吧？哪些药剂不能用？ 哎呀，哪些药剂对吧？有这个混配的这个风险。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温和性，就是在水稻敏感的时期能不能去使用，对吧？所以呢，这款的助剂它就解决了我们关心的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它的混配性是非常的好。你像我家的方案，从土壤封闭到这个茎叶除草到防病之虫，都可以加进去。所以它的这个混配性是比较好的。第二个是它的温和性，因为这一款助剂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然后呢再用于植物，就是相互来说的话是没有拮抗反应的。所以我们是从这个种子萌芽开始，土壤封闭的时候到这个抽穗扬花这种敏感的时期，它也都可以去使用。所以如果说你选择不好的话呢，你可以来看一看这款助剂。像无人机打药呀，包括托管机呀，包括人工杯物那个喷式杯式的喷雾器，它都可以去使用。那个价格也非常的便宜。一亩地呢，我们是用到了10到15毫升，然后是给大家做到了两个包装。如果是小户朋友的话呢，你就去拍100毫升的，一瓶10块钱一瓶，可以打6到10亩地。然后呢是买5瓶给你送一瓶，买10瓶呢送3瓶，买20瓶送7瓶。一亩地的成本划下来的话，大概是在1块左右，所以性价比更高。如果要是大户的话呢，你就去拍500毫升的，一亩地只要9毛钱，一样的啊，一样的。你像500毫升的一瓶是合到40块钱，它能够打50亩地，划下来的话也就8毛钱一亩地。那你买5瓶，我再给你送1瓶，买10瓶送3瓶，买20瓶送7瓶，划到手下来的话只要5-6毛钱一亩地。所以这个就叫什么小，这个叫小投入，就是小成本的投入，但是呢它换回来的收益不一样，能够去让你的药业挂得住挂得牢。所以你像我们像阴雨天多的天气，包括高温打药的这个时候，尤其是现在咱们去打稻飞虱，对不对？你要去促沉降，无人机促沉降，不漂移浪费，对吧？能够让药业能够在水稻植株上面，哎，茎秆部能够挂得住挂得牢，那这款助剂肯定少不了啊。两个包装，你们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它的保质期呢是3年，保质期是3年。所以像这个哈，因为你打药，你背起喷雾器你就可以去加，所以大家可以去多囤一点。可像小喷雾器的话，一桶水加到10毫升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安全就是它的这个混配，就是这个混配性呀，包括它这个温和性都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选择啊，放心的选择。这个是2号的一个链接，2号的链接。然后3号的链接是啥呢？因为现在水稻的话，就是中秋节前后吧，可能会有就是一些早的水稻就开始陆续的收割了，那么他们紧接着下来的话呢，是要去种油菜。大家都知道油菜是这个洗盆的，叫无盆不种油，就足以说明他对这个盆肥的需求量有特别的高了。那这个盆肥的话呢，不光你后期要叶喷，那叶面喷施，更重要的是要及时。不管你是育油菜苗的，包括你这个直播的底肥当中，都需要去带入盆肥。我们这款盆肥做的是10%含量的，然后呢一亩地是做到了220克一袋，就是那一包220克，它的粒径大小特别的均匀，跟尿素的大小差不多。所以你拌着底肥去撒也行，然后呢你跟着这个油菜籽欢在一块去撒也招，就是用法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的。你只要给它带到底肥当中，你撒一次它基本上就管一季子了，后面的话你再给它叶喷一下就行了啊，也就行了。然后呢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几个链接，它是一袋一亩地，然后你们看到那个5袋呢，它就是5亩地的，然后20袋呢就是20亩地的，40袋呢就是40亩地的。所以紧接着下来，因为今天都已经是9月13号了，那么15号之后可能陆续的育苗的就开始这个动起来了，那么你们这个像盆肥的话可以提前去带，对吧？不然到时候哎呀着急的忘记带了，那么对你的这个油菜的这个产量呀，包括后期的开花呀、结荚呀，影响相对来说是都比较大的啊。所以你需要的话可以提前去带。今天拍的话呢，我们是明天统一的给大家去发货，这样子的话呢，第二天、第三天你就到你们手里面了。然后你们在种油菜的时候，一定要记着把这个盆肥给它带下去啊。好的，这个是3号的链接啊，3号的链接。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可以在公屏当中打出来。4号链接是什么呢？4号链接的话是我们为小麦去做准备的，因为小麦跟水稻的话其实就是不一样，水稻的话我们3分种更多的是在管，但是呢小麦是7分种3分管， 也就是说你种不好，后期想要产量很高确确实实很难。如果说你要想种得好呢，那么我们第一步可能就是拌种，因为你像这个苗期的这个蚜虫呀、红蜘蛛呀，对吧，你这些都要去防，包括我们的这个土蚕病害呀，对吧，蚊蛄病呀、根腐病呀，你都要去提前去预防。你想苗期健壮一点，对吧，你想这个出苗齐整一点，后期好管理一点，那么你这个拌种的话是必不可少的。拌种剂说实在话有很多啊，有很多。如果说你选择不好的话呢，这一款你真的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是散源复配的，苯米甲环唑、葛菌金，然后赛从氢，三元复配啊。刚才像我讲的那些啊，那个像蚊蛄呀、那个根腐呀，包括苗期的一些蚜虫呀、红蜘蛛呀，它可以。然后呢，额外的呢，我们是还给大家配上了一个这个14羟基云台素，这样子的话能够更好的去增加小麦的一个抗逆性，让它安全的越冬啊。只有苗子壮了，哎，它后期才好管理。如果说你苗子不壮，就跟那个打一个生不恰当的一个比例吧。其实这个小麦的话，就跟小孩一样，如果说你是早产的，对吧，出生它比较瘦小的，只有三四斤这种的，你可能后期在抚养上面肯定就很难。如果说他一出生就七八斤、八九斤的，对不对，那种胖墩墩的，他营养足，这样子的话他后期就好抚养。其实小麦就跟我们这个小孩是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所以要从小就要把它给带好。所以在这个拌种剂的话呢，我们是1000克的啊，百分之总含量是27%的，然后呢我们是用到1000克，再加上了一个200毫升的14羟基云台素。像这样一组的话呢，可以拌一个800到1000斤那个种子，性价比也比较高。一斤种子的话一毛钱都不到，对吧，刘老师没算错哈，一毛钱都不到，也就是说你40-50斤种子的话也就是几块钱，所以这个投入的话还是就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不要小看这个拌种啊，不要小这个是花小钱办大事，你现在前期不做好拌种，你后期你拍大腿都来不及。所以呢这个方案我们是给大家放在了4号的链接，你们后面种小麦子的话可以提前把它这个拍回去。你像第一组的话它可以拌个800到1000斤，那后面第二个5瓶的那个，那你就乘一个5，大概是2000到4000，哎，4000，4000到这个
0: 什么意思，
2: 一瓶不是拌500到800斤种子吗？
0: 啊，
2: 2500到2500左右，
0: 嗯，
2: 2500，然后你去乘就行了。你看你有多斤种子，你可以把它打在公屏当中，然后给你换算，看拍哪一个链接会更划算，好吧？啊，就这样子，张老师。
1: 嗯，好的，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只有最会用药的人。今年是农民朋友种田很艰难的一年，因为粮价不尽如人意。因为病虫发生比较重啊，特别是这个有稻曲病啊，这个黄果子、黄粉子、灰包霉头的稻曲病。前期呢有红叶病、白叶枯病啊，也有蚊枯病。那么后期呢稻飞虱爆发，防不胜防。那同时我们又面临着粮价不尽如人意，复合肥价格在上涨。那我们怎么办呢？年年难干，年年干，种地还得巧打算，看天种田，农民就是这么难。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就是能省咱们尽量省，但是该花的我们一定要花。比如说在种一季的半种包衣上，那个可能半种包衣，哎，有人买着贵，但是用着值，因为种一季半种能防土传的种传的病害，还能够防治地上地下的害虫，是不是刘老师？
0: 对，因为这个拌种呀，这个我们讲它是一个投入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你像我们的种一季一亩地，就是一斤种子，一斤小麦种子也就毛把钱，这个它就能解决后期你很多的像根腐病呀，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土传病害呀，还有一些像我们促根壮苗呀，这样都很好的。所以我们有些小麦呀，这个你比如说像冬前的一个像蚜虫，包括红蜘蛛，包括一些前期的一些土蚕病害，都和你不拌种有关。其实我们在田里面做了很多的调查，你要我们只要我们用正规种一剂拌过种的，我们在小麦的这个冬季的越冬中，它都显得比较一个壮实，这个根系发达，这个比较壮， 而且红米红铜的效果比较好，所以建议大家这个一定要半夏种。这个半农对于我们小麦的这个，我们小麦讲这个七分种三分管，一定要种好。

0: 表面种的不好，你像出苗不齐呀、啊，这个你像这个一这个是这个种你不种好，它没有好的苗形，它就没有好产量。所以我们小麦种好的第一步就是要通过包一办农解决我们这个冬前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土蚕病害呀、啊，像一些那个出苗不齐的问题啊。所以你像我们的种一季是用苯米甲烷唑根菌性赛松芹这样一个配方，然
1: 本格赛也是市场
0: 对
1: 上
0: 对
1: 比较
0: 对，
1: 常见的一种拌种的
0: 对。
1: 杀菌杀虫种一剂的复配。
0: 对，然后又配上一个四乔尼孕肽素，起到一个苗齐苗壮的效果，黄敏子虫都没问题，所以这个又比较便宜，对吧？也就一亩地就某把钱，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你种小麦的话，还是大家可以去啊，这个去通过包一办农，一定要做到，
1: 好嘞，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啊！选择正规的种一季半种包一，啊，主播有蓉橙组合吗？能提出说出蓉橙组合的，一定是我们的忠实的听众啊！蓉橙组合其实是防治稻飞虱的，但目前已经断货啊！市场上现在稻飞虱的药一药难求啊，三氟苯嘧啶脱销了，重丁薇也是老药都翻
0: 这
1: 红
0: 两天
1: 了。
0: 很多的朋友都在问你们家的稻飞虱的药为什么没有了？这个因为呀，稻飞虱爆发了，大家对这个稻飞虱防治稻飞虱药剂的需求量都比较大。你像我们每天就是工厂生产出来的，给我们的也就几千亩地，几千亩地，然后挂上链接以后，可能
1: 很
0: 就两
1: 快，
0: 分钟就没有了。所以就供不应
1: 这
0: 求嘛。
1: 说明什么？这说明今年稻飞虱在某些地方已经开始了，
0: 对对
1: 已
0: 对，
1: 经开始爆发
0: 是
1: 了。
0: 的，
1: 刚才有受限三绝的这个听众，领悟人生，他说稻飞虱爆发了，普通药打不掉，受限南部三绝。受限南部的三绝，我在前一段时间去他们那个种那个再生稻一茬，本来是收获前都不需要打稻飞虱的，但是今年第一茬快要收获了，稻飞虱影响的冒川倒伏了，所以现在大家对于稻飞虱的药，如果到田里去查看，如果是用个白瓷盆沾点水去拍一拍，如果达标了，抓紧防治。比如说你隔壁老王家发生比较重，你也不要忽视，
0: 对
1: 是
0: 对
1: 不是？
0: 对对，
1: 如果别人家的水稻比你家生育期要早，或者比你成熟期要早，你也要做好防治，因为他家收了，那稻飞虱就会影响你家。
0: 对，稻飞虱一个它，找到收获以后，它会去这个迁移，
1: 他总要找吃的
0: 对，
1: 呀。
0: 往晚稻地方去迁移。第二个呢，如果你隔壁的田里面稻飞虱多，然后稻飞虱它都冒川倒伏了，它也会迁移到你家田里边。所以这个它是因为迁回性的嘛，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重视，尤其是晚稻。
1: 好，这个稻飞虱防治，大家还是要记牢，不要远看，远看绿油油看不出来，等看到冒川倒伏了，已经开始大发生，你到时候就捂不住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要到田里啊，扒开稻株啊，用这个白纸啊或者白瓷盆啊拍一拍稻株，看看那个白色的盆啊，白色的纸上有没有一点一点黑的小虫子，因为这个虫子很小，它在基部是一蹦一蹦的，是不是？
0: 对。
1: 它就蹦来蹦去的。我们在这个定远的定城镇草丛里面都有这种蹦跶的小虫子，
0: 对对对。
1: 你用脚踢一踢那个草丛里，你都看见那小虫子一蹦一蹦的在那蹦来蹦去。
0: 稻飞虱爆发的时候，你要我们晚上骑车的时候，它都这
1: 就
0: 个，
1: 打脸，
0: 对，都打脸，特别多。
1: 就跟那个小蚊子一样，是
0: 对对
1: 吧？
0: 对，是的。
1: 所以各地的种植水稻的农民朋友千万不要忽视啊！很抱歉啊，我们这里的稻飞虱的药目前已经断货，目前已经断货，而各地有些地方像寿县呀，还有像刚才有人说哪无为呀。局部地区的稻飞虱已经开始爆发。为什么今年一药难求？说明各地稻飞虱发生严重，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只要你的水稻还有10天以上，才能收获，你都要防，
0: 对
1: 你都
0: 对
1: 要咬着牙还要防。如
0: 对，
1: 果说还有一个星期，才收获的话，咱们就不要用药了啊，就能收就抓紧收吧。
0: 对，可以提前收获。
1: 可以提前收获啊。好嘞，这个稻飞虱是什么？用户方姐，方姐，您是种田人吗？种水稻吗？如果不种水稻，我们只能给您普及一下，稻飞虱是水稻田里一个很重要的虫子啊。因为水稻的三病三虫，那就是蚊窟病、稻疽病、稻瘟病。水稻的三虫呢，那就是二化醚钻心虫，还有稻纵卷叶醚和稻飞虱。稻飞虱主要危害水稻的茎基部啊，它会刺吸枝叶，严重的导致水稻冒川倒伏，小虫子酿大灾，好不好？这个 好，这个还有的听众不知道道飞射是什么药啊，你在这里会被大家喷的，人都防不住了，你还不知道啥病啥虫。如果你不种水稻也就算了，如果你种水稻你都不知道道飞射是啥虫子，那您这个水稻种的有点风险啊，有点风险。咱们首先要了解水稻的三病三虫，什么时候防，用什么药治。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年农民有点难啊，不是有点难，今年农民难上加难啊，因为是粮价不尽如人意，但病虫害今年却是高发，尤其是稻飞虱，防不胜防。那么当前只要你的水稻还有10天以上才能收获，你都要抓紧用药，不用不行。因为在部分地区稻飞虱呈爆发的态势，那可能2-3天就会导致你的水稻冒川倒伏。但是很可惜啊，这个大家到当地市场上去抓紧购买稻飞虱的药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链接呢，是有这个磷酸二氢钾，你的水稻阳花灌浆了都可以打磷酸二氢钾，对不对？
2: 嗯，
1: 阳花的时候打，阳花的时候您就避开中午啊，避开中午这9:30到下午2点之前别打，选择傍晚用药。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的链接，一号链接是磷酸二氢钾，市场上不缺磷酸二氢钾，磷酸二氢钾市场上鱼龙混杂。我们建议大家，你不要贪图便宜买巧的，你也不要盲目买贵的，而一定要选择性价比高的。这一款磷酸二氢钾是是这个膨化的闪溶的无人机飞防不堵塞喷头的，而且用北方的话说，它你这个放在水里它浪一浪，再放在水里
2: 晃一
1: 晃，啊，再晃一晃它就化了啊，溶解度非常好，而且纯度也很高，来自四川磷矿主产区啊。磷酸二氢钾特别是在水稻、玉米啊、大豆、花生在中后期使用啊，促进籽粒的灌浆，防早衰，提高千粒重。我们第二号链接呢是会这个助剂啊，这个只要背上喷雾器，打药一定加助剂。助剂不仅仅是耐雨水的冲刷啊，它更多的是提高农药的利用率。所以我们不管是一年四季，只要背上喷雾器，防病治虫除草都要加助剂，来提高农药的利用率啊。第三呢是这个颗粒硼肥，因为无硼不种油。我们接下来刘老师，有人问油菜什么时候下秧苗啊，下苗啊。
0: 油菜育苗的话，就是讲如果北方的话在15号前后就能育了，如果像我们江淮之间的话在20到25号左右这个育苗是可以的。
1: 嗯，好的，看您是在哪里啊。其实我发现去年此时还是高温啊，高温炎热呢，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今年这个秋风来得早啊，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啊。第三号链接呢是是颗粒硼肥，无硼不种油。这个颗粒硼肥一般和底肥一起是在做底肥使用啊。如果你要想种油菜，你一定要记得要补硼肥，缺了硼会花而不实，影响产量啊。所以无硼不种油，就是说你没有不施硼肥，你别种油菜，你种油菜也种不好。所以这个颗粒硼肥呢是和底肥一起施下去的，然后等到春季累台期的时候在叶面喷叶面硼肥哈。好的，这个还有就是小麦的一个这个组合方案，那就是种一剂是吗？
2: 嗯
1: 啊，好的，要想让种子赢在起跑线，半种包一是关键。我们能省则省，但不能省的我们真的不能省。比如说像种一剂半种我们就不能省，因为你用了这样一遍药，用了正规的药剂，它就能防地上地下害虫，防种传土传病害啊。你这个年前的蚊枯病啊都不用防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包括年前的红蜘蛛都会抑制，是吗，刘老师？
0: 对，是的
1: 啊，
0: 因为这个种一剂半种非常重要。我们也在很多地方这个去调查，或者我们自己做的一些实验示范，半种和不半种的差别很大。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在病虫害的抑制上面，你像如果你不半种的话，这个冬季像冬闲的一些蚜虫呀、红蜘蛛都比较多。一旦我们半过种以后呀，这些病虫害都会少。
1: 好，
0: 第二个包括粗根壮苗上面。它的表现也比较明显。
1: 嗯，好的，这个这个大熊猫说现在用三氟苯嘧啶可以吗？你的现在是指什么？你告诉我你的水稻现在是破口了还是抽穗呢还是齐穗了？你如果还是齐穗呢，你用三氟苯嘧啶性价比就高，因为它的持效期比较长。如果你的水稻你都说熟一半了，你再用它就有点可惜了了，就性价比就不高。你不要跟我说现在，我们最怕的就农民朋友说现在，谁知道你的水稻现在长啥样呢？是不是？ 有的都已经黄尖了，勾头了，都快要成熟了，有的还正在抽穗呢，是不是？就是不要说现在，只有你知道你的水稻现在长啥样，我不知道，刘老师不知道，琼姐不知道，就不要用现在这个词儿，各位啊，你要告诉我我的水稻已经齐穗了啊，我的水稻正在抽穗，我能不能用？我们就告诉你能用。如果你的水稻都黄尖了、勾头了，你还用这样的药，有必要吗？成本那么高，你用早了它的性价比才高，你用迟了你就有点可惜啊，你这个钱花的就不值得，是吧，刘老师？
0: 对，是的。
1: 不要用现在，你就告诉我你水稻什么生育期了。要刚才说耿诺稻还有40天收，那你就可以用三氟苯嘧啶，用足了量，它持药期能达一个月呢。你说你还有10天半个月收，你用这样的药干嘛呢？你不糟蹋钱吗？是吧？好，这个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方姐说，刚才刘老师说用沙子拌药防稻飞虱，用药方法请老师讲一讲，简单的说一下，刘老师。
0: 这主要是靠敌敌畏的一个熏蒸，因为到我们主要是建议在水稻的中后期已经开始黄了，这个黄尖了，这样的话内吸药剂打不下去了，不能打了，吸收不了了，然后用敌敌畏拌毒涂去熏蒸，通过敌敌畏的这个挥发性达到一个杀虫的效果。同时呀，我们也建议大家这个去拌毒土的话，就是将要在中午的温度高的时候，晴天下雨不行，阴天也不行，这个田里边没有水，在田里边没有水潮湿的情况下，然后拌毒土熏蒸，这样的话起到一个杀虫的效果，是这种一个情况。
1: 嗯，好的，选择中午温度高的时候，田里也把水排掉，
0: 对
1: 啊，有一定的潮湿度的潮土，对吧？
0: 对对对。
1: 啊，中午温度高，它才能起到熏蒸的作用啊。如果说这个温度不高，或者田里水过多，你都起不到熏蒸的作用啊。好嘞，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4号链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下单。我们接下来请琼姐再把今天下单的这个规格、价格啊，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嗯，好的。这个1号链接的话是我们的磷酸阿金钾，就是你现在水稻处在这个灌浆期，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在防治这个稻飞虱嘛，防治稻飞虱，如果你水稻的啊，如果说你的这个水这是不是可以拔掉？如果说你的这个正在就是打稻飞虱的药剂，那么你的水稻呢是处在灌浆期，叶片还是绿的，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把磷酸阿金钾给它加进去，这样子的话呢能够保护我们的汞能眼，让它这个持续的光合作用，去制造更多的养分，让我们的这个籽粒更加的饱满，这样子的话呢能够减少我们产量损失。因为说实在话，今年的话太不容易了，打药打的太多了，如果说我们的产量减少的话，那么可能我们的这个收入会更加的少，所以我们在这个打药的时候可以把磷酸钾加进去，因为这个它的性价比比较高一点。你像我们一亩地是100克，然后呢是送20毫升的14箱金云台素，它两个搁到一块呢，一亩地才2-3块钱，所以你打个两遍的话你可能也不会心疼啊，因为它，而且呢它确确实实是对于我们籽粒灌浆是有帮助的，它可以加速灌浆，它可以让你的籽粒更加饱满，然后更压秤，产量会更好。尤其是像我们现在晚的水稻，可能处在抽穗的，就是抽穗相对来说比较慢的，又担心后期寒露分会有影响的，想拔苗助长的，但是又考虑到安全性问题的，其实你可以用磷酸阿金钾加云台素，叶面肥有了，调节剂有了，双向的一个功能，双向的一个作用，能够帮助稍微的让它去快一点，这个是无副作用的，只会帮助你去增产。所以大家需要的话，在1号的链接你们可以自己去拍啊，自己去拍，非常好用，你不用担心它，你晃一晃它就能化掉，无人机打药也不抖喷头，你要跟其他药剂放在一块去用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磷酸阿金钾先混掉，先把它药给它和掉，和掉之后再二次稀释，把其他的药剂兑到里面去，这样子的话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便宜好用，而且确确实实它是有效果的。所以如果说你们真要投入的话哈，那我建议还是磷酸阿金钾加云台素啊，在1号的链接，20亩地呢，它是做到了是3.4块一亩地，50亩地呢是做到了3.3块一亩地，100亩地的话优惠是3块一亩地，500亩地的话呢，那更便宜了，2.8块一亩地。多囤量也不要担心，它的保质期是5年。大豆、玉米、花生、水稻、小麦，只要有叶片，只要开花，只要结果，它都能去用啊，都能去用。所以是一款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叶面肥。一款叶面肥在1号的链接，好吧？你们小户的话就拍10亩，50亩的；大户的话可以往100亩、500亩的去拍啊。这个是咱1号的链接，2号的链接呢是咱们家的这个打背起药桶就可以去加的一款植物油助剂， 第一个，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它用于植物会不会有拮抗反应，不会的，它对作物相对来说非常的温和啊，温和。然后呢，它的混配性也非常的好。你看我们的这个方案啊，从土壤的分泌，你看种子萌芽。
0: 三号链接是种油菜用的吗？
2: 三号链接是种油菜用的啊。三号链接的话是颗粒盆肥。你们后面不是要种油菜吗？对吧？自己水稻种，你就把这个盆肥带回家就行了。第一个，它是纯度比较高的，里面没有杂质。第二个，大小粒径差不多，哎，比较匀净，然后跟尿素的大小差不多。你可以换到那个尿素跟着底肥一块撒。也可以去拌着这个油菜种子一块撒，因为油菜种的话基本上是在6两到1斤，可能有点少撒不过来，你拌着这个叫什么颗粒盆肥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这样刘老师，我把它拿过来，我这样看的话我方便一点，稍微等我一下，我把它调一下。所以如果说你要是种油菜的话呢，你就把这个盆肥把这个盆肥给它带过去，是颗粒的啊，这个是颗粒的。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四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一个吃饭习惯改变五种慢性病药停的四种是怎么回事呢？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尹水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沉默杀手不再沉默，肾癌的精准拆解。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我们知道啊，肥胖与高血压、高血脂等多种慢性疾病有关联，适当的减肥能够缓解甚至是逆转慢性疾病。前不久呢，据宁波晚报报道，宁波有一位62岁的李先生，在退休之后呢，想减肥养生，就天天爬山跑步，结果呢，把脚腕都给练伤了。2年没有瘦下来几斤，脚伤又没法运动，体重啊一路飙升，每天吃5种慢性病的药物，整个人呢感觉也是很乏力。那么到医院就诊的时候，李先生的体重已经达到了98.4公斤，内脏脂肪面积216平方厘米，有2型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肝硬化、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肥胖症，还有糖尿病、肾病。后来呢，医生一句话点醒了他，减肥呢从来都是7分吃3分练。原来呢，李先生退休之后的生活呢，看似是规律清闲的，每天也都会坚持运动，但是暗藏了很多不良的习惯，尤其是在饮食上。偏爱精细的碳水，三餐主食以白米白面为主，蔬菜吃的也很少，优

0: 质的蛋白严重的不足，口味又偏重。闲暇的时候呢，还爱嗑点瓜子儿啊，还会喝点奶茶等含糖的饮品，饮水量呢也是严重的不足。后来呢，医生就给李先生制定了地中海饮食加211餐盘饮食的方案，核心呢就是高纤高钙抗氧化低脂低热量，每餐呢有水果蔬菜全谷物橄榄油豆类坚果香料，每周至少吃两次的鱼和海鲜禽类蛋奶啊，还有呢每周呢是吃多吃酌情的吃一点日红肉和甜食呢只能够偶尔的吃一吃。于是李先生的早餐呢就从米饭配豆腐乳改成了两个水煮蛋搭配150克的蔬菜啊，淋点橄榄油，用慢碳水来代替精白米面。那每餐呢也是保证掌心大小的优质蛋白，鱼啊，还有酸奶、豆干这些呢，是换着花样来安排啊。那另外呢，饮料也是彻底戒掉了，每天呢就是矿泉水增加到2000毫升这个饮水量，吃饭的速度也变慢了，每口尽量的咀嚼20到30下。那么也是采取211餐盘的这种方式啊，就是每餐将餐盘分为三部分，这个餐盘大小呢大概是在直径21到23厘米，两份蔬菜加一份蛋白质再加上一份碳水化合物，达到热量和均衡营养摄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运动方面呢，平时就快走，心率控制在每分钟100到120次，早晚各出门快走一次，每周累计凑够150分钟，力量训练每周安排2到3次啊，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最终啊，李先生不仅体重轻了，而且呢，不少的指标也趋于正常，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慢慢的还陆续停了4种慢性病的药物。当然，我们在这还是再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停药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的，大家不要自行或者是自行的来停药或者是减药。任何的药物调整一定要先找医生进行评估。那主要呢啊，李先生的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啊，应该说对于我们日常的饮食也是有很有帮助的。那主要我们可以从4个细节来微调，一个呢就是改变这个主食的一个粗细的搭配，优先选择糙米、燕麦啊等一些杂粮来代替一部分的精白米面。另外呢就是蛋白质也需要荤素搭配啊，比如说像鱼、禽、肉、蛋这些呢是属于荤类的这个蛋白质啊，摄入量呢每天推荐是120到200克左右，鱼虾每周推荐的摄入量300到500克，包括每天的一个鸡蛋啊。那素的呢，指的就是大豆豆类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大概呢是在35克左右啊。通过这样的一个荤素搭配，少吃红肉，并且呢蔬菜一定要吃够1斤的菜，半斤的水果，像这样的一个量，再加上烹调方式的转变，咱们多采用蒸、煮、清炖还有清炒这些方式，少油少盐，帮助大家能够以一个科学的一个饮食方式来达到减重的目的，来防治我们的慢性病。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尹水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沉默杀手不再沉默，肾癌的精准拆解。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在节目当中咨询，我们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

0: 0351-6345-8008 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尹准。尹准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尹准，我们说在众多的癌症当中啊，有一种癌症我听说是非常的擅长潜伏哈，就是早期也没有任何的症状和表现，也没有什么疼痛不适感，身体似乎也不会发出任何的一些预警的信号，很多人一经发现可能就到了中晚期，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泌尿系统的一个沉默杀手，肾癌？
1: 是的，确实这样的。因为肾脏啊，这有一个特点啊，就是首先我们人有两个肾脏，所以你一个肾脏出问题呢，它另外一个肾脏可以代偿，所以表现不突出。第二就是肾脏肿瘤的早期，就是它在没有侵犯局部的组织的时候，没有形成远处转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静悄悄的、慢慢的、缓慢发生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好在就是我们是经历过这种就是疾病的这个演变的过程的话，我们以前碰到的很多患者，那来的时候都是以症状出现，比如说我腰痛，我小便带血了，这种患者来发现，他就是这个病灶已经进展的比较远了，进展的比较晚了。那现在呢，很多的肾脏得益于我们这个体检还健康意识的提升，很多肿瘤发现的时候，特别肾脏肿瘤都是一个早期病变，就是我没有什么症状，但是我刚好做 B 超或者做 CT 我看到了，然后医生跟我说，这个肾脏长了个东西，你赶紧到医院去看看，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早期肿瘤被发现。
0: 所以现在也是伴随着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我们越来越早的发现了这个恶性肿瘤啊。那您刚才说到肾癌，那可是不是很多的朋友第一反应说肾癌就是咱们肾脏上长了一个肿瘤或者长了一个东西，就简简单单的就是一种肾病一种肿瘤呢？
1: 不是的，首先是我们肾脏上长了一个东西，它既有可能是良性的，也有可能是恶性的。那我们讲的肾癌，讲的就是肾脏的恶性肿瘤。那我们肾脏的良性肿瘤，可能只占我们肾脏肿瘤的里面的20%以内，大部分其实还是恶性的。但是我们肾脏的恶性肿瘤的话，它也不是一种类型，它可能细分下来，按照我们现在的话，可能有30-40种，但是最长
0: 三四十种啊，
1: 就是相当于。我打个比方，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对吧？我们汉族，它这一个民族占了96%的人口。那我们的少数民族55个民族占了4%的人口，其实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肾脏肿瘤里面最常见的是叫透明细胞癌，它占了肾脏恶性肿瘤里面的80%左右。然后其他的两个比较常见的是叫闲色细胞癌，还有乳头上肾细胞癌。比较罕见的，比如说我们集合管癌，我们这个基因突变的。比如说 FH 突变的、FH 缺失的、TP3 的等等的，少见的性肿瘤是发病量其实比较少。那最常见的还是透明细胞癌，然后比较多见的是透明细胞癌，然后乳头上肾细胞癌，还有闲色细胞癌。但是闲色细胞癌、乳头上肾细胞癌通常预后是要比我们的肾透明细胞癌要更好一些的，但也有一些特别不好的，比如说这个集合管癌，它的发展就很快，那预后其实也比较差。那它这属于叫罕见的这个肾脏恶性肿瘤，那最常见的还是肾脏透明细胞癌。
0: 等于您刚才给我们的这个讲解，我们也能够大致了解到，其实肾癌它也是分各种不同的类型，而且确实很复杂哈。您刚才前面说到有30-40种，当然也有相对更常见的和相对罕见的。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每一种都是有不同的一些特点那但是大家也很疑惑，就我们前面提到说，因为肾癌它是没有任何症状，不痛也不痒，所以如果说没有提前的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查，也不会发现我们的这个肾脏出了问题，或者是上面长了这个恶性肿瘤。还有您刚才说到这个有一个叫这种代偿的机制，轮休制是吗？
1: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上帝给我们人体的身体做了一个备份，那就是说这两个肾脏最主要在人体的有三大功能。第一个呢，就是滤除代谢废物，那我们身体算是这个肌酐、尿素氮，我们吃的那些废物都通过我们的肾脏来排泄。第二个呢，肾脏还是一个很好的就是造血的器官之一，它促红素可以帮人体造血第三个呢，肾脏也是我们人体调整血压的一个关键器官，它有多重的功能。但是呢，一般来说就是你一个肾脏出问题，另外一个肾脏如果是健康的，它还能保证你的日常的这个正常的流转，那就轮休制那我觉得这样理解是特别合适的。你那一个肾脏，那平时呢， 两个肾脏轮流工作，那我们的这个用的时间会更长。但如果你一个肾脏坏了，只靠另外一个肾脏，它就需要不停不眠不休的工作，那总体来说，这个肾脏的使用寿命它就缩短了。但无论如何，就是一在肾脏出问题情况下，另外一个肾脏如果功能良好的话，它是可以表现不出或者不表现出这明显的症状的。
0: 所以这也是不是就是大家可能如果说没有做相应的体检，其实就是很难发现
1: 是，
0: 早期的这个恶性肿瘤。
1: 对对，很难发现。
0: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人有两个肾脏，可能它会轮流的休息，不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器官的运转
1: 是的。
0: 另一方面呢，也是相对来说，它可能也很沉默
1: 对。
0: 潜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1: 对。
0: 所以就更不容易发现了。
1: 是，早期它就是不产生什么症状，这就是，对吧？我们就是它的这个最大特点就是潜伏隐匿，它是慢慢发展的。
0: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也会说就是做了相关的体检，或者是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拿到了这个体检或者检查报告以后，发现有一堆专业的名词不太能够看得懂，也不知道到底自己这个肾脏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啊，是不是有这种恶性肿瘤的侵袭啊，那病情的轻重程度啊，能不能请您今天也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来大致的解读一下咱们病理报告。报上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密码呢？
1: 好，我想这肾脏的描述，我在门诊见最多的一般是三大类就是一个呢叫肾脏的，比如说发现个低密度病灶，肾脏病或者叫肾囊肿，其实这也是它表现出来也是肾脏长了一个东西，但这是个水泡，
0: 对，
1: 它的密度很低，
0: 这个也很
1: 是
0: 多
1: 很
0: 见，
1: 多见，但是它这是个良性疾病，但是不是肾囊肿就不需要处理呢？我觉得也不是，因为大部分这种发现你是个肾脏的低密度的回声，它是肾囊肿，但肾囊肿呢？它也是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的。那一二级的都是囊肿，那说实话它不是恶变的。2F 以上的三级、四级的，它有一定比例的恶变，所以这种还是要处理的。另外就是讲肾脏上就占位性病变，叫实心占位。那这种实心占位的话，那你一般 B 超报完之后，你要做 CT 增强 CT 或者磁共振来看看它的血供，来初步的判定它是个偏良性的还是偏恶性的一个肿瘤，所以叫实心占位所以我们叫囊性占位、实心占位。所以一般我们通过 P 超上最多见的肾脏的这个描述占位的就两个，一个叫低密度的囊性占位，一个叫肾脏的一个实心占位然后要建议到医院去做 CT 复查。
0: 那是不是不同？您前面也提到说这个肾癌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类型嘛，包括一个最常见的，还有几个可能相对不是特别常见的。每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癌细胞的话，是不是也是分别有不同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特点呢？
1: 是的，就是这个肾脏，我们都讲普通的我们的老百姓，他们了解的就是肾癌，那是个很大的一个群体，对吧？肾癌，但是我们医生要看的是肾癌里面的具体类型，那是哪种类型？那有的我们可以预测它的发展的轨迹和发展的速度，那有的我们就发展很慢，惰性发展；有的是发展很快，进展很快。那都是因为这个肾癌这个细胞在发生的时候，它起源不一样，起源不一样。那这是属于我们是农村广播嘛？我们看的就是种子学说，就是这样，就是你的这种子，就是质量的好坏，它决定你的产量，决定你的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也解释了你这个抗涝啊、抗旱呐、等等能力。那这种子不一样，那我们肾癌也是，你发生的这个细胞，它的这个遗传背景不一样，那它的发展的轨迹也不一样，它的发展速度也不快，还有就是它应对你的这个治疗方法也不一样。所以肾脏肿瘤，我们老百姓里面是肾脏癌恶性肿瘤，但是实际情况，它这边呢，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种子、不同的类型，它的发展、治疗和这个转归都是不一样的。
0: 就是每一种都是不一样的
1: 对，不一样，
0: 好，这是我们大致对于肾癌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如果说大家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或者是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好，刚才我们前面说到这个肾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其实它不单单只是一种疾病，应该说是一类疾
1: 一
0: 病，
1: 类
0: 是
1: 疾
0: 不
1: 病，
0: 是可以
1: 是
0: 这
1: 的，
0: 么来理解？应对
1: 是的。
0: 啊？那您前面也说到了，可能我们有时候发现了，这个肾脏上有占位，那可能要做进一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所以，对于肾癌的早期发现，正确的筛查是不是至关重要？
1: 非常重要。那这个筛查其实很简单，就是做个 B 超。
0: 哦，就做个 B 超。
1: 对，早期的大部分的 B 超能发现80%以上的肾脏占位性病变，
0: 嗯。
1: 但我们讲。

0: 的是就是我们正规的这个机构提供的这种 B 超，所以 B 超它没有辐射，并且能发现一公分以上的，一公分以上的基本上的早期病变，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出诊就是一个 B 超，但不过很多人也忽略了 B 超的这些描述，他有的人描述没那么精准，他可能怕引起患者担忧，他不直接写肾癌或肾脏肿瘤，这肾脏占位疾病，或者说肾上有一个什么等回声、低回声，患者一看，回声他看不懂。那么低回声其实更加对应的是那种叫囊性病变，而等回声或者高回声通常对应的是实性占位，所以有时候他只描述说肾脏上发现一个回声包块这样的。
1: 所以也就是意味着，大家如果说做了相关的检查，拿到了体检的报告单之后，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文字，如果说没有特别的懂或者特别的理解的情
0: 他就
1: 况
0: 忽
1: 下，
0: 略了。
1: 咱们还是要再去一次专科，请医生帮助再解读一下、解答一下，
0: 是
1: 这样可能能够更精准的了解到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啊。
0: 是的。
1: 您刚才说其实只要做一个 B 超检查就行了，但是我们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一般来讲不是说查肾病做尿常规检查吗？如果说只做一个尿常规检查，能发现肾癌这样的一些病灶吗？
0: 只做尿常规的不能发现早期肾癌。它尿常规也虽然很便宜，但是也能发现很多的疾病，比方说它能发现泌尿系感染，它能知道你的肾脏的功能，比如说有没有蛋白尿，对吧？你有肾病的话，你有蛋白尿，但是还有就是它里面有红细胞，特别是它可能有血尿，但是如果你的小便里面出现了红细胞了，如果是肿瘤引起的，那它就不是早期肿瘤了，它叫局部晚期肿瘤，是我们的肾脏肿瘤侵犯突破了我们的这个肾盂的黏膜，然后导致的出血。但是也有很多患者来说，看到小便里面有红细胞，那就很紧张。我这是不是得肾癌了？这个不等同于，其实我们小便里带红细胞这件事儿，大部分时候是有可能是由于尿路感染或者尿路结石引起的，是极少部分是由肾脏的恶性肿瘤引起的。但是如果你小便里面查出了红细胞，而这个红细胞是由肿瘤引起的，代表你的肿瘤它就不是一个早期了，它叫局部晚期肿瘤，叫 T3 期肿瘤了。
1: 所以，尿常规并不是发现早期
0: 对，
1: 肾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0: 检
1: 检
0: 查，
1: 查
0: 对，
1: 的方式，
0: 是
1: 所以还是要结合咱们的这个 B 超检查，
0: 的，
1: 能够更准确的，或者是更早的发现一些相应的一些信号哈。
0: 是的，
1: 那可能这也是大家是不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也是咱们很多朋友可能会误诊或者是漏诊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这个检查有可能做错了，或者是做得不全面
0: 是的，对，是的。
1: 这是一方面。好，那我们再说说咱们肾癌给我们的这个身体信号。前面我们说了，早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号给我们，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就习惯性的认为，哎，我这个肾不好，我就会出现腰痛的症状，甚至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患者找到尹主任来就诊的时候。首先就说，我最近腰痛，所以我来查查看是不是肾出了问题
0: 很多很多，
1: 啊？对，所以那为什么说咱们肾癌早期并不会出现这种腰痛的症状？那主要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预警信号？其实是除了我们做提前的做相关的检查筛查之外，大家需要关注和重视的呢？
0: 是这样，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肿瘤。首先，我跟大家讲，就是，肾病不等于腰痛。那肾痛，我们腰，我们老百姓怎么讲？两手叉腰啊，这个腰的范围是很广的啊。从我们解剖学上来说，它是从腰是有五个阶段的啊，从我们腰一到腰五，而我们的肾脏的下半部分只占腰一腰二的部分。但是我们很多的腰痛，其实除了我们肾脏有些疾病，比如结石也会引起腰痛以外，很多的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坐姿，或者是比如腰椎
1: 腰
0: 上突
1: 椎
0: 出、
1: 的问
0: 腰
1: 题，
0: 椎的问题，或者筋膜炎。或者他腰肌劳损，他也是腰痛，但是腰痛它不等于肾痛。那我们早期的肾脏病变，它就是确实是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它到发展一定阶段之后，它会腰痛。比方说肿瘤长得比较大了，它的肾脏的包膜张力很高，它就会引起这种腰部的酸胀，甚至呢侵犯了我们的肌肉，会引起严重的腰痛，就是明显的疼痛。还有呢，就是患者会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就我们前面讲到减肥这个问题，对吧？那我们就说饮食
1: 对，
0: 调整、减肥。但有的患者是不明，比如我吃也好，正常吃，但我就倦怠，我就很乏力，然后呢，我体重下降很快，这种要一定要注意，就是短时间之内，比如说3个月之内超过10斤这样的不明的体重下降，还有同时伴随着不明的低热，比方说他不是很烧，不是38度那样的，三十八
1: 三
0: 度
1: 十七
0: 三四
1: 度
0: 七
1: 底
0: 几这个
1: 级
0: 那种低热啊，这两种要警惕，就是说不明的长期的低热，还有体重的快速下降，同时伴有这个人的倦怠和乏力，这时候特别提醒身体里面出问题。

0: 题了，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看。
1: 好，这也是大家需要关注的一些信号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 B 超查出肾脏有一个1厘米的小结节，医生说是肾囊肿，他想问一下这个囊肿需要处理吗？会不会变成肾癌呢？
0: 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我不知道他这个体检报告是谁发布的，但是首先要看体检机构。我们现在知道，虽然体检机构很多，但是呈现这种特点叫五花八门。就是我们很多的患者，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发现，哎，他说我们这边发现有个肾癌，他说我去年还检查了没有，或者我几个月前检查了没有，那你要看看你的是哪家体检机构。那我们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要一定要公立医院去做一个正规的，要么就复查一个 B 超，要么做个 CT。一般的话，如果是囊肿的话，它就不会描述成结节，如果是结节的话，通常意味着这是一个叫等回声或者高回声的一个包块，虽然很小，那它有可能是个早期肾脏肿瘤。如果是囊肿的话，它可能描述就是肾囊肿，或者是肾脏的叫低密度回声。
1: 所以要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报告是怎么描述的，是非
0: 对，
1: 常的关键和
0: 还
1: 重要
0: 是谁来描述的？
1: 啊。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不同的医疗机构或者是不同的医生，他可能描述的这个方式和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
0: 是的。
1: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好，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他之前得过肾结石，想问一下会有影响和危险吗？
0: 肾结石是最常见的肾脏疾病了，那比我们肾癌的发生率要高得多，对吧？肾结石，它首先它不会直接导致，或者不会大范围的导致这个肾脏肿瘤，对吧？但是有没有结石长期在体内发展就会导致肾癌的，我们也是碰到过的，就是那有的患者就老是发结石，并且结石在体内藏的时间很长，那它的位置，它因为它没有什么症状，它不处理，那过了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之后，它反复刺激炎症，最后导致肾癌的是有的，但是一般的人，小的结石在体内，它是不会直接导致肾脏恶性肿瘤的，但时间很足够长的话，会可以。
1: 就是这之间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说有肾结石，大家还是需要重视，
0: 重视。
1: 因为如果长期反复的这种刺激的话，
0: 对，
1: 对于我们的肾脏健康也是有影响的。
0: 你讲的太对了，就是这个很多人认为，就一般来说，结石不会直接导致癌症，但是这个结石反复在体内刺激，它导致炎症，反复的炎症刺激，它就会导致癌变。但是它的时间发展的跨度会很长，有可能是可能超过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它更加隐匿。
1: 好，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这个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治疗啊。刚才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首先是早期的发现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以及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做相关的检查，那么也有一些危险的信号提示大家，可能我们肾脏出了一点问题，有可能是与这种恶性肿瘤是密切相关的。刚才尹主任也是给我们分析了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也是大家关心的，就是哪些人群咱们需要重点的盯防，是属于高危人群需要重点关注的呢？
0: 我们讲叫肾脏肿瘤里面，大部分是叫什么？叫做自我的细胞的突变，对吧？但哪些人容易就是高危因素？我们只讲高危因素啊。比方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长期抽烟、吸烟、肥胖、高血压是肾脏肿瘤发病增加的一个高危因素。但是还有一些就是10%以内的是叫遗传性肾癌，说这个致病的突变的基因是从他出生的时候从父母那遗传过来的，我们也是有的啊，特别叫 VHL 综合征。那这个致病突变是从他娘胎里出生的时候他就带了，然后到一定年龄就发病了。有的时候可能发病比较年轻，20多岁、30多岁，就10几岁甚至发病了，叫致病突变是来自于父母的叫遗传性肾癌，但是大部分叫散发性肾癌，只跟生活方式有关系。就比方说，就是血压控制不佳、长期的肥胖，还有抽烟。当然，现在年轻人肾脏肿瘤发病率也增加了，最主要原因就是个熬夜和夜生活。比方说，
1: 那也就是说，除了您刚才说的跟这个基因有一定的关系，咱们可能不可控之外，
0: 是。
1: 其实大部分的一些因素还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方式、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相关的情况
0: 是的，
1: 啊。所以这也是大家要关注和去重点预防的主要的因素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肾癌的精准治疗，有请到尹主任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将接着和我们聊，我们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
2: 朋友，
3: 习
2: 他
3: 惯的
2: 最
3: 话，
2: 近就
3: 我建议您啊，少吃一
2: 有温
3: 些
2: 度
3: 高
2: 的
3: 油
2: 健康
3: 脂。
2: 科普。

0: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0: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的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尹水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沉默杀手不再沉默，肾癌的精准拆解。欢迎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尹主任尹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针对于肾癌的一个高危的人群和某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习惯有关，另一方面还也有一些朋友是因为这个家族的遗传基因有关系的。那还想问一下尹主任就是这个肾癌它会传染吗？
4: 我今天在门诊的时候还碰到一个患者，他提到这个问题，说他爸爸确定是肾癌了，然后在医院期间他们共同用了一张牙刷。当然了，我说用牙刷，这个共用一个牙刷，这是不是一个好的事，但是很幸运，肾癌它是不会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染的。肾癌首先它不传染，
3: 首先它不是传染病，是不传染的。
4: 对对，
3: 只是说它可能有这种基因的遗传的因素，是吗？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4: 不一样。对
3: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关于肾癌的这样的一些高危的人群需要重点关注的。好，尹主任，我们先说到这儿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是全交的费先生，听听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你好。
5: 喂，你好，主持人，请问我这个时间双肾结晶什么意思
3: 双肾结晶什么意思
4: 双肾结晶呢就是很多见双肾结晶其实就是双肾里面的很小的石头。那这个石头呢，它其实可以通过多喝水多运动自我排出，它不需要特殊处理。这个结石一般的这个结晶一般的是小于1毫米，我们人体是可以排出6毫米左右大小的石头，所以它这个双肾结晶的话就是提示它最近呢水喝少了喝的不勤，喝的不多，所以多喝水，勤喝水就可以了。
5: 那会不会发展呢？
4: 如果你比如说你没有改正这个生活习惯的话，有可能以后呢小结晶会变成小石头，然后小石头会变成大石头，这是一个有个发展过程的。所以现在开始你要记得要勤补水多喝水，既量要多，还有喝水的频率要尽量的要多，
3: 要多一点。
4: 对对。
5: 那以后会不会发展呢？
4: 以后如果你按照我说的每天多，在你现在喝水基础上每天多增加500到800毫升的水，我觉得以后应该不会发展。
3: 就是现在如果发现了结晶，您现在就开始比如说采取少量多次的方式，每天的水喝够了那这个结晶其实它就自然而然排出来了。
4: 是的，
3: 就不会对你的肾脏造成影响。
4: 是，
3: 但是如果说水还是没喝够，这个小结晶有可能慢慢的会发展成为肾结石。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尹主任？
4: 是主持人讲的就特别对。
3: 这个结石，那如果说我们采取一定的方式，现在也有一定的方式治疗，那如果说慢慢的能够把它给排出来，那问题也不大，对于肾脏的损伤问题也不大。但是如果结石也没有解决，再继续往后发展，那肯定是会对我们的肾脏造成健康的影响的。
4: 是的
3: 包括刚才我们也有一位朋友就问到说，如果说这个结石长期的结石反复的刺激，也会引发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造成这个肾癌的发生。所以说

0: 对于这个小结晶应该说还在非常非常早的这个阶段，咱们及时的进行处理就很简单啊。白天平时多喝点水，
1: 对
0: 啊。好，导播示意我还有一位朋友的热线啊，来自合肥的陈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请问周主任，我那个手机啊，他我肾阳又是肾功能，就是还有就是肾结石，这我想这是怎么干的呢？是有没有关联？
0: 嗯，要不要干预或者是用药管理？
1: 首先两个问题，他做的是 CT 描写人，
0: 对，
1: 肾囊肿和肾结石。那我们首先知道他囊肿有多大，结石有多大？
2: 还有部分还有复杂囊肿
1: 啊，
2: 它是肾囊的。
1: 复杂囊肿，那就前面讲的就是分级分度里面应该属于二级，单粒囊肿里面只有水，复杂囊肿里面呢可能有分隔啊，所以它复杂囊肿，然后还有结石，这个呢其实还真的到线下去我要看看 CT 才知道。
0: 要看 CT 的报告是吗？
1: 因为单粒囊肿你哪怕大一点你可以观察，复杂囊肿的话根据它的这个分级，一级、二级、二 F、三级还是四级？
2: 反正报告的它其实已经要那个
1: 大小对。1.1厘米，大小不是很大，但是它报了复杂性囊肿，说明这个囊壁要么就有增厚，要么就有分隔。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定期复查，但是应该还是一个早期的囊性病变，它还不是个恶性病变。那结石的话，因为它没有告诉我大小，也没告诉它的一个密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没办法在我们这种环境下来给它去诊断，还要到线下去看才行。
0: 嗯。就陈先生，您把您这个检查的报告可能要带到医院去泌尿外科再去就诊，
1: 是
0: 请医生帮助您具体的分析一下，因为
2: 我到做过的，我到查过的，还要查，
1: 不是，他是要到医院去让医生来跟你解释，
0: 您要分析一下，
1: 对
0: 啊，就是查完了以后这个结果，您有找医生再看吗？
2: 我当时我是住院的时候，
0: 住院的时候查的是吧？
1: 那可能医生也没有特意的跟他强调，就这个。
2: 我是糖尿病，我在糖尿病。
0: 您是因为糖尿病住院？
1: 他住到内分泌
0: 去查的。
1: 他住到内分泌科，那查出来是泌尿外科的问题。
0: 嗯，所以您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您这个糖尿病是内分泌科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疾病，但是您现在因为这个在住院期间做了这个检查，又发现了咱们泌尿科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问题，还需要找泌尿科的专业医师再帮您分析解读一下，明白了吗？
2: 还要到泌尿科去看看。
0: 对啊，或者是您挂一个这个号门诊都可以啊，先去看一下，请医生把您你把这个报告带着，请医生先帮您看一下啊，好吗？
2: 什么挂？
0: 泌尿外科，泌尿外科。
2: 哦，泌尿外科啊。
0: 对，
2: 好
0: 吗？好。嗯，因为不同的科解决的是不同的这个问题啊。好，今天我们说的是咱们这个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拆解和治疗。那刚才前面呢，我们也是首先分析了我们怎么进行早期的筛查，以及我们重点关注的相应的人群。那接下来应该说也是咱们今天的重点内容，就是关于咱们这个精准的拆解和治疗了啊。那其实说到治疗的话，我们也发现啊，现在随着这个医学技术的发展，似乎现在针对于咱们肾癌的这个治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哈。那我们也请尹准给我们分析分析。
1: 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分两个部分嘛，一个叫手术技术的发展，一个叫药物或者是我们叫系统治疗方法的这个演进。第二个呢，就是治疗方式上，那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肾脏的这个肿瘤或者肾脏的疾病都会通过微创手术来解决。那以前都是开大刀，对吧？拉口子，现在都用腹腔镜，甚至现在我们中心的话，大部分都是用这种更微创的，叫达芬奇或者叫机器人辅助的腹腔镜来做。那手术时间更短，创口更小，安全性更高，恢复更快。那么这是手术技术的变化。那通过手术能解决大部分的肾脏疾病。第二个就是，如果真的不小心，这患者来的时候他就丧失了手术机会，比方说已经出现了远处的这个骨转移、肺转移等等问题，那需要药物治疗。那药物的治疗发展也很快。那从我们以前的没药可治，到后面呢，我们又出现了靶向药物。有3到4种，那靶向药物也不停的发展，它的治疗的副作用越来越小，它的这个治疗的综合效果越来越好。还有就是现在比较火的这个免疫治疗啊，免疫治疗的话，它可以帮你改善这种晚期肾癌的这个生存，延长生存。那它跟靶向药物的这个联合叫靶免联合治疗，那它可以进一步的提高晚期肾癌患者的这个生存期。那现在还有更先进的 我们的叫肾癌的疫苗啊，正在研发当中。还有就是我们的 CAR-T 叫细胞疗法啊，其实这两种就是后面出现的这种新的治疗方式的话，它可以能进一步的，就是延长和改善我们这晚期肾癌患者的长期生存。
0: 嗯，就现在这个治疗发展也变化很大啊。首先，可能我们最早的时候听说肾癌的治疗就是我们做这个开放式的手术，甚至老百姓会说是不是就是切腰子这样的一个手术方式。那现在其实是可以达到保肾了，是吗？
1: 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保肾的。我们的中心的数据显示，在7公分以内的肿瘤，在我们中心是91%的人可以保肾，这不到10%需要切肾的。所以这是我们中心的这个微创的手术的比例，
0: 这是手术治疗，
1: 对，
0: 那其实药物治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是的，
0: 啊，现在是更讲究这种精准的靶向治疗，
1: 对，
0: 这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通过这种靶向治疗，怎么就能够对于我们的肾癌的患者能够有这么大的益处呢？
1: 因为肾癌的这个肿瘤它不同于其他的肿瘤，它是一个叫血管非常丰富的肿瘤，那就是它的这个血管生成的过程中有这叫 VEGF 这样一个细胞的这个因子。那这个因此它的刺激会导致肿瘤的快速生长，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药物阻断了它和我们肾癌的结合，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肾脏肿瘤它就没有营养再输送进去，它的营养被切断了之后，粮草被断，那它细胞就饿死了，最后它就会发现萎缩、生长乏力甚至退缩的病况。所以它这个靶向药物都是叫 VEGF 相关通路的这样一个阻断剂，阻断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细胞因子对我们肿瘤的就是持续刺激。
0: 那像靶向药物的治疗的话，一般是针对的是属于早中期的患者呢，还是中晚期的患者呢？
1: 它首先针对的是我们叫应该是晚期患者，
0: 晚期患
1: 对，
0: 者，
1: 因为早期、中期的患者都可以通过手术治
0: 手
1: 愈
0: 术
1: 的，
0: 治理。
1: 只有晚期的患者他不能手术或者不方便手术的时候，因为已经转移出去了，他才需要用这种药物来控制。早中期的通过手术就达到一个临床痊愈的这样一个效果。
0: 主要是针对于晚期的患者。
1: 对，
0: 您前面还提到像这个免疫治疗哈，
1: 是的，
0: 这个治疗也是最近应该说是相
1: 很
0: 对
1: 火
0: 比
1: 的，
0: 较新，也是很火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
1: 是的，
0: 那对于咱们肾癌的患者来说，也是给我们晚期的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是吗？
1: 是的，提高了进一步的我们这个晚期患者的生存期啊。其实它跟靶向药物的联合，把我们的晚期肾癌的生存期接近提高了1倍
0: 那这个免疫治疗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吗？
1: 免疫治疗的，我想首先我们讲讲它的原理吧。就为什么免疫治疗？我们前面靶向药物我们知道是通过把细胞饿死的，对吧？那免疫治疗是怎么发生呢？是免疫治疗的话，本来我们人体里面有一套这种可以杀死肿瘤细胞的这个系统，叫 T 细胞的系统。但是呢，在正常我们这个肾癌患者里面，它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患者比如疲乏呀、这种营养不良等等原因，它让这个系统不激活，它就达不到杀死肿瘤的这个一个目标。那现在免疫治疗的话，就是解除这种人体的自然的这个警卫系统，它对肿瘤细胞的这种就是监视和杀伤，把这种打开这种就是限制，然后让它来发挥人体自己的免疫杀伤作用，所以它跟靶向药物的联用的话，达到了一个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啊，强强联合啊，
0: 主要是和靶向药物联合起来使用
1: 对，那联合起来，一个阻断粮草，一个是自己要主动出击，那我们人体的这种警卫系统，它解除限制之后，它就对我们这种身体里面的异常的细胞产生一个持续广泛的杀伤。
0: 这个是不是主要就是一方面是针对于咱们这个晚期的一部分的患者，然后这个方案的制定是或者是说根据不同的这个肾癌的肿瘤的这个类型，是不是也是有所不同的？
1: 你讲的是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靶向药物或者免疫治疗的话，这个适应的人群最好的还是那透明细胞癌，最常见
0: 透
1: 的这种。
0: 明细
1: 对，
0: 胞癌。
1: 然后其他几个类型呢，对这个方案的治疗的反应是有差别的。有的依然有差别，但是有反应，但是没有像透明细胞癌那么好，有的甚至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反应。因为我们知道透明细胞癌它是血供非常丰富，那有的肿瘤它本身血供不丰富，但你切断粮草这件事儿对它就帮助不大。对。
0: 所以就是目前来说，像透明细胞癌这种类型的话，相对靶向药物和
1: 免疫
0: 这
1: 治疗
0: 个免疫治疗
1: 效果是很好，
0: 效果是很好的。
1: 对，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治疗应该说现在随着咱们医疗技术的发展，确实也给我们的很多的肾癌的患者带来了很多的希望。往常我们大家可能听到说肾癌会觉得谈癌色变，或者是非常的紧张，如临大敌。但是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一些 恶性肿瘤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患者的生存期也是在大大的提升。所以现在我们也经常说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些这种恶性

0: 肿瘤的患者，其实它就是像管理慢性疾病一样管理我们的这个肿瘤的这个相关的疾病。
1: 是的，就是肿瘤的已经逐渐进入的这个慢病化管理。
0: 所以现在像刚才尹主任给我们介绍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也是给我们很多的肿瘤患者带来很大的这个希望，提升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生存期，包括生活质量啊。
1: 是。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问到说，他是老烟民，血压也长期偏高，想问一下是不是就会增加肾癌的风险？戒烟或者控制血压能降低风险吗？
1: 这是可以的。
0: 嗯，
1: 这是可以的。就是如果你戒烟的话，同样也改善了你高血压的这控制的难度。
0: 嗯，
1: 同时呢，减少心脏疾病发生。最主要是就是。抽烟，长期抽烟和高血压，它就是肾癌发生率提高的一个危险因素。
0: 好，说到高血压，又有一位朋友问到，他就是高血压患者，并且常年是在用这个降压药物，他想问一下，这个药物会伤肾吗？会增加发病风险吗？
1: 应该来说，药物本身不会增加肾癌的发病风险，但药物会不会伤肾呢？这个要看用的哪种类型。一般来说，肾脏的不是我们这高血压的药物，它不直接伤肾啊。我们讲伤肾的话，就是比如说会导致你肾功能损害的。它这个药物说明书里面，因为我们高血压药物分五大类，它每个药物的药物它其实都有副作用，但是是不是都有伤肾的副作用，要看它的药物使用哪种类型，它的药品说明书里面要写，它有是。伤不伤肾，它里面会都描述的。
0: 所以大家看一下药物的说明书，看清楚，或者是再问一下医生这个药物的选择使用，还有就是要规范的来用药。也有一些高血压的朋友可能说，哎，我这个感觉自己最近血压平稳了，或者降下来了，我自己把药停了不吃了，过一段时间高了又吃了。其实错误的一些用药的方式和方法，应该说也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
1: 是的，是的。
0: 包括如果说高血压，血压控制的不稳定。血压，高血压本身其实也会对我们的肾脏有损伤，是吗？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高血压控制不平稳，控制不佳，或者血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是我们的肾脏慢性肾病的最主要的两个病因。就是我们现在慢性肾病的人很多，但是大部分的原因都是长期的血压控制不佳，或者血糖控制不平稳导致的损害。如果你控制正常了，它基本上对肾脏没什么损害。
0: 那正好问一下尹主任，如果说是慢性肾病的话，会发展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肾癌吗？
1: 慢性肾病发展到肾癌，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比方说我们很多长期透析的患者，它相比我们普通人来说，它就更容易得肾癌，因为它在肾脏损害的过程已经发生了，并且长期透析过程当中，就是所以慢性肾病到肾癌的路时间很长，不像我们的慢性肝病，比方说我们的肝硬化到肝癌时间其实不是很长，但是我们从慢性肾病到肾癌的这个发展时间可能有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它确实会增加你肾癌的发生风险，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的长。
0: 会增加风险，但并不代表一定会得癌。
1: 那不一定。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把我们的这个肾脏给保护好。
1: 是的。
0: 这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如果说真的已经是一位慢性肾病的患者，咱们把疾病管理好，是不是也是能够延缓它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对，就是两个，就一个总结是要控制原发病，诱发你是慢性肾病的原因，第二个要定期复查。那我们今天明天还做的这个患者，其实就是一个透析6年之后发现的一个肾脏一个肾癌的，就是他长期透析过程当中，就是慢性的肾病叫中末期肾病，它是会增加你肾癌的发生风险的。那但是你要定期检查，那这个患者我们就通过检查就发现了，哎，虽然这个肾脏没有功能了，它是慢性肾病，但是它长了一个肾脏肿瘤。我们上个星期也处理了一例。
0: 还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中末期肾病它是会增加肾癌的发生风险的。
0: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说肾脏本身没有功能，但是还是有可能会有这个肾癌的发生，就是对于咱们这部分的朋友来说也不可大意。
1: 对，要密切随访。
0: 好，这是刚才我们这位听众问的问题，我们又延伸了一点相关的这个内容啊。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治疗目前呢，随着这个新技术的发展，现在咱们也是有很多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精准的来治疗我们的肾癌。那当然也有一部分晚期的患者可能丧失了比如说手术的机会，那可能要带瘤生存。一方面刚才尹主任说了，有相关的一些药物可以来靶向治疗，或者结合这个免疫治疗来极大的提升生存期，延缓这个我们的这个生命那同时

0: 那 OK，延长寿命。那你如果你在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下，它的寿命会得到延长。第二个是，你得到这个病之后呢，你更加要尊重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比方说适当锻炼，不要熬夜，对吧？不要接触这种致癌的物质，包括我们饮食上的，对吧？这种就是不健康的东西。所以来说就是。得了这个病，首先叫规范治疗很重要，是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保持乐观的心态，然后积极的锻炼和健康的饮食，可以帮我们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对抗这种晚期肿瘤的这样一个胜率。
1: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对于晚期肿瘤患者来说，咱们的这个康复，除了一方面规范的治疗，并且定期的做相应的一些检查很重要，日常生活当中科学健康的一种饮食的方式，生活的这种规律化，都是对于大家的疾病有很大的好
0: 好处，
1: 处的
0: 是的。
1: 啊，就别说是咱们的患者了，那其实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也是对大家的健康都是非常有益的。
0: 是的。
1: 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啊，我们的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家里有亲属得过肾癌，想问一下他是不是就属于高危人群啊？那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年做这个肾脏的 B 超筛查比较合适？多久复查一次比较合适呢？
0: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首先他亲戚得了，我想应该可能不是他的这个直系亲属，比如说他
1: 要
0: 父
1: 看
0: 母啊，
1: 是什
0: 这
1: 么
0: 是
1: 亲
0: 旁
1: 属
0: 的。
1: 类
0: 对，
1: 型。
0: 我讲了，肾癌里面大部分是散发型的，遗传的是很少的。那你的亲戚的肾癌跟你的肾癌其实不相关，或者不怎
1: 哦，
0: 么相
1: 没
0: 关，
1: 有直接的关
0: 没直
1: 系。
0: 接关系。那我只有极少数是遗传相关的，对吧？但是，所以我按照他的描述，应该是，很远的亲戚，或者说不是那么，所以相关性应该不大的。他自己，比方说我们40岁以上，我每年做一次体检，看看 B 超，就是按照这个年龄来做的就可以了。他的亲戚的发病不会直接增加他的发病率。
1: 其实对于这个刚才尹准说的这个肾脏的早期筛查，B 超的检查，应该说也是非常方便的。
0: 非常方
1: 现
0: 便，
1: 在，而且也不像 CT 检查，大家会担心这个辐射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每年咱们就正规的做一次体检，做一次这个 B 超的检查，就能够及早的发现相应的一个问题，也
0: 是的。
1: 是极大的帮助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能够及早的发现。如果说有早期肾癌的信号，咱们就及时的做相应的干预和处理，要比到了中晚期才发现，应该说治疗的这个效果要好很多。
0: 是的。
1: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说到的问题啊。我们的节目今天进行到这也是接近尾声了哈。最后，我们也想请尹准最后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吧，针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咱们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拆解和精准的治疗，再给大家最后一个总结一些建议。
0: 我想讲三条吧。第一个就是，肾癌检查早发现，B 超检查是关键，对吧？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肾脏发病的三个高危因素，大家注意，就是抽烟、肥胖、高血压，我们要控制这个高危因素啊。第三个就是得了肾癌不可怕啊，规范治疗、及时诊治是关键。那我们早期的、中期的，我们通过手术达到一个临床痊愈。那么甚至晚期的患者，我们通过药物治疗和免疫治疗的话，也可以生存期得到一个极大的延长。总体来说，肾癌不可怕，对吧？沉默的肾癌，要引起大家的警惕。我们叫定期检查、规律复查就可以。
1: 好，也是非常的感谢尹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内容也是干货满满，希望帮助大家哦，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管理自己的一个健康，能够带来一些启发。同时呢，对于我们肾脏的健康，一个是保护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及时的做相应的一些检查，及早的发现一些相应的信号，及早的干预。肾癌是沉默杀手，但也并非是不可防、不可治的啊。摒弃侥幸的心理，坚持定期的筛查，也是我们对抗肾癌的一个最佳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也是感谢尹准今天做客我
0: 谢谢
1: 们的
0: 主持
1: 直
0: 人。
1: 播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那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下午3点依然锁定空中医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

0: 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0: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2: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3: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4: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5: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2: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6: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3: 奶奶，我扶你起来。
7: 小朋友，谢谢你啊。
2: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8: 喂，爸爸。
9: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10: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8: 喂，老公。
9: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11: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藤要平，树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字。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他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点病。
0: 平凡的机遇。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要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桂林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

0: 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1: 这也太不规律了。
0: 没办法，忙啊。哎，
1: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俊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快点走。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儿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呀、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嗯。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
2: 回答电话。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溢着
1: 从
0: 花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唱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4: 赵西乡啊，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哎，
3: 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看儿子，耶！
5: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的目的上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3: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妹妹。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6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6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
0: 不
1: 能
0: 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3: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4: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3: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4: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3: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4: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5: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3: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拜。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不忘初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2: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3: 独怜幽草涧边生，善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啼，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4: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直隘，
1: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3: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5: 众鸟高飞尽，孤云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6: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6: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5: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7: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龚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龚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
1: 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2: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1: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书籍。
4: 我想想他的日程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
0: 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
2: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给您添麻烦了。
1: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

0: 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6: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妈妈，这里有个烟盒。
1: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2: 这么脏，快扔了啊！
0: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2: 宝贝，你太棒了。
1: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2: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袁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一个吃饭习惯改变，5种慢性病药停的4种是怎么回事呢？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尹水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沉默杀手不再沉默”肾癌的精准拆解。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我们知道啊，肥胖与高血压、高血脂等多种慢性疾病有关联，适当的减肥能够缓解甚至是逆转慢性疾病。前不久呢，据宁波晚报报道，宁波有一位62岁的李先生，在退休之后呢，想减肥养生，就天天爬山跑步，结果呢，把脚腕都给练伤了，2年没有瘦下来几斤，脚伤又没法运动，体重啊一路飙升，每天吃5种慢性病的药物，整个人呢感觉也是很乏力。那么到医院就诊的时候，李先生的体重已经达到了98.4公斤，内脏脂肪面积216平方厘米，有2型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肝硬化、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肥胖症，还有糖尿病、肾病。后来呢，医生一句话点醒了他，减肥呢从来都是7分吃3分练。原来呢，李先生退休之后的生活呢，看似是规律清闲的，每天也都会坚持运动，但是暗藏了很多不良的习惯，尤其是在饮食上。偏爱精细的碳水，三餐主食以白米白面为主，蔬菜吃的也很少，优质的蛋白严重的不足，口味又偏重，闲暇的时候呢还爱嗑点瓜子儿啊，还会喝点奶茶等含糖的饮品，饮水量呢也是严重的不足。后来呢，医生就给李先生制定了地中海饮食加211餐盘饮食的方案，核心呢就是高纤高钙、抗氧化、低脂低热量，每餐呢有水果蔬菜、全谷物、橄榄油、豆类、坚果、香料，每周至少吃2次的鱼和海鲜、禽类、蛋奶啊，还有呢，每周呢是吃多吃酌情的吃一点，日红肉和甜食呢只能够偶尔的吃一吃。于是李先生的早餐呢就从米饭配豆腐乳改成了2个水煮蛋搭配150克的蔬菜啊，0点橄榄油，用慢碳水来代替精白米面。那每餐呢也是保证掌心大小的优质蛋白、鱼啊，还有酸奶、豆干，这些呢是换着花样来安排啊。那另外呢，饮料也是彻底戒掉了，每天呢就是矿泉水增加到2000毫升这个饮水量，吃饭的速度也变慢了，每口尽量的咀嚼20到30下。那么也是采取211餐盘的这种方式啊，就是每餐将餐盘分为3部分，这个餐盘大小呢大概是在直径21到23厘米，2份蔬菜加1份蛋白质，再加上1份碳水化合物，达到热量和均衡营养摄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运动方面呢，平时就快走，心率控制在每分钟100到120次，早晚各出门快走一次，每周累计凑够150分钟。力量训练每周安排2到3次，啊，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最终啊，李先生不仅体重轻了，而且呢，不少的指标也趋于正常，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慢慢的还陆续停了4种慢性病的药物。当然我们在这还是再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停药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的，大家不要自行或者是自行的来停药或者是减药，任何的药物调整一定要先找医生进行评估。那主要呢李先生的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啊，应该说对于我们日常的饮食也是有很有帮助的。那主要我们可以从4个细节来微调，一个呢就是改变这个主食的一个粗细的搭配，优先选择糙米、燕麦啊等一些杂粮来代替一部分的精白米面。另外呢就是蛋白质也需要荤素搭配啊，比如说像鱼、禽、肉、蛋这些呢是属于荤类的这个蛋白质啊，摄入量呢每天推荐是120到200克左右，鱼虾每周推荐的摄入量300到500克，包括每天的一个鸡蛋啊。那素的呢，指的就是大豆豆类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大概呢是在35克左右啊。通过这样的一个荤素搭配，少吃红肉，并且呢蔬菜一定要吃够1斤的菜，半斤的水果，像这样的一个量，再加上烹调方式的转变，咱们多采用蒸、煮、清炖还有清炒这些方式，少油少盐，帮助大家能够以一个科学的一个饮食方式来达到减重的目的，来防治我们的慢性病。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尹水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沉默杀手不再沉默，肾癌的精准拆解。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在节目当中咨询，我们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尹准。尹准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尹准，我们说在众多的癌症当中啊，有一种癌症我听说是非常的擅长潜伏哈，就是早期也没有任何的症状和表现，也没有什么疼痛不适感，身体似乎也不会发出任何的一些预警的信号，很多人一经发现可能就到了中晚期，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泌尿系统的一个沉默杀手，肾癌？
3: 是的，确实这样的。因为肾脏啊，这有一个特点啊，就是首先我们人有两个肾脏，所以你一个肾脏出问题呢，它另外一个肾脏可以代偿，所以表现不突出。第二就是肾脏肿瘤的早期，就是它在没有侵犯局部的组织的时候，没有形成远处转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静悄悄的、慢慢的、缓慢发生的啊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好在就是我们是经历过这种就是疾病的这个演变的过程的话，我们以前碰到了很多患者，那来的时候都是以症状出现，比如说我腰痛，我小便带血了啊，这种患者来发现，哎，他就是这个病灶已经进展的比较远了，进展的比较晚了。那现在呢，很多的肾脏得益于我们这个体检还健康意识的提升，很多肿瘤发现的时候，特别肾脏肿瘤都是一个早期病变，就是我没有什么症状，哎，但是我刚好做 B 超， 或者做 CT， 我看到了，然后医生跟我说，哎，这个肾脏长了个东西，你赶紧到医院去看看。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早期肿瘤被发现。
0: 嗯，所以现在也是伴随着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我们越来越早的发现了这个恶性肿瘤啊。那您刚才说到肾癌，那可是不是很多的朋友第一反应说肾癌就是咱们肾脏上长了一个肿瘤或者长了一个东西，就简简单单的就是一种肾病一种肿瘤呢？
3: 不是的，首先是我们肾脏上长了一个东西，它既有可能是良性的，也有可能是恶性的。那我们讲的肾癌讲的就是肾脏的恶性肿瘤，那我们肾脏的良性肿瘤可能只占我们肾脏肿瘤的里面的20%以内，大部分其实还是恶性的。但是我们肾脏的恶性肿瘤的话，它也不是一种类型，它可能细分下来，按照我们现在的话，可能有30-40种，但是最长
0: 30-40种，
3: 30-40种
0: 啊，
3: 就是相当于我打个比方，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对吧？我们汉族它这一个民族占了96%的人口。那我们的少数民族55个民族占了4%的人口，其实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肾脏肿瘤里面最常见的是叫透明细胞癌，它占了肾脏恶性肿瘤里面的80%左右。然后其他的两个比较常见的是叫闲色细胞癌，还有乳头上腺细胞癌。那比较罕见的，比如说我们集合管癌，我们这个基因突变的，比如说 FH 突变的、FH 缺失的、TP3 的等等的，少见的性肿瘤是发病量其实比较少。那最常见的还是透明细胞癌。然后比较多见的是透明细胞癌，然后乳头上腺细胞癌，还有闲色细胞癌。但是闲色细胞癌、乳头上腺细胞癌通常预后是要比我们的肾透明细胞癌要更好一些的，但也有一些特别不好的，比如这个集合管癌，它的发展就很快，那预后其实也比较差。那它这属于叫罕见的这个肾脏恶性肿瘤，啊，最常见的还是肾脏透明细胞癌。
0: 等于您刚才给我们的这个讲解，我们也能够大致了解到，其实肾癌它也是分各种不同的类型，而且确实很复杂哈。您刚才前面说到有30-40种，当然也有相对更常见的和相对罕见的。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每一种都是有不同的一些特点啊？那但是大家也很疑惑，就我们前面提到说，因为肾癌它是没有任何症状，不痛也不痒，所以如果说没有提前的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查，也不会发现我们的这个肾脏出了问题，或者是上面长了这个恶性肿瘤。还有您刚才说到这个有一个叫这种代偿的机制，轮休制是吗？
3: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上帝给我们人体的身体做了一个备份，那就是说这两个肾脏最主要的在人体的有三大功能。第一个呢，就是滤除代谢废物，那我们身体产生这个肌酐、尿素氮，我们吃的那些废物都通过我们的肾脏来排泄。第二个呢，肾脏还是一个很好的就是造血的器官之一，它促红素可以帮人体造血啊。第三个呢，肾脏也是我们人体调整血压的一个关键器官，它多重的功能。但是呢，一般来说就是你一个肾脏出问题，另外一个肾脏如果是健康的，它还能保证你的日常的这个正常的流转，那就轮休制啊。那我觉得这样理解是特别合适的。那一个肾脏，那平时呢两个肾脏轮流工作，那我们的这个用的时间会更长。但如果你一个肾脏坏了，只靠另外一个肾脏，它就需要不停不眠不休的工作，那总体来说这个肾脏的使用寿命它就缩短了。但无论如何，就是你一在肾脏出问题情况下，另外一个肾脏如果功能良好的话，它是可以表现不出或者不表现出这明显的症状的。
0: 所以这也是不是就是大家可能如果说没有做相应的体检，其实就是很难发现早期的这个恶性肿瘤。
3: 对对，很难发现。
0: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人有两个肾脏，可能它会轮流的休息，不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器官的运转。另一方面呢，也是相对来说它可能也很沉默，潜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3: 对，
0: 所以就更不容易发现了。
3: 是，早期它就是不产生什么症状，这就是，对吧？我们就是它的这个最大特点就是潜伏隐匿，它是慢慢发展的。
0: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也会说啊，就是做了相关的体检或者是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拿到了这个体检或者检查报告以后，发现有一堆专业的名词不太能够看得懂，也不知道到底自己这个肾脏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啊，是不是有这种恶性肿瘤的侵袭啊，那病情的轻重程度啊，能不能请您今天也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来大致的解读一下咱们病理报告高上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密码呢？
3: 好，我讲这肾脏的描述，我在门诊见最多的一般是三大类 啊，就是一个呢叫肾脏的，比如说发现个低密度病灶，啊，肾脏病或者叫肾囊肿，啊，其实这也是它表现出来也是肾脏上长了一个东西，但这是个水泡，
0: 对，
3: 它的密度很低，
0: 这个也很
3: 是
0: 多
3: 很
0: 见，
3: 多见，但是它这是个良性疾病，但是不是肾囊肿就不需要处理呢？我觉得也不是，因为大部分这种发现你是个肾脏的低密度的回声，它是肾囊肿，但肾囊肿呢，它也是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的。那一二级的都是囊肿，那说实话它不是恶变的。2F 以上的三级、四级的，它有一定比例的恶变，所以这种还是要处理的。另外就是讲肾脏上就占位性病变，叫实心占位。那这种实心占位的话，那你一般 B 超报完之后，你要做 CT 增强 CT 或者磁共振来看看它的血供，来初步的判定它是个偏良性的还是偏恶性的一个肿瘤，所以叫实心占位啊。所以我们叫囊性占位、实心占位，所以一般我们通过 P 超上。最多见的肾脏的这个描述占位的就两个，一个叫低密度的囊性占位，一个叫肾脏的一个实心占位啊，然后要建议到医院去做 CT 复查。
0: 那是不是不同？您前面也提到说这个肾癌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类型嘛，包括一个最常见的，还有几个可能相对不是特别常见的。每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癌细胞的话，是不是也是分别有不同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特点呢？
3: 是的，就是。这个肾脏，我们都讲，普通的我们的老百姓，他们了解的就是肾癌，那是个很大的一个群体啊，肾癌。但是我们医生要看的是肾癌里面的具体类型是哪种类型。那有的我们可以预测它的发展的轨迹和发展速度，那有的我们就发展很慢，惰性发展；有的是发展很快，进展很快。那都是因为这个肾癌这个细胞在发生的时候，它起源不一样啊，起源不一样。那这是属于我们是农村广播嘛？我们看的就是种子学说，就这样，就是你的种子，就是质量的好坏，它决定你的产量，决定你的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也解释了你这个抗涝啊、抗旱呐、等等能力。那这种子不一样，那我们肾癌也是，你发生的这个细胞，它的这个遗传背景不一样，那它的发展的轨迹也不一样，它的发展速度也不快，还有就是它应对你的这个治疗方法也不一样。所以肾脏肿瘤，我们老百姓里面是。肾脏癌恶性瘤，但是实际情况，它这边的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种子、不同的类型，它的发展、治疗和这个转归都是不一样的。
0: 就是每一种都是不一样的
3: 对，
0: 啊。
3: 不一样，
0: 好，这是我们大致对于肾癌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啊。如果说大家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或者是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啊。好，刚才我们前面说到这个肾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其实它不单单只是一种疾病，应该说是一类疾
3: 一类
0: 病，
3: 疾
0: 是不
3: 病
0: 是可以这么来理解？英准
3: 是的，
0: 啊？那您前面也说到了，可能我们有时候发现了，这个肾脏上有占位，那可能要做进一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所以，对于肾癌的早期发现，正确的筛查是不是至关重要？
3: 非常重要。那这个筛查其实很简单，就是做个 B 超
0: 就做个 B 超。
3: 对，早期的大部分的。B 超能发现80%以上的肾脏占位性病变啊，但我们讲的是就是我们正规的这个机构提供的这种 B 超，所以 B 超它没有辐射，并且能发现1公分以上的1公分以上的基本的早期病变，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出诊就是一个 B 超，但不过很多人也忽略了 B 超的这些描述啊，他有的人描述没那么精准，他可能怕引起患者担忧，他不直接写肾脏癌和肾脏肿瘤，这肾脏占位性病，或者说肾脏有一个什么等回声、低回声。哎，患者一看，哎，回声他看不懂，那么低回声其实更加对应的是那种叫囊性病变，而等回声或者高回声通常对应的是实心占位，所以有时候他只描述说肾脏上发现一个回声包块这样的。
0: 所以也就是意味着，大家如果说做了相关的检查，拿到了体检的报告单之后，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文字，如果说没有特别的懂或者特别的理解的情
3: 他就
0: 况下，
3: 忽略了。
0: 咱们还是要再去一次专科，请医生帮助再解读一下、解
3: 会，
0: 答一下，
3: 是
0: 这
3: 的，
0: 样可能能够更精准的了解到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
3: 是的。
0: 啊。您刚才说，其实只要做一个 B 超检查就行了。但是我们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一般来讲不是说查肾病做尿常规检查吗？如果说只做一个尿常规检查，能发现肾癌这样的一些病灶吗？
3: 只做尿常规的不能发现早期肾癌。 它尿常规也虽然很便宜，但是也能发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它能发现泌尿系感染，它能知道你的肾脏的功能，比如说有没有蛋白尿，对吧？你有肾病的话，里面蛋白尿，但是还有就是它里面有红细胞，代表它可能有血尿。但是如果你的小便里面出现了红细胞了，如果是肿瘤引起的，那它就不是早期肿瘤了，它叫局部晚期肿瘤，是我们的肾脏肿瘤侵犯突破了我们的这个肾盂的黏膜，然后导致的出血。但是也很多患者来说，看到小便里面有红细胞，那就很紧张，我这是不是得肾癌了？这个不等同于，其实我们小便里带红细胞这件事儿，大部分时候是可能是由于尿路感染或者尿路结石引起的，是极少部分是由肾脏的恶性肿瘤引起的。但是如果你小便里面查出了红细胞，而这个红细胞是由肿瘤引起的，代表你的肿瘤它就不是一个早期了。它叫局部晚期肿瘤，叫 T3 期肿瘤了。
0: 所以尿常规并不是发现早期肾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检查的方式，所以还是要结合咱们的这个 B 超检查，能够更准确的或者是更早的发现一些相应的一些信号哈。
3: 是的。
0: 那可能这也是大家是不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也是咱们很多朋友可能会误诊或者是漏诊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这个检查有可能做错了，
3: 对，
0: 或者是做的不全面，这是一方面。好，那我们再说说咱们肾癌给我们的这个身体信号。前面我们说了，早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号给我们，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就习惯性的认为，哎，我这个肾不好，我就会出现腰痛的症状，甚至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患者找到尹主任来就诊的时候，首先就说我最近腰痛，所以我来查查看是不是肾出了问题。
3: 很多
0: 、对，所以那为什么说咱们肾癌早期并不会出现这种腰痛的症状？那主要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预警信号？其实是除了我们做提前的做相关的检查筛查之外，大家需要关注和重视的呢？
3: 是这样，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肿瘤，首先我跟大家讲，就是肾病不等于腰痛。那肾痛，肾我们腰，我们老百姓认为叫两手叉腰啊，这个腰的范围是很广的啊。从我们解剖学上来说，它是从腰是有五个阶段的啊，从我们腰一到腰五，而我们的肾脏的下半部分只占腰一腰二的部分。但是我们很多的腰痛，其实除了我们肾脏有些疾病，比如结石也会引起腰痛以外，很多的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坐姿或者是比如腰椎
0: 的问题，
3: 腰椎的问题或者筋膜炎。或者他腰肌劳损，他也是腰痛，但是腰痛他不等于肾痛。那我们早期的肾脏病变，他就是确实是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他到发展一定阶段之后，他会腰痛。比方说肿瘤长得比较大了，他肾脏的包膜张力很高，他就会引起这种腰部的酸胀，甚至呢侵犯了我们的肌肉，会引起严重的腰痛，就是明显的疼痛。还有呢，就是患者有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就我们前面讲到减肥这个问题，对吧？那我们就问饮食调整减肥。但有的患者是不明的，比如我吃也好，正常吃，但我就倦怠，我就很乏力，然后呢，我体重下降很快，这种要一定要注意，就是短时间之内，比如说三个月之内超过10斤这样的不明的体重下降，还有同时伴随着不明的低热，比如说他不是很烧，不是38度那样的，37度底级
0: 啊，
3: 低热啊，这两种就要警惕，就是说不明的长期的低热，还有体重的快速下降，同时伴随这个人的倦怠和乏力，这时候特别提醒身体里面出问题了，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看。
0: 好，这也是大家需要关注的一些信号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 B 超查出肾脏有一个1厘米的小结节，医生说是肾囊肿，他想问一下这个囊肿需要处理吗？会不会变成肾癌呢？
3: 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我不知道这个体检报告是谁发布的，但这首先要看体检机构。我们现在知道，虽然体检机构很多，但是呈现这种特点叫五花八门。就是我们很多的患者，我们在就诊的时候发现，哎，他说我们这边发现有一个肾癌，他说我去年还检查了没有，或者我几个月前检查了没有，那你要看看你的是哪家体检机构。那我们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要一定要公立医院去做一个正规的。要么就复查一个 B 超，要么做个 CT。一般的话，如果是囊肿的话，它就不会描述成结节。如果是结节的话，通常预计说这是一个叫等回声或者高回声的一个包块，虽然很小，那有可能是个早期肾脏肿瘤。 如果是囊肿的话，它可能标准就是肾囊肿或是肾脏的叫低密度回声。
0: 所以要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报告是怎么描述的，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
3: 还是谁来描述的
0: 啊？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不同的医疗机构或者是不同的医生，他可能描述的这个方式和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
3: 是的
0: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好，

0: 是有的，但是一般的人，小的结石在体内，它是不会直接导致肾脏恶性肿瘤的，但时间很足够长的话，会可以。
1: 就是这之间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说有肾结石，大家还是需要重视，
0: 重视。
1: 因为如果长期反复的这种刺激的话，
0: 对，
1: 对于我们的肾脏健康也是有影响的。
0: 你讲太对了，就是这个很多人认为，就一般来说，结石不会直接导致癌症，但是这个结石反复的体内刺激，它导致炎症，反复的炎症刺激，它就会导致癌变。但是它的时间发展的跨度或者很长，有可能是可能超过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它更加隐匿。
1: 好，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这个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治疗啊。刚才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首先是早期的发现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以及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做相关的检查，那么也有一些危险的信号提示大家，可能我们肾脏出了一点问题，有可能是与这种恶性肿瘤是密切相关的。刚才尹准也是给我们分析了相应一些症状和表现。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也是大家关心的，就是哪些人群咱们需要重点的盯防，是属于高危人群需要重点关注的呢？
0: 我们讲叫肾脏肿瘤里面，大部分是叫怎么叫做自我的细胞的突变，对吧？但哪些人容易就是高危因素？我们只讲高危因素啊。比方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长期抽烟、吸烟、肥胖、高血压是肾脏肿瘤发病增加的一个高危因素。但是还有一些就是10%以内的，是叫遗传性肾癌，是这个致病的突变的基因是从他出生的时候从父母那遗传过来的，我们也是有的啊，特别叫 VHL 综合征。那这个致病突变是从他娘胎里出生的时候他就带了，然后到一定年龄就发病了。有的人可能发病比较年轻，20多岁、30多岁，就10几岁甚至发病了，叫致病突变，是来自于父母的叫遗传性肾癌。但是大部分叫散发性肾癌，只跟生活方式有关系，就比方说就是血压控制不佳、长期的肥胖，还有抽烟。当然，现在年轻人肾脏肿瘤发病率也增加了，最主要原因就是个熬夜和夜生活。比方说，
1: 那也就是说，除了您刚才说的跟这个基因有一定的关系，咱们可能不可控之外，
0: 是，
1: 其实大部分的一些因素还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方式、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相关的情况啊。所以这也是大家要关注和去重点预防的主要的因素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肾癌的精准治疗，有请到尹主任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将接着和我们聊，我们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
2: 多一
4: 守
2: 份
4: 护。
2: 守护。
4: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的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尹水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沉默杀手不再沉默，肾癌的精准拆解。欢迎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尹主任啊。尹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针对于肾癌的一个高危的人群和某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习惯有关，另一方面还也有一些朋友是因为这个家族的遗传基因有关系的。那还想问一下尹主任啊，就是这个肾癌它会传染吗？

0: 我今天在门诊的时候还碰到一个患者家属，他提到这个问题，说他爸爸确定是肾癌了，然后在医院期间他们共同用了一盏牙刷。当然了，我说用牙刷这个共用一个牙刷这事不是一个好的事，但是很幸运，肾癌它是不会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染的。肾癌首先它不传染。
1: 首先它不是传染病，是不传染的。
0: 对对，
1: 只是说它可能有这种基因的遗传的因素，是吗？
0: 对对对，
1: 这两者还是有
0: 不
1: 区
0: 一
1: 别
0: 样
1: 的
0: 啊，不一
1: 啊。
0: 样，对。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关于肾癌的这样的一些高危的人群需要重点关注的。好，尹主任，我们先说到这啊，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是全椒的费先生，听听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你好。
2: 喂，你好，中央主持人，请问我这个时间，双肾结晶什么意思？
1: 双肾结晶什么意思
0: 双肾
1: 啊？
0: 结晶呢，就是很多见啊。双肾结晶其实就是双肾里面的很小的石头。那这个石头呢，它其实可以通过多喝水、多运动自我排出，它不需要特殊处理。这个结石一般的这个结晶一般都是小于1毫米，我们人体是可以排出6毫米左右大小的石头。所以它这个双肾结晶的话，就是提示它最近呢水喝少了啊，喝的不勤，喝的不多，所以多喝水、勤喝水就可以了。
2: 那会不会发展呢？
0: 如果你比如说你没有改正这个生活习惯的话，有可能以后呢，小结晶会变成小石头，然后小石头会变成大石头，这是一个有个发展过程的。所以现在开始，你要记得要勤补水，多喝水，既量要多，还有喝水的频率要尽量的要多
1: 要
0: 啊。
1: 多一点，
2: 那以后会不会发展呢？
0: 以后，如果你按照我说的，每天多在你现在喝水基础上，每天多增加500到800毫升的水，我觉得以后应该不会发展。
1: 就是现在，如果发现了结晶，您现在就开始，比如说采取少量多次的方式，每天的水喝够了
0: 对，
1: 啊，那这个结晶其实它就自然而然排出来了，
0: 是的，
1: 就
0: 是
1: 不
0: 的，
1: 会对你的肾脏造成影响。但是如果说水还是没喝够，这个小结晶有可能慢慢的会发展成为
0: 下去。
1: 肾结石，是不
0: 对，
1: 是可以这么理解，尹
0: 是
1: 主
0: 的，
1: 任
0: 是的，是的，
1: 啊？
0: 主持人讲的就特别对，
1: 这个结石，那如果说我们采取一定的方式，现在也有一定的方式治疗。那如果说慢慢的能够把它给排出来，那问题也不大，对
0: 是
1: 于
0: 的，
1: 肾脏的损伤问题也不大。但是如果结石也没有解决，再继续往后发展，那肯定是会对我们的肾脏造成健康的影响的
0: 是的。
1: 啊。包括刚才我们也有一位朋友就问到说，如果说这个结石长期的结石反复的刺激，也会引发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0: 是
1: 就是造成这个肾癌的发生。
0: 是
1: 所以说，对于这个小结晶，应该说还在非常非常早的这个
0: 是
1: 阶段，咱们及时的进行处理就很简单
0: 对
1: 啊。白天平时多喝点水
0: 对
1: 啊。
0: 是
1: 好，导播示意我还有一位朋友的热线啊，来自合肥的陈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想请问周主任，我那个司机啊，他我肾阳又是肾功能，就是还有就是肾结石，这我想这是怎么干的呢？是有没有关系啊？
1: 要不要干预或者是用药管
0: 首先
1: 理？
0: 两个问题，他做的是 CT 描写是
1: 对。
0: 肾囊肿和肾结石。那我们首先知道他囊肿有多大，结石有多大？
3: 还有部分还有复杂囊肿，它是肾脏的。
0: 复杂囊肿，那我就前面讲的就是分级分度里面应该属于二级，单纯性囊肿里面只有水，复杂性囊肿里面呢可能有分隔啊，所以它复杂性囊肿，然后还有结石，这个呢其实还真的到线下去我要看看 CT 才知道，
1: 要看 CT 的报告是
0: 对，
1: 吗？
0: 因为单纯性囊肿你哪怕大一点，你可以观察；复杂性囊肿的话，根据它的这个分级，一级、二级、2F、三级还是四级，我
3: 反正报告的张其实已经要
0: 大
3: 那个
0: 小，
3: 说。
0: 对，1.1厘米，大小不是很大，但是它报了复杂性囊肿，说明这个囊壁要么就有增厚，要么就有分隔。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定期复查，但是应该还是一个早期的囊性病变，它还不是个恶性病变。它结石的话，因为它没有告诉我大小，也没告诉它的一个密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没办法在我们这种环境下来给它去诊断，还要到线下去看才行。
1: 就陈先生，您把您这个检查的报告可能要带到医院去泌尿外科再去就诊，
0: 是。
1: 请医生帮助您具体的分析一下，因为，
3: 我到做过的，我到查过的，还要查。
0: 不是，他是要到医院去，让医生来给你解释
1: 您
0: 看。
1: 要分析一下
0: 对。
1: 啊。 就是查完了以后，这个结果您有找医生再看吗？
3: 我当时我是住院的时候
1: 住院的时候查的是吧？
0: 那可能医生也没有特意的跟他强调，就这个。
3: 我是糖尿病，我在糖尿病。
1: 您是因为糖尿病住院，
0: 他住的内分泌
1: 去查的，
0: 他住的内分泌科，那查出来是泌尿外科的问题。
1: 所以您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您这个糖尿病是内分泌科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疾病，但是您现在因为这个在住院期间做了这个检查，又发现了咱们泌尿科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问题，还需要找泌尿科的专业医师再帮您分析解读一下，明白了吗？
3: 还要到泌尿科去看看。
1: 对，或者是您挂一个这个号门诊都可以啊，先去看一下，请医生把您你把这个报告带着，请医生先帮您看一下啊，好吗？
3: 什么科？
1: 泌尿外科，泌尿外科。
3: 哦，泌尿外科啊。
1: 对，
3: 好
1: 吗？
3: 好。
1: 因为不同的科解决的是不同的这个问题啊。好，今天我们说的是咱们这个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拆解和治疗。那刚才前面呢，我们也是首先分析了我们怎么进行早期的筛查，以及我们重点关注的相应的人群。那接下来应该说也是咱们今天的重点内容，就是关于咱们这个精准的拆解和治疗了啊。那其实说到治疗的话，我们也发现啊，现在随着这个医学技术的发展，似乎现在针对于咱们肾癌的这个治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哈。那我们也请尹准给我们分析分析。
0: 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分两部分嘛，一个叫手术技术的发展，一个叫药物或者是我们这系统治疗方法的这个演进。第二个呢，就是治疗方式上。那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肾脏的这个肿瘤或者肾脏的疾病都会通过微创手术来解决。那以前都是开大刀，对吧？拉口子，现在都用腹腔镜，甚至现在我们中心的话，大部分都是用这种更微创的，叫达芬奇或者叫机器人辅助的腹腔镜来做。那手术时间更短，创口更小，安全性更高，恢复更快。那么这是手术技术的变化。那通过手术能解决大部分的肾脏疾病。第二个就是，如果真的不小心，这患者来的时候他就丧失了手术机会，比方说已经出现了远处的这个骨转移、肺转移等等问题，那需要药物治疗。那药物的治疗发展也很快。那从我们以前的没药可治，到后面呢，我们又出现了靶向药物。有3到4种，那靶向药物也不停地发展，它的治疗的副作用越来越小，它的这个治疗的综合效果越来越好。还有就是现在比较火的这个免疫治疗啊，免疫治疗的话，它可以帮你改善这种晚期肾癌的这个生存，延长生存。那它跟靶向药物的这个联合叫靶免联合治疗，那它可以进一步的提高晚期肾癌患者的这个生存期。那现在还有更先进的我们呢叫肾癌的疫苗啊，正在研发当中。还有就是我们的 CAR-T 叫细胞疗法。那其实这两种就是后面出现的这种新的治疗方式的话，它可以能进一步的就是延长和改善我们这晚期肾癌患者的长期生存。
1: 就现在这个治疗发展也变化很大啊。首先可能我们最早的时候听说肾癌的治疗就是我们做这个开放式的手术，甚至老百姓会说是不是就是切腰子这样的一个手术方式。那现在其实是可以达到保肾了是吗？
0: 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保肾的。我们的中心的数据显示，在7公分以内的肿瘤，在我们中心是91%的人可以保肾。不到10%需要切肾的，所以这是我们中心的这个微创的手术的比例。
1: 这是手术治疗，那其实药物治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是的，
1: 现在是更讲究这种精准的靶向治疗。
0: 对，
1: 这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通过这种靶向治疗，怎么就能够对于我们的肾癌的患者能够有这么大的益处呢？
0: 因为肾癌的这个肿瘤它不同于其他的肿瘤，它是一个叫血管非常丰富的肿瘤，那就是它的这个血管生成的过程中有这叫 VEGF。这样一个细胞的这个因子，那这个因子它的刺激会导致肿瘤的快速生长。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药物阻断了它和我们肾癌的结合，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肾脏肿瘤它就没有营养再输送进去，它的营养被切断了之后，粮草被断，那它细胞就饿死了，最后它就会发现萎缩、生长乏力甚至退缩的病况。所以它这个靶向药物都是叫 VEGF 相关通路的这样一个阻断剂，阻断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细胞因子对我们肿瘤的就是持续刺激。
1: 那像靶向药物的治疗的话，一般是针对的是属于早中期的患者呢，还是中晚期的患者呢？
0: 它首先针对的是我们叫应该是晚期患者。
1: 晚期患者，
0: 因为早期中期的患者都可以通过手术治愈的，
1: 手术治理
0: 只有晚期的患者他 不能手术或者不方便手术的时候，因为已经转移出去了，他才需要用这种药物来控制。早中期的通过手术就达到一个临床痊愈。

0: 愈的这样一个效果。
1: 主要是针对于晚期的患者。
0: 对，
1: 您前面还提到像这个免疫治疗哈，
0: 是的，
1: 这个治疗也是最近应该说是相
0: 很
1: 对比
0: 火的。
1: 较新，也是很火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
0: 是的。
1: 那对于咱们肾癌的患者来说，也是给我们晚期的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是吗？
0: 是的，提高了进一步的我们这个晚期患者的生存期啊，其实它跟靶向药物的联合，把我们的晚期剩下的生存期接近提高了1倍
1: 那这个免疫治疗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吗？
0: 免疫治疗的，我想首先我们讲讲它的原理吧，就为什么免疫治疗？我们前面靶向药物我们知道是通过把细胞饿死，对吧？那免疫治疗是怎么发生呢？是免疫治疗的话，本来我们人体里面有一套这种可以杀死肿瘤细胞的这个系统，叫 T 细胞的系统，但是呢，在正常我们这个肾癌患者里面，它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患者比如疲乏呀，这种营养不良等等原因，它让这个系统不激活，它就达不到杀死肿瘤的这个一个目标。而现在免疫治疗的话，就是解除这种人体的自然的这个警卫系统，它对肿瘤细胞的这种就是监视和杀伤，把这种打开这种就是限制，然后让它来发挥人体自己的免疫杀伤作用。所以它跟靶向药物的联用的话，达到了一个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啊，强强联合。
1: 主要是和靶向药物联合起来来使用
0: 对，那联合起来，一个阻断粮草，一个是自己要主动出击。那我们人体的这种警卫系统，它解除限制之后，它就对我们这种身体里面的异常的细胞产生一个持续广泛的杀伤。
1: 这个是不是主要就是一方面是针对于咱们这个晚期的一部分的患者，然后这个方案的制定是或者是说根据不同的这个肾癌的肿瘤的这
0: 类
1: 个
0: 型。
1: 类型，是不是也是有所不同的？
0: 讲的是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靶向药物或者免疫治疗的话，这个适应人群最好的还是那透明细胞癌最常见
1: 透
0: 的这
1: 明
0: 种，
1: 细
0: 对吧？
1: 胞癌。
0: 然后其他几个类型呢，对这个方案的治疗的反应是有差别的有的依然有差别，但是有反应，但是没有像透明细胞癌那么好，有的甚至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反应因为我们知道透明细胞癌它是血供非常丰富，那有的肿瘤它本身血供不丰富，但你切断粮草这件事儿对它就帮助不大，对。
1: 所以就是目前来说，像透明细胞癌这种类型的话，相对靶向药物和
0: 免疫
1: 这
0: 治疗
1: 个免疫治疗
0: 效果是很好，
1: 效果是很好的。
0: 对，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治疗应该说现在随着咱们医疗技术的发展，确实也给我们的很多的肾癌的患者带来了很多的希望。往常我们大家可能听到说肾癌会觉得谈癌色变，或者
0: 是，
1: 是非常的紧张，如临大敌。但是
0: 是。
1: 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一些恶性肿瘤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患者的生存期也是在大大的提升，所以现在我们也经常说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些这种恶性肿瘤的患者，其实他就是像管理慢性疾病一样管理我们的这个肿瘤的这个相关的疾病。
0: 是的，就是肿瘤的，已经逐渐进入了这个慢病化管理，阶
1: 所
0: 段。
1: 以现在像刚才尹主任给我们介绍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也是给我们很多的肿瘤患者带来很大的这个希望，提升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生存期，
0: 是的，
1: 包括生活质量
0: 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到说，他是老烟民，血压也长期偏高，想问一下是不是就会增加肾癌的风险？戒烟或者控制血压能降低风险吗？
0: 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就是，如果你戒烟的话，同样也改善了你高血压的这控制的难度啊，同时呢，减少心脏疾病发生。最主要是就是，抽烟长期抽烟和高血压，它就是肾癌发生率提高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好，说到高血压，又有一位朋友问到，他就是高血压患者，并且常年是在用这个降压药物，他想问一下，这个药物会伤肾吗？会增加发病风险吗？
0: 应该来说，药物本身不会增加肾癌的发病风险，但药物会不会伤肾呢？这个要看用的哪种类型。一般来说，肾脏的不是我们这高血压的药物，它不直接伤肾我们讲伤肾的话，就是比如说会导致你肾功能损害的。它这个药物说明书里面，因为我们高血压药物分5大类，它每个药物的药物它其实都有副作用，但是是不是都有伤肾的副作用，那看它的药物使用哪种类型，它的药品说明书里面要写。它有是，伤不伤肾，它里面会都描述的，
1: 所以大家看一下药物的说明书，看清楚，或者是
0: 有没有
1: 再
0: 是
1: 问
0: 损
1: 一
0: 害？
1: 下医生这个药物的选择使用，还有就是要规范的来用药。也有一些高血压的朋友可能说，哎，我这个感觉自己最近血压平
0: 正
1: 稳
0: 常，
1: 了，或者降下来了，我
0: 不
1: 自己
0: 吃
1: 把
0: 了。
1: 药停了，不吃了，过一段。

0: 那时间高了又吃了，其实错误的一些用药的方式和方法，应该说也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
1: 是的，是的。
0: 包括如果说高血压，血压控制的不稳定，血压高血压本身其实也会对我们的肾脏有损伤，是吗？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高血压控制不平稳，控制不佳，或者血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是我们的肾脏慢性肾病的最主要的两个病因。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慢性肾病的人很多，但是大部分的原因都是长期的血压控制不佳或者血压控制不平稳导致的损害。
0: 嗯，
1: 如果你控制正常了，它基本上对肾脏没什么损害。
0: 嗯，那正好问一下尹主任，如果说是慢性肾病的话，会发展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肾癌吗？
1: 慢性肾病发展到肾癌，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比方说我们很多长期透析的患者，他相比我们普通人来说，他就更容易得肾癌。因为它在肾脏损害的过程已经发生了，并且长期透析过程当中，就是所以慢性肾病到肾癌的路时间很长，不像我们的慢性肝病，比如说我们的肝硬化到肝癌时间其实不是很长，但是我们从慢性肾病到肾癌的这个发展时间可能有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它确实会增加你肾癌的发生风险，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的长。
0: 嗯，会增加风险，
1: 对，
0: 但并不代表一定会得癌，
1: 那不一定。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把我们的这个肾脏给保护好，
1: 是
0: 啊，这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如果说真的已经是一位慢性肾病的患者，咱们把疾病管理好，是不是也是能够延缓它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对，就是两个，就一个总结是要控制原发病，诱发你是慢性肾病的原因。第二个要定期复查。那我们今天，明天还做的这个患者，其实就是一个透析6年之后发现那个肾脏一个肾癌的。就是他长期透析过程当中，就是慢性的肾病叫终末期肾病，它是会增加你肾癌的发生风险的。那但是你要定期检查，那这个患者我们就通过检查就发现了，哎，虽然这个肾脏没有功能了，它是慢性肾病，但是它长了一个肾脏肿瘤。我们上个星期也处理了一例。
0: 哦，还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终末期肾病啊，它是会增加肾癌的发生风险的。
0: 嗯，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说肾脏本身没有功能，但是还是有可能会有这个肾癌的发生，就是对于咱们这部分的朋友来说也不可大意。
1: 对，要密切随访
0: 啊。好，这是刚才我们这位听众问的问题，我们又延伸了一点相关的这个内容啊。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治疗啊，目前呢随着这个新技术的发展，现在咱们也是有很多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精准的来治疗我们的肾癌。那当然也有一部分晚期的患者可能丧失了比如说手术的机会，那可能要带瘤生存。一方面刚才尹主任说了有相关的一些药物可以来靶向治疗或者结合这个免疫治疗来极大的提升生存期，延缓这个我们的这个生命啊。那同时大家可能也有一个疑惑，就是我们现在像慢性病一样管理肾癌的话带瘤生存也是很多晚期患者的一个必修课。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来说，比如说我们日常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我对于晚期肾癌的患者的，除了我们就是正常的到医生那边去接受这种系统治疗，比如吃保健药物，那么你要定时定点的吃，并且呢药物治疗过程中出现了不良反应，你要及时跟医生汇报，我们要做处理，对吧？还有免疫治疗要定期来，这是第一件，要配合治疗。第二个呢，就是在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情。虽然我们得知我们首先它这个病呢是可防可控，那我可以延长寿命。那你如果你在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下，它的寿命会得到延长。第二个是你得了这个病之后呢，你更加要尊重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比方说适当锻炼，不要熬夜，对吧？不要接触这种致癌的物质，包括我们饮食上的，对吧？这种就是不健康的东西。所以你来说就是得了这个病，首先叫规范治疗很重要，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保持乐观的心态，然后积极的锻炼和健康的饮食，可以帮我们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对抗这种晚期肿瘤的这样一个胜率。
0: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对于晚期肿瘤患者来说咱们的这个康复除了一方面规范的治疗并且定期的做相应的一些检查很重要，日常生活当中科学健康的一种饮食的方式，生活的这种规律化，都是对于大家的疾病有很大的好处的。
1: 是的
0: 就别说是咱们的患者了，那其实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也是对大家的健康都是非常有益的。
1: 是的
0: 好，我们再 看一下啊，我们的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家里有亲属得过肾癌，想问一下他是不是就属于高危人群啊？那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年做这个肾脏的 B 超筛查比较合适？多久复查一次比较合适呢？
1: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首先他亲戚得了，我想应该可能不是他的这个直系亲属，比如说他父母、
0: 要看是什么亲属类型。
1: 我讲了，肾癌里面大部分是散发性的，遗传的是很少的。那你的亲戚的肾癌跟你的肾癌其实不相关，或者不怎么相关，
0: 没有直接的关系，
1: 没直接的关系。那我只有极少数是遗传相关的，对吧？但是，所以我按照他的描述，应该是，很远的亲戚，或者说不是那么，所以相关性应该不大的。他自己，比方说我们40岁以上，我每年做一次体检，看看 B 超，就是按照这个年龄来做的就可以了。他的亲戚的发病不会直接增加他的发病率。
0: 其实对于这个刚才尹主任说的这个肾脏的早期筛查 ，B 超的检查应该说也是非常方便的，
1: 非常方便。
0: 现在而且也不像 CT 检查，大家会担心这个辐射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每年咱们就正规的做一次体检，做一次这个 B 超的检查，就能够及早的发现相应的一个问题，也是极大的帮助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能够及早的发现，如果说有早期肾癌的信号，咱们就及时的做相应的干预和处理，要比到了中晚期才发现，应该说治疗的这个效果要好很多。
1: 是的。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说到的问题啊。我们的节目今天进行到这也是接近尾声了哈。最后我们也想请尹准最后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吧，针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咱们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拆解和精准的治疗，再给大家最后一个总结一些建议。
1: 我想讲三条吧。第一个就是肾癌检查早发现 ，B 超检查是关键，对吧？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肾脏发病的三个高危因素，大家注意，就是抽烟、肥胖、高血压，我们要控制这个高危因素啊。第三个就是得了肾癌不可怕啊，规范治疗、及时诊治是关键。那我们早期的、中期的，我们通过手术达到一个临床痊愈；那么甚至晚期的患者，我们通过药物治疗和免疫治疗的话，也可以生存期得到一个极大的延长。总体来说，肾癌不可怕，对吧？沉默的肾癌，要引起大家的警惕，我们叫定期检查、规律复查就可以。
0: 好，也是非常的感谢尹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内容也是干货满满，希望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管理自己的一个健康能够带来一些启发，同时呢对于我们肾脏的健康，一个是保护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及时的做相应的一些检查，及早的发现一些相应的信号，及早的干预。肾癌是沉默杀手，但也并非是不可防不可治的啊，摒弃侥幸的心理，坚持定期的筛查，也是我们对抗肾癌的一个最佳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也是感谢尹准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那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下午3点依然锁定空中医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好，再见。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5: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心。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7: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0: 真的零风险吗？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那大家老师说，弟子又变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1: 怎么回事啊，大姐夫？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酒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好啊。我给你们拍好不好？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现采现做的。 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细心呵护草莓苗，提早移栽，抢市场先机。
1: 我们讲的那个时间呢，是在陆地栽培情况下，没有任何设施的情况下，是在那时候栽。如果说它有遮阳网，就可以提前到八月底。根据你的设施，它有遮阳网了以后，一个遮阳起到了这个促进花芽孵化的作用，同时降低了棚里面的温度。没有遮阳设施，我们是不建议栽早的。
0: 千亩西兰花田管忙，多元种植，拓宽群众致富路。
2: 我们带邀请，主打多元特色种植，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盘活土地，带动老百姓就近务工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把特色产业抓实抓好，全力为乡村振兴贡献带摇力量。
0: 一牌一卡建起连心桥，精细治理，激活基层末梢。
3: 以前有事要专门跑到村委会去找干部来处理，是很不方便。现在家门口有这个连心牌了，随时可以打电话，就解决了我们百姓的实际困难了。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草莓苗移栽素有除暑早、秋分迟、白露移栽最适时的农谚。然而在长丰县左甸镇陆桥草莓种植基地，一场打破传统农时的草莓移栽正在有序进行。
0: 走进长丰县左甸镇陆桥社区一处草莓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分工协作，有序作业，翻土栽苗，覆土压实，浇水保桑，各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垄垄新栽的草莓苗整齐定植，稳稳扎根。
5: 提前栽的有二三十亩，有北小公主，有红颜。提前栽能提前上市，错开呢，集中上市高峰期，价格稍微好一点。
0: 草莓移栽通常需要满足两个关键条件，一是气温连续三天稳定在30摄氏度以下，以利于根系生长；二是花芽分化率达到50%至70%，才能保障后期正常开花结果。受自然条件限制，长丰县大部分地区草莓移栽集中在白露前后，日平均温度稳定在25度左右，草莓苗才能正常完成花芽分化。
1: 我们讲的那个时间呢，是在陆地栽培情况下，没有任何设施的情况下，是在那时候栽。如果说它有遮阳网，就可以提前到八月底。根据你的设施，它有遮阳网了以后，一个遮阳起到了这个促进花芽分化的作用，同时降低了棚里面的温度。没有遮阳设施，我们是不建议栽早的。
5: 遮阳网遮住啊，它一个不容易死苗，促进花芽分化，不容易旺长，以后能早上市。
0: 在移栽前，该基地将草莓苗连续10天至半个月放入5度到10度的低温库中进行低温处理，有效促进草莓苗提前进行花芽分化。据了解，今年秋季长丰草莓种植面积稳定在21万亩，目前是草莓移栽开始期，全县移栽面积约占10%左右，全面移栽期在9月5号开始，15号左右基本结束。主要品种仍然是红颜，同时种植了冰雪公主、雪宝、翠玉等优质的订单收购品种。长丰台戴延安、顾兴、佘兴荣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庐江县万山镇立足水域资源优势，在退养低洼水田试种芡实，以生态种养激活土地价值，走出一条生态增效、村民增收的特色振兴路。
0: 走进庐江县万山镇甘布村芡实种植基地，连片的水面绿意盎然，圆圆的芡实叶片铺满水面，村民们穿梭在水田间，俯身采摘、打捞成熟芡实，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据了解，这片水域此前以龙虾养殖为主，但田块分散、规模化程度不高，综合效益有限。为提升土地产出价值，今年甘布村联合家庭农场首次规模化试种芡实，让退养水田焕发全新生机。
6: 我们今年就试种了60亩那个芡实嘛，然后考虑到这边水源地就是水源比较好，然后就尝试了一下， 然后芡实它本身要求的话，就是对除草剂啊、污染源这些东西比较严苛，如果沾到一点除草剂或者化学的一些药品的话，它就容易枯死。一亩田的收益大概在2000块钱，可以带动11个村民就业。
0: 小芡实孕育大产业，如今甘部村以特色生态种养为抓手，让低效水田成为村民的增收田、乡村的振兴田，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7: 今年试种效果非常的理想，下一步呢，我们将总结经验，稳步推广，持续壮大特色农业产业，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0: 庐江台陈娟、倪萍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蒙城县岳芳镇戴窑村1500余亩西兰花已进入关键田间管护期，100多名工人正在田间忙碌，全力护航菜苗稳健生长，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在蒙城县岳芳镇戴窑村的西兰花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在开展除草、松土等田间管理工作。高殿远是戴窑村的村民，今年的西兰花从种植到田间管理，他一直在这里工作。
8: 我在这地里干活，70块钱一天，还不顾及接送小孩，离家咱还近，我感觉了还是很不错的。
9: 我们村的西兰花现在已经全部种完了，现在主要做的就是田间管理、除草、补水、防虫，做这个工作主要是为了让西兰花长得更壮、品相更好。
0: 近年来，蒙城县岳芳镇戴窑村立足本地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除了西兰花种植外，还种植莲藕3000余亩、西�瓜700余亩、中药材400余亩。
2: 我们戴窑村主打多元特色种植，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盘活土地，带动老百姓就近务工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把特色产业抓实抓好，全力为乡村振兴贡献带摇力量。
0: 蒙城台陆敖、张志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近年来，祁门县深耕中医药支柱产业，在金字牌镇大坦乡打造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以两种培育创新种植模式赋能产业发展，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0: 在祁门县金字牌镇纪光村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这里正在创新探索中药材立体种植模式，试点种植2.5亩粉防戟与多花黄金套种示范田。从生长特性来看，粉防戟为深根性喜光药材，藤蔓可攀架生长，而多花黄金为浅根性喜阴药材，二者套种互不争抢土地光照资源。粉防戟藤蔓可自然为下方黄金遮阴，适配两种药材的生长需求，实现土地空间光照资源最大化利用，达成双向促生、提质增收的良好效果。
1: 这个黄金呢，正好呢，它不需要很强烈的阳光，我们利用粉防戟需要阳光的这两个品种，然后呢栽植，使我们当地这些老百姓呢，能肉眼直接可以看到，然后呢起到一个呢示范的作用。
0: 基地一旁的小拱棚内，黄金种子育苗技术落地见效。黄金种子经小拱棚育苗培育约2年，便可移栽大田推广种植。受高温天气影响，部分移栽地块黄金地上植株枯萎，杂草丛生，但地下根茎依然正常生长。2016年以前，黄金种子育苗仅局限于科研院所温室试验。2019年前后，行业突破黄金种子发芽难、发芽率低的技术瓶颈，可实现常规大棚育苗，但产能有限，难以匹配市场规模化需求。2020年起，金字牌镇纪光村中药材示范基地历经2年反复试验攻关，成功摸索出小拱棚黄金种子育苗实用技术。
10: 去年年底已出谱黄金种子苗20余万株，目前呢在地培育还有6亩。当地农户呢，在参与育苗过程中呢，也熟练地掌握了育苗技术。他们很想自己来采购一些种子，自己来育苗。
11: 我给施工育苗，今年要4、5年了。我自己的施工的话，他这个基地也开垦的好，我们要想给他学个技术，也想育苗的。
0: 继金字牌镇纪光村示范种植片区外， 祁门县同步在大坦乡建成30亩黄金标准化种植基地，当前苗木长势良好。中医药康养产业作为祁门县四大主导产业之一，是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2026年，该县计划新增中药材种植基地6000亩，持续扩容产业规模，壮大中医药支柱产业。
2: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这个总基地发展的大概有包括黄金、包括育苗、包括这个芬芳基地这种只有40多亩地。明年春天还继续育苗，继续开展这个黄金跟芬芳基地的种植。这个经验现在丰富了，明年相信会种得更好。
0: 祁门台倪玲玲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风吹荷香，莲藕满堂，眼下正是莲藕大量上市的时节。对于藕农们来说，最担心的就是丰产不丰收，但在全椒县十字镇的陈显围区，藕农们却一点不愁卖。当地一家农业科技公司通过搭建电商平台，把收购货车直接开到塘口，销售款一周一结，不仅打通了销路，更让藕田里长出了实实在在的金疙瘩。
0: 近日，位于全椒县十字镇陈显围区的齐月家庭农场的一处藕塘口，工人们正将上午采挖好的莲藕过秤装车，这些新鲜的莲藕几个小时后就能运抵上海、南京、合肥等地的市场。
10: 我们以前装车都要自己去拼车子、找车子，自从和玉林公司合作之后，我们车子就不用返程了，车子直接到塘口来装，我们现在省心多了。
12: 那机器能装多少的？
10: 机器大概在12.3万。
0: 藕农口中这家靠谱的公司，就是全椒本土的涉农科技型企业安徽雨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针对当地莲藕销售渠道单一、信息不对称的痛点，公司依托电商大数据平台，精准对接长三角大市场，将传统的田头等客变为线上下单、堂口直发。
13: 我们目前和上海盒马、叮咚买菜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每天出货量大概在2万多斤，销售到上海、苏州、合肥、南京等地。
0: 这种公司加电商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不仅解决了销售难题，更保证了价格的稳定。这种模式让当地的农产品从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解决了农户单打独斗抗风险能力弱的问题，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探索了一条新路子。
10: 我们跟玉林合作之后，是一定是这次账跟我们这次账，现在我们现在也放心了。价格这一块，我们跟玉林合作的时候价格也偏高一点，这市场走的要偏高一点，而且这个产品啊，它的我们之前的销额全部认了，现在玉林和跟玉林合作之后，效益也用上了，这就无形中提高我们的效益。我们一亩田大概在多收能收到5-6百块钱。
0: 从堂口到餐桌，从滞销到热销，电商平台正在重塑传统农业的销售链。目前，雨点公司已与十字镇陈显围区多家合作社和种植大户建立合作关系，辐射带动莲藕种植面积超过10000亩。日销售量达2万斤，如今每天承载着全椒优质莲藕的货车穿梭在乡间，驶向长三角城市群的各大市场，不仅丰富了大城市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藕农的钱袋子。全椒台记者王茂斌、孟源、彭良成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今年以来，一线持续深耕精细化基层治理，以干部连心牌加党员联系卡为重要抓手，推动治理重心下沉，服务端口前移，构建群众诉求直达、干部闭环办理的基层服务体系，切实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米，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0: 作为基层治理重点示范片区，一线毕阳镇在全镇20个村及社区实现一牌一卡标准化全覆盖落地，累计张贴连心牌225块，发放党员服务联系卡16000余张，全面公开干部信息与联系方式，贯通镇村组户四级治理链条。依托载体优势， 当地建立群众呼叫、干部报到、快速响应机制，结合四情联动工作体系，做到民情随时收集、问题动态消耗、风险前端化解。
3: 以前有事要专门跑到村委会去找干部来处理事，很不方便。现在家门口有这个连心牌了，随时可以打电话，就解决了我们百姓的实际困难了。
0: 常态化的一线摸牌、零距离的便民服务，有效提升了基层问题处置效率。目前，一线毕阳镇通过一牌一卡渠道累计收集群众意见建议150余条。推动解决环境整治、邻里纠纷、民生便民等各类问题51个。联动处置机制落地以来，全镇12345热线诉求量环比下降23.4%，基层矛盾、民生诉求实现持续减少。在一线红村镇，当地深度融合、网格化管理与有理治山相锋建设品牌，科学划分13个大网格、95个基础网格，组建319人的一路平安便民服务队，实现小事网格化解、大事快速上报，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显著提升。依托精准网格化联户服务，一线红村镇至山村年均矛盾纠纷从14起降至2起，基层治理成效持续凸显。今年5月，一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红村镇至山村纸槽组出现灾情，低保户李子芳家中房屋因暴雨冲击，墙体大面积倒塌，主体结构严重受损。该村组地处偏远，农户家庭经济困难，缺乏稳定收入来源，灾后自救能力较弱。危急时刻，李子芳依靠随身携带的村务便民联系卡，第一时间联系村委求助，当地快速启动灾情核查、人员转移、隐患排查及帮扶修缮工作。
14: 这户村民位于我们村纸槽组，纸槽组离我们中心村卢村比较远，然后5月份的时候由于强降雨导致这户房屋受灾，这户村民又及时通过便民联系卡联系到了我们，我们村里就马上安排人员进来核实情况，经确认之后及时向镇里争取修缮资金，目前该户村民房屋已基本修缮完成。
0: 从日常民生琐事到突发灾情处置，一牌一卡让群众诉求有渠道，干部服务有抓手，彻底改变以往群众办事找人难、诉求反馈慢的局面，实现从群众跑腿找干部向干部上门解难题的根本性转变。
15: 县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深化一牌一卡服务内涵，推动与33支、户主会等机制的深度融合，做实下沉走访、诉求处置、风险防控全链条，真正让干部沉下去，民情摸上来，问题解决掉，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
0: 眼下一牌一卡全域服务模式已成为一线夯实基层治理、回应民生诉求的重要载体，通过力量下沉、网格扎根、闭环处置、基层治理触角延伸至家家户户，各类民生难题、风险隐患实现源头化解、就地解决。一线台汪诗琪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我省油菜已经开始逐步进入秋播阶段，想要来年的油菜可以稳产增收，现在需要做好哪些措施呢？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郝仲平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16: 我们安徽省的这个油菜陆陆续续的已经进入到这个秋播的阶段了，对我们这个播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选好品种，我们安徽省啊是处于长江流域的冬油菜产区，选择这些已经就是通过我们国家登记的品种，然后在这些品种当中呢，选择适宜我们安徽种植的这个双低的油菜品种。我们可能因地制宜的可能要选择一些抗病的一些品种，我们需要去提醒大家的要去正规的门店去选择，而且呢要看清楚它的生产日期以及包括登记号码，还有我们这个适宜的这个种植的区域，而且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同一块田啊不要一直去种同一个品种，我们可能要2到3年的要轮换一下的品种。然后第二步呢就是种子处理，我们要选在一个晴朗的天气的时候啊，把这个种子铺在这个塑料布上，拿到太阳底下去晒个1到2天，其实是为了就是提高我们这个种子的萌发率，还有它那个树苗的整齐度。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用风选盐水去选择一下留下来我们这个就是饱满的籽粒、健康的籽粒。我们现在也推荐的是关键的包衣，油菜苗期病虫还是比较多的，那为了省事呢，也为了我们种苗的一个要求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去进行包衣，增加一些云胎素、 这样子可以达到防虫防病，还可以增加我们这个壮苗的一个效果。在种子处理好之后，我们要整地开沟，箱沟、围沟、腰沟一定要沟沟相通，那三个沟一定要挖通了，让它连起来，然后排水才能排得好。水稻作为那啥扦插作物的呢，我们水稻那啥种完之后要尽早的把它移走移掉。如果我们不能移出田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把它这个粉碎掉，然后再把它撒到那个田里边。我们要生根，要生翻下去，为的是把这些种核也翻到地里边，免得它在我们在这边就爆发种核病。最后一点其实就是肥料，这个基肥一定要施足。那施足的情况下呢，一般就是每亩地用到30到40公斤的样子。那有条件的地方，我们可以就推荐大家来增加一些有机肥，腐熟的这个有机肥，大概1000到1500公斤的样子。推荐大家使用油菜专用的这个缓释肥，一般是40到50公斤的样子。因为油菜对虫源就非常的敏感，最好是把这个硼肥施进去，不然的话到来年的时候呢，会造成花儿不实。底肥要把它施足了，最好是在最后开春的时候，这个雷台期的时候呢，再施点叶面的这个硼肥。所以这以上就是我播种之前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17: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18: 安徽农村广播
19: 宣传服务三农，
18: 收听就有收获。
19: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8: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9: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8: 阜阳 AM1098千赫，
19: 宿州 AM1008千赫，
18: 宣城 AM1008千赫，
19: 淮北 FM103.6兆赫，
18: 安庆 FM103.6兆赫，
19: 泗县 FM103.6兆赫，
18: 京寨 FM103.6兆赫，
19: 黄山 FM95.5兆赫，
18: 淮南 FM95.5兆赫，
19: 凤阳 FM95.5兆赫。
18: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0: 做公交司机已经10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21: 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20: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21: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20: 为人民服务嘛，
22: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23: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2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5: 一度电能干什么？
2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8: 节能一点一滴，
1: 美好你我生活。
2: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0: 谦逊虚心纳百川，
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